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的初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正在下乡表演。一场演出刚刚结束，马头琴演奏者巴图朝鲁正要下台时，一位牧民突然大声地喊道：“小伙子，不要下台！”巴图朝鲁停下脚步，心里一阵嘀咕：“难道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吗？”
1: 巴图朝鲁，苏尼特右旗人，从小就有着非凡的艺术天赋，吹拉弹唱样样俱精。18岁的时候就被选进了乌兰牧旗，拉起曾经的马头琴，回忆起当时的那场演出，78岁的巴图朝鲁至今仍觉得记忆犹新。
2: 小伙子，别下！我怎么了？我说这个曲子拉错了，还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儿？哎，我唱一首歌，你给我伴奏。我说那完全可以。我唱什么什么什么歌？那歌你会拉吗？
1: 听到牧民的话，巴图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牧民的请求。在巴图的马头琴伴奏下，一首经典的蒙古族长调回荡在草原的上空。蒙古族长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意境开阔，旋律悠长舒缓。伴随着牧民的掌声，在巴图朝鲁的激情伴奏下，老人的歌声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动听。一曲结束，竟依然意犹未尽。
2: 非常高兴啊！好好好，孩子，谢谢你了啊！我的底下的老百姓也都就热烈鼓掌啊！我那么这演出开始以后的响。

0: 画面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个世纪60年代，一些农牧民吃水很不方便，为了取水，他们甚至要赶着乐乐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画面中的这两个牧民正在取水。在牧区，像这样的一口清水井是很多人的生命之源，而画面里的这口水井尤为特殊和珍贵，因为它是一口乌兰牧奇井。
1: 提起这口井，不得不说到50多年前巴图朝鲁和队员们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一次下乡演出。那时候演出，乌兰牧奇队员一般都是就近在农牧民家留宿。一天，在蒙古包里刚刚睡醒的巴图朝鲁，摇着还可以喂牲口喝。原来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干旱，严重缺水，这样的一勺水格外珍贵。听着牧民的话，巴图朝鲁心生歉意。在得知牧民最近正在打一口井时，巴图朝鲁和队友们立刻决定。但是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打一口清水井，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草原上有很多牧民，甚至好几年都打不出一口可以用的井。
2: 完了，这有个老牧民，他那个附近呢打了好几次井了，基本上是准备出水。
1: 锡林郭勒草原打井困难，这和他独特的地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0: 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复杂，沙土层较软，打一口井如果找不对打井的位置，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即使是打出了水，也不是每一口井都能长期使用，有些井因为干涸很快成了一口废井，因此打井的选址显得尤为重要。
1: 为了能帮助牧民找到正确的打井位置，在一场演出的间隙，巴图朝鲁专程骑着马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另一片草原，去拜访一位打井经验丰富的老人。
2: 完了，他就观察那个地形，观察，哎呀，这个地方估计也许能打出井。
1: 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乌兰牧奇队员和牧民们终于选好了打井的位置。然而对他们而言，困难其实才刚刚开始。乌兰牧奇下乡演出的行程安排一直都很紧迫，这次他们在锡林郭勒草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帮助牧民们打出一口清水井并不容易。为了便于挖井，乌兰牧奇队员们选择在打井地的附近表演节目。节目一表演完，他们就放下手中的乐器和道具，拿起铁锹，和牧民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挖井工作中。当时在草原打井，没有现如今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工，一锹锹、一筐筐地挖。
2: 一锹一镐的这个挖，你该上来了，拿绳子一捆你，就把你拉出来了。好，第二个人再捆着绳子，再就进去。
1: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牧民们就把熬好的奶茶放在井边。连夜作战的乌兰牧奇队员们从井里出来，吃着牧民们准备的早餐，迎着朝霞，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草原的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晚，井中渗出的地下水也格外的凉。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巴图朝鲁不顾队友的阻拦，跳进了井里。就这样，巴图朝鲁光

0: 的脚趁着月光挖井，井水刺骨，让他的双脚渐渐失去了知觉。草原的夜晚是寒冷的，但乌兰穆齐队员的心却一直是火热的。
1: 春天的草原没有完全化冻的土显得格外坚硬，乌兰穆齐的队员们一锹一锹地挖土，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挖出了水。我身后就是乌兰穆齐队员帮着牧民们打出的清水井。当清澈的水从井里汩汩流出的时候，在场的很多人流下了高兴的眼泪。乌兰穆齐队员把第一碗清水捧到一位老人的面前，老人接过碗，亲吻了队员们的额头，并把这口井亲切地称为乌兰穆齐井。
0: 如今这口井依旧保留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虽然它已经荒废多年不再使用，但它一直是乌兰穆齐和农牧民们深厚感情的见证。离开了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乌兰穆齐队员们继续出发，不停歇的步伐以及和牧民们的朝夕相处，让细心的队长乌国正发现了一个一直困扰着牧民的问题。
1: 乌兰穆齐常年下乡演出，发现农牧民们经常被疾病所扰。然而牧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有些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因为小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会发展成严重的病痛。
0: 原来牧民们长期居住在草原深处，偏远闭塞，且居住分散，身体有了不适，想出门看病就变得非常困难。加上当时的牧区医疗条件薄弱，观念落后，往往有病都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的乌国正不免有些着急，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演出之余学习医术，为牧民缓解病痛。
1: 吴国正开始搜集医书，并找到专业的医生请教。在长时间的实践当中，他发现针灸是最适合牧区的一种治疗方法，银针的携带也很便捷。因此在中医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吴国正开始学习针灸。
0: 吴国正明白，针灸易学难精，重在实践，不扎针怎么能够知道针扎的位置对不对，扎进去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吴国正决定先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只有扎在自己身上，真实感觉到针灸的效果，才能不断改进，一一地扎进去。起初他会不小心扎到血管，但渐渐的，乌国正对于针灸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2: 不扎你没感觉，给人家咋扎呀？那你自己毕竟有感觉，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自己扎一扎，有的时候也才开始也害怕。
0: 一次演出，乌国正无意中得知附近一个牧民一直瘫痪在床，就特意找上门去给他做针灸治疗。乌国正运用他所学习到的针灸技术，认真地给这位老人做治疗，一次两次三次，慢慢地这位牧民的手指渐渐能动了，这让乌国正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学习针灸也更加的刻苦起来。治疗一天天进行，老人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甚至动了想下地走路的念头。 一天，他扶着床。

0: 城市的漫漫站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不但可以站起来，还能缓慢走动了。
1: 到家又请吃又请喝的，这得另一主要是这个感情上，过了好几年了。
0: 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巫国正一个例子，直到现在，许多动人的故事依旧还在草原上延续着。苏尼特右旗的清晨，草原上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贺喜格女儿一家就起床了。今天他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杀羊。在蒙古族有一项传统，当有尊贵的客人到来时，一定要用最好的美酒和羊肉招待客人。贺喜格女儿一家等待着贵客的到来，这个人就是荷花。而这次相聚延续着他和贺喜格一家长达60年的缘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那是1959年的夏天，一天，牧民们还在公社剪羊毛、做毡子，看到乌兰牧骑的到来，纷纷停下手里的农活，集中在一起看演出。
1: 演出结束后，牧民们三三两两的散去，荷花和依兰整理着道具。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位蒙古族妇女始终没有离去，在舞台边焦急地眺望远处。
0: 当时荷花和依兰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和这个妇女发生一段一生难忘的故事。
2: 完了我就问了，我说你怎么不回家，这两个腿。
0: 这位妇女叫贺喜格，她和其他牧民一样是来看乌兰牧骑表演的。不一样的是，她的双腿患有残疾，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现在正等着她的孩子来把她接回家。贺喜格腿疾不便，都来看乌兰牧骑表演，这让荷花和依兰非常感动，就坚持要求送贺喜格回家。可当他俩把贺喜格送到家，走进蒙古包一看，眼前的场景让两人大吃一惊。
2: 回去以后在家里头，呀呀，连有点两个小孩，那个他姑娘是个五六岁，小子是个6、7岁。蒙古包那个毡子时间长了都有窟窿，窟窿窟窿就是那个风刮的。
0: 贺喜格的丈夫早已离世，她是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当时草原牧民家里取暖还是拿牛粪烧火，但捡起牛粪把它放到竹筒里，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有腿疾的贺喜格来说却尤为艰难。看着漏风的蒙古包里，因为寒冷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贺喜格，荷花和依兰心里特别难受，就赶紧帮忙打扫蒙古包，并修补了棚顶。

0: 在和贺喜格的聊天中，荷花和依兰知道了贺喜格残疾的原因。
1: 冬天放养了，养了下大雪以后，刮那白毛虎和风，羊都跑了，他就跟着羊，羊不能丢呀。那个时候大队的羊也有，十几的羊也有，不能丢羊的话，完了就跟着羊就走就冻掉了。
0: 为了保护公社的利益，贺喜格不畏严寒，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最终保护了羊群的安全，但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知道了贺喜格的这段往事，荷花和依兰的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想，一定要帮助贺喜格做些什么。在苏尼特又起演出的日子里，只要演出完，荷花和依兰就会来到贺喜格家中，尽己所能地帮助他。离演出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荷花和依兰的心里也越来越急。他们心里明白，贺喜格身患残疾，加上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会让本就贫困的生活难上加难。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以后没人继续帮助他们，贺喜格的日子该怎么过？荷花和依兰不禁有些发愁。思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荷花和依兰决定帮助贺喜格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并开始在齐里四处打听消息。荷花和依兰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贺喜格在这片草原上起渡过难关。四处打听后，他们得知生产队有一个叫拉德拉的男子，平常的工作是为生产队看房子，年龄40多岁，和贺喜拉德拉也许就是适合贺喜格的人。为了促成这桩婚事，荷花当天就骑着马去见拉德拉。
1: 我说我去吧，我就骑着马就去了。白天去了，看见那个男的挺好的，一个男人，个挺高高的。我说今天我找你有点事，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儿，要不？我说那后院你也知道。
0: 荷花说明了来意后，拉德拉并没有拒绝。贺喜格保护公家财产的事迹令他也十分感动，他表示很愿意去见见贺喜格。
2: 知道拉德拉的心意后，荷花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跑到贺喜格的家中，准备安排两人见面。但让荷花意想不到的是，贺喜格听到这个消息，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了他。
0: 原来多年的残疾和丈夫的离开，让贺喜格的性格有些内向，并且善良的天性让他不想去拖累别人。自己还带着两个孩子，在他看来，这对于拉德拉并不公平。知道了贺喜格的想法，荷花执意让贺喜格和拉德拉见上一面，随即便骑着马把拉德拉带到了贺喜格家。傍晚的草原格外美丽，在这满是修补的蒙古包里，贺喜格和拉德拉第一次见面。荷花和依兰的善意，拉德拉的真诚，也悄悄打开了贺喜格的心扉。
1: 哎呀，高兴的，这成了多好呀！我说，那个啥吧，明天就领结婚证吧。这都塞罕不远，个二三十里，我找了个牛车，把他们俩给拉上。
0: 贺喜格在这片草原有了自己的依靠，这让荷花和依兰无比开心。
2: 草原的夜晚，繁星闪烁，大家围着篝火，在欢声笑语中给拉德拉和贺喜格举行了婚礼。伴随着舞蹈和音乐，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然而

0: 婚礼结束后，荷花和依兰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1: 这次在苏尼特右旗下乡的日子已经快半个月了，看到贺喜格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荷花和依兰也觉得很开心。但令他们伤心的是，分别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清脆的笛声再次在草原深处回荡，当乌兰牧旗队员越走越远的时候，贺喜格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依旧向远处望着。荷花和依兰回去后跟随着乌兰牧旗到处演出，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一直惦记着贺喜格一家。如今虽然贺喜格已经去世，但他的女儿和荷花、依兰两位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看望荷花和依兰，他亲切地称他们为姨。而荷花、依兰的孩子也经常去贺喜格所在的那片草原去看望他们。60年过去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2: 这一辈子我包办不了他，好好感谢他了。
1: 乌兰牧旗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保持乌兰牧旗的轻骑兵特点，在深入基层的演出中，每到一个地点，队员们都与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用真情实感与牧民交流交往。在与牧民的交往中，乌兰牧旗队员们的思想也进一步提高，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出正在进行，观众席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后台，一群身穿蒙古袍的年轻演员在为登台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就在观众席上就座。这些年轻演员的内心啊，既兴奋又紧张，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次精彩亮相呢？
1: 这支队伍是以翁牛特旗队员为主成立的第一支乌兰牧旗，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已经演出过几百场，但和他们以往演出不同，他们这次来北京是接受全国人民的首次检阅。这天，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内座无虚席，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既忐忑又兴奋。作为压轴表演的少数民族代表队伍，他们一上场就立刻吸引了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场所有观众的注意。舞台上，乌兰牧旗的队员们用生动的民族艺术形式表达了对大草原的热爱，对农牧民的赞美，精彩的表演也引来了观众席上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舞蹈演员宋正玉表演的顶碗舞更是把演出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很多观众甚至激动地站起来鼓掌。宋正玉15岁的时候加入了翁牛特旗的乌兰牧旗，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虽然没有专业的舞蹈基础，但是宋正玉排练很刻苦，进步也很快。在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上，令所有人惊艳的顶碗舞，正是宋正玉为了这次演出苦练了7个月的舞蹈作品。回忆起那场演出的场景，宋正玉至今仍觉得记忆深刻。
2: 演出啊，那是头一次了。一进京，到京津演出去，那一听说那激动，高兴。我一转的话呢，都鼓掌的多一点，你说有点紧张。
1: 正是这种贴近大众的表演方式以及高超的艺术水准，打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也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结束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旗的这次演出。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所有人都想一睹乌兰牧旗的风采，听一听来自大草原的歌声，看一看来自蒙古族的舞蹈。
0: 一个月后，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座无虚席，在不时响起的阵阵掌声中，乌兰牧旗的专场演出正在进行。这场演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主动上前与乌兰牧旗代表队的成员们一一握手，并且下达了一个特别的指示。
1: 指示中，周总理充分肯定了乌兰牧旗的演出形式和节目水准，并鼓励乌兰牧旗走出内蒙古，把精彩的演出带给全中国的观众。直到现在，83岁的吉利牧徒回想起那一天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情景，言谈中依然非常激动。
3: 婚纱这一幅，这代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我非常清楚，就拜托，就是那个博贺我们的文化局局长博贺的旁边坐的呢，坐的看演出，鼓掌完了以后上去以后，他就非常高兴，一个一个握手。你们不愧是这个红色文艺宣传队，你们的这个精神要推广到全国，全国的文艺界都有学习你们这个乌兰牧旗的精神。
1: 乌兰牧旗成为了全。

0: 国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为了推广乌兰牧旗的成功经验，周恩来总理提议选调乌兰牧旗代表队进行全国巡演。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乌兰牧旗从此走向了全国。
1: 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决定组建三支队伍进行全国巡演，分别奔赴东部、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省市。当时全区啊，一共有37支乌兰牧旗表演队伍，如何从中选择出优秀的队员进行全国巡演？这些队员又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
0: 在北京观看演出时，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一直坐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为周总理做介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为了让乌兰牧旗的表演更加适应其他地方的要求，布赫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组织全区的37支乌兰牧旗演出队，总共400多人，集中到呼和浩特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且请专业文化团体的艺术家对他们进行专业指导。之后又组织了内蒙古自治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节目汇演，让37支乌兰牧旗演出队逐一亮相，通过专业性和舞台效果来互相比拼，最终挑选出参加巡回演出的优秀队员和节目。当时只有23岁的纳仁齐木格，就是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并进入全国巡演的乌兰牧旗三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至今仍记忆深刻。
2: 通知我也是参加这个巡演，完了我就高兴的更努力工作了，更努力那个，练功啥的。
0: 经过重重选拔，乌兰牧旗选出近40个队员，分成三支队伍，一队前往福建、浙江等东南地区，二队前往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第三队经宁夏前往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
1: 我身后是呼和浩特火车站，乌兰牧旗参加全国巡演时出发的地方。在隆隆的火车声中，伴随着他们出发的，除了内心的激动，还有一份忐忑。队员们无不担心一个问题：面对未知的舞台、陌生的观众，他们的演出能否还像以前一样获得大家的认可呢？
0: 就在大家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传来了一个让队员们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对乌兰牧旗三个代表队的巡回演出非常关心，对演出的节目、队员们的生活和行程都一一进行了过问。这让年轻的队员们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觉得这次演出责任重大。在开往远方的列车上，好多队员们难掩内心的兴奋，天不亮就起来了。火车上的旅客们知道他们是草原上的乌兰牧旗时，纷纷要求他们表演节目。乌兰牧旗的队员应大家的要求，即兴演唱了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没想到悦耳的歌声一下子引来其他车厢的旅客，顿时整列火车都沸腾了起来。乌兰牧旗全国巡演的第一次演出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开始了。和队员们的兴高采烈不同，领队朱家庚的心里却忧心忡忡。
1: 在北方凛冽的寒冬中，一辆绿皮火车行进在黄土高原的大地上。乌兰牧旗其他队员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此时朱家庚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觉。每到一个革命老区去演出， 乌兰木齐都会为这里的观众创作一个特别的节目，但这一次由于行程紧迫，来不及准备，赴延安演出的节目单上还是一片空白。
0: 周嘉庚，乌兰木齐代表队的秘书，除了负责队员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创作表演也是他的工作内容。火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但看着眼前的节目单，朱家庚却不免开始担忧起来。革命老区是乌兰木齐在全国巡演中的重点区域，更是一个让乌兰木齐队员们心生憧憬的地方。他们想拿出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延安人民，但是由于演出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很难有时间准备新节目。离延安越来越近，想到马上可以见到毛泽东主席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朱家庚难抑内心的激动，拿起身边的笔，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几句歌词：沿河的水，延安的山，没到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没想到这几句对延安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歌词，被表演队的指导老师连夜谱曲后变得朗朗上口，被队员们争相传唱。到延安的火车开了一天一夜，铁轨上的隆隆车轮声中也终于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
3: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节目表达我们内蒙人民的这心意。
0: 延安的精神代代传，没到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到了延安以后，乌兰木齐献给延安人民的首场表演就是演唱这首歌曲。这首传颂延安精神的歌曲让延安的观众们深受感动，演出大获成功。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正当乌兰牧骑一队在延安的表演大放异彩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乌兰牧骑三队正经历着他们最艰难的一场演出。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而就在半个月前，纳仁齐木格和她的丈夫贡齐格所在的乌兰牧齐第三演出队就已经登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汽车，并且专门排练了藏语节目。
1: 我们是三队，我们去的地方是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还有西安。去西藏的时候是我们正在那个新疆，突然就这个来电报，那时候是电报，可能是9月9号以前必须得到西藏去呢。这个的9月9号是他们自治区成立大会，完了我们就从新疆开始就坐飞机坐了4个小时，后来坐的那个高原巴车，国家给拍的。
0: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乌兰牧齐三队终于到达了西藏。看着高原雪域的独特美景，乌兰牧齐的每一个队员都欣喜万分，但同时严重的高原反应也随之而来。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唱歌跳舞，对于乌兰牧齐的每一个队员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纳仁齐木格和贡齐格至今仍难以忘记。
1: 有这个影响，高原反应，像这个龚老师他们了，还有好多同志演出都是挺困难的。跟着我们走的那个大夫是打那个给他用那个氧气，跳舞一下场就是赶紧给他用那个氧气。
0: 在高原上因为缺氧，很多队员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虽然他们的身体处于重压之下，但舞台下西藏人民的热情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们。
1: 在台下是人家呼喊啊，祖国万岁啦，向乌兰牧齐学习啦这种的，所以就是精神就上来了，也不怕这个困难，也什么都不怕。
0: 就这样，乌兰牧齐的队员们克服了缺氧的困难，战胜了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疼和肢体的酸软，终于完成了那一场最艰难的演出。
2: 一跳完了以后就去结束，哎呀，那观众哇就一上来了，上来以后就是这个脖子上给哈达，这完了以后演出完了以后就是一看到就是一大堆这个哈达。
0: 在乌兰牧齐全国巡演的无数次演出中，令人难忘的远远不止这一次。在井冈山，乌兰牧齐为当年老红军和军烈属等老区人民演出服务，学唱当地流传的红军歌曲。在大庆油田，乌兰牧齐在茫茫荒原的井架下演出，为铁人王进喜和他的工友们演唱石油工人之歌。工人们每鼓一次掌，乌兰牧齐就再唱一次，鼓掌十几次就唱了十几次。然而就在乌兰牧齐一队巡回演出转车经过河北张家口的时候，有一场演出却在队员们的意料之外。
3: 这张照片拍摄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处普通农家院，合影拍摄于巡演途中。这次巡演不同以往，有一场专为照片里的这家人安排的特别演出，这在乌兰牧齐的演出经历里并不多见。这个普通的农家院里住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乌兰牧齐要为他们特别安排演出？
0: 巡演途中，乌兰木齐一队经过张家口市的怀来县，停留的时候给当地农民安排了一场演出。演出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这里是令全国人民敬仰的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并且董存瑞的家人也都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就立刻决定要为这个英雄的家庭进行一场特别演出。乌兰木齐队员们来到了董存瑞的家，当他们看到英雄家中的情况时，队员们对这个英雄家庭更加钦佩。
4: 非常艰苦，说个实在的，土方，很土方，土方那个土做的那个墙，还有上边那个房子，很简陋这个地方。
0: 带着对英雄的敬仰，队员们认真地为英雄的家人演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结束，队员们还是不舍离去，只想为董存瑞的家人多做点什么。当看见董存瑞父亲两鬓过长的白发时，会理发的吉日牧徒在行李中找来了剪刀。
4: 那就他人家头发长的没地方去理发去，那我给你理。
0: 在这次全国各地演出的过程中，乌兰木齐的队员们提高了技艺，队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乌兰木齐全国巡回演出活动，影响了各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纷纷以乌兰木齐为榜样，学习乌兰木齐的演出方式，到基层群众中去热情服务。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涌现出很多支乌兰木齐市的文化轻骑队，各条战线也成立了不少乌兰木齐市的便民服务队。而此时乌兰木齐的全国巡演也接近了尾声。
3: 1965年9月底，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队友正在清点着行李和道具箱，准备转车去东北演出。突然在站台的另一端，队长举着一封红色的请柬跑了过来，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在得知请柬的内容后，他们围着队长又蹦又跳，站台一下子沸腾了。
0: 1965年9月底，乌兰木齐全国巡回演出二队途经北京转车去往东北演出时，周恩来总理邀请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队员们再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的一间宴会厅里，毛泽东主席含笑来到乌兰木齐队员的面前。周恩来总理介绍说，这就是由十几个人组成一个队的内蒙古乌兰木齐。毛主席连连称好，频频挥手致意。周总理接着又对毛主席说，他们除台湾省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都巡回演出过，比我走的地方还多。毛主席听后与周总理一起同队员们亲切握手，并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三次接见乌兰木齐队员，这次接见无疑是对乌兰木齐全国巡回演出的巨大肯定，也让乌兰木齐队员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光荣。
3: 从1965年5月至1966年1月，乌兰木齐完成了历时7个半月的全国巡回演出。这次巡演行程长达10万多公里，演出近500场，观众上100万人次，走遍27个省市自治区。
0: 1965年12月，乌兰木齐全国巡回演出圆满结束，三支代表队也陆续回到北京。一直密切关注着乌兰木齐成长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文化部留下三支代表队在北京休整活动一段时间，并且要求安排队员们的参观学习和生活食宿。 许多队员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许多队员第一次吃到了糖葫芦。周总理细致周到的安排，让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感到无比温暖。
3: 12月22日傍晚，乌兰牧旗的全体队员被接进了中南海紫光阁。高大的会客厅内灯光通明。不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健步走了进来。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在简短而热烈的交谈过后，周恩来总理自己出钱请大家共进晚餐。正是在这晚宴上，一道特殊的菜品让许多乌兰牧旗的队员一生难忘。
0: 不同于以往的晚宴，这顿晚宴的饭菜非常简单，只有玉米面窝窝头和大烩菜，都是周恩来总理平时经常吃的饭菜。吃饭前，周总理对大家说，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锅饭。说完，周恩来总理自己先拿起一个窝窝头吃了起来。朱家庚至今还记得那天和总理一起吃窝头的场景，以及那天在日记里自己写下的话。
5: 写了就是敬爱的周总理，这个接见我们，请我们吃窝窝头大烩菜，我们一定要牢记周总理的教导。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 怎么选？怎么选？
13: 听听耳边有才怎么说？
1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2: 耳边有才，财富就在你耳边。
13: 耳边有才，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6: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你好。
17: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6: 人口老龄化叠加长寿时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养老投资以及退休规划，选择通过适宜的财富配置来对冲养老风险。那之前呢，有机构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我国居民保险意识近年来普遍提高。那有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城市居民2022年的商业保险参保率大约是在 43.1%，主要聚焦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所以首先想问一下王教授的是，居民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它意味着什么？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17: 嗯，好的。保险意识呢，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呀，它就是人们面临某种风险的时候，比如说健康啊、意外伤害呀、或者其他的财产与人身风险的时候啊，就会想到以购买保险的方式呢，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这样一种意识。
16: 嗯，
17: 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有了风险呢，我可能想到我自己可能会去在一定的条件下去买这一份保险。但实际上呢，所谓的保险意识呢，不单是指人们通过保险转嫁风险的这种主动的自然的意识呀，它还包括呢对保险的基本知识的理解，对保险公司还有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乃至呢保险行业和保险市场呢也要有所了解。就是我要买这个东西，我要把我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通过保险市场转嫁我的风险，那首先我不但我有这个想法去转嫁风险，同时我要对这个市场呢有比较深的了解。那起码要知道啊，保险的好处是什么，它的负面影响有哪些。有些保险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死亡险，如果保险金额太高的话，可能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呢会造成某些道德风险上的影响。那哪个保险公司更诚信呀，产品和服务更好呀，那还要知道呢自己面临的风险是不是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因为有些风险呢是不可以通过保险途径来转嫁的，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啊，炒股输了，那这些风险呢是不能转嫁的。还有保险和其他风险管理手段相比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里呢就包括三个层次。一个呢是知不知道买保险，第二个呢是敢不敢买保险，第三个呢会不会买保险。那保险意识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那所谓保险意识普遍提高呢，也就应该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那为什么说保险意识呢

0: 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更高，教育水平也会高一些，平均而言，那文化程度呢也要高一些，也是平均而言，因此呢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就更强一些。同时呢，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保险供给，也就是保险公司的数量和保险的从业人员呢也会更多一些，尤其一些总部，一些这个总部的营业部啊都在一线，而且呢还有一些网络保险公司呢也都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所以这些地方的保险供给、保险公司和保险从业人员更多一些，那商业保险的参与率应该更高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一些数据，有统计数据显示呢，二三线城市的居民的参与率呢却要高20%以上，这个呢就有点不太正常。那背后是什么样的因素呢？可能有这样几个因素，因为这个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那保险行业整个保险行业的统计数据都要拿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猜测，第一个呢，数据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也就是说这些报告的抽样调查数据或者是某个公司提供的数据呢不可能反映整体的情况，这是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这个保险参与率的差异，可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参与和参与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花几十块钱买一份意外伤害保险，那叫参与，然后买一份呢80-90块钱的惠民保，那也叫参与，因为知道它有1-2亿了，就是这样参与的人数，各地的惠民保产品。那买一份每个月要缴费几千元的保费的这个健康险啊、年金险啊，它也是参与。所以参与呢有质和量的问题，不能说这个被保险人的数量或者投保人的数量就决定了哪个城市的参与率就更高，这里面除了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可能。第三个可能呢，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可能挤压了保险的支出，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和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比较高，那这么高的房价可能掏空了这个为了买套房子掏空了很多的腰包，这样呢房贷啊之类的可能会压缩其他的支出，这个不仅体现在保险上，也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有可能因此呢它参与率会低一点。还有呢，二三线城市的资产配置的渠道可能比一线城市要狭窄一点，那保险呢作为这个可以接触到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的这样一种资产配置手段，在二三线城市呢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可能会多一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可能，就是保险公司在二三线城市这些年的拓展力度可能是比较大的。
1: 明白。那我们可以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些分析来看一下2022年的中国重点城市保险消费人群的一个年龄分布。那其中就显示，在26岁到45岁这个区间的人群，他们正在成为保险消费的一个主力军，占比呢超过了70%。那像这个26岁到35岁的人群占比呢超过了40%。保险消费呢呈现出了一种年轻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想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年轻人更爱买保险了？
0: 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认可度要高于老年人，不管是智能手机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东西，包括金融产品，当然也包括保险产品，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比较新鲜的事物。因为我上个世纪80年代保险业才恢复，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大家对保险的认可和认知度才提升上去，所以呢这个比较新鲜的东西呢年轻人更能接受。第二个呢，是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也就是自担风险啊，不会去依靠计划经济下的组织这个单位这样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保险意识呢可能更强，认为保险是分散风险的更有效率的手段。就像好多年轻人从来不找亲戚朋友借钱，他去找银行去借钱，在市场上去借钱，这样呢通过市场来解决问题，把这个亲情和这个经济关系呢拆开，这样呢更利于亲情之间的这个维护，也更于经济上的这个资金的拆借更有效率，用社会化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保险也是这样的，原来在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内部来共同分担风险，现在呢年轻人喜欢通过商业保险的形式来解决，比如说生病之后，以前呢可能希望这个家里人来解决，通过亲戚朋友通过家族，那后来呢实在不行呢可能去通过一些这个机构或者去到街上去这个众筹啊之类的做这些去解决。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想到啊，那我在生病之前在出事之前那我有一份保险，这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1: 对，提前买一份保险的保障。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保险这个

0: 保险的这个作为资产配置呢已经成为潮流。那你比如说有辆车呢肯定要有保险，然后呢在一个城市当中户民保肯定是要有的，然后这个在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之后呢，这种养老金呢可能也是要有的。保险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离不开保险，年轻人更离不开，自然而然的在手机上操作一下，一份保险呢就已经到手了。
1: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是第一集，保险主力军与投保新趋势，邀请到的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您好。
0: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5: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年轻人呢愿意通过这种配置保险来获得身体或者是收益方面的保障，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风险需要他们注意，所以您的建议是什么？
0: 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去配置保险。那自己在转移风险的过程当中花出一些保费，能不能够使自己的这个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增强？那有的人可能买一份健康险，可能说10万就够了，有人说不行，那我要50万，那可能我得100万等等的。不同的人的这个风险状态，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对风险的态度呀，都影响到保险的配置。这就要求呢，保险是很这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不要盲目跟风。或者大家别人买了，亲戚朋友买了，或者代理人怎么样去宣传，就盲目跟风去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状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保险。第二个呢，就是要懂保险，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因为一张合同呀，维持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产品就是一纸合同，不像电视机呀，或者是你买些其他的洗衣机呀、汽车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那就是这样一张保单。所以呢，从这张保单上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那有可能在理赔的时候呀，可能在保单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这个纠纷，还有官司。那这些东西呢，都需要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要懂保险，因为你每年要花出那么多钱去作为保险费去买一份保障，这份保障实实在在存在的呢，还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实际上呢没有，就是花出了这个钱，但是这个不对等啊。这些呢都需要一个做一个聪明的保险消费者。第三个要有维权意识，因为保险呢是一份经济契约，那这里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投保人的诚信意识呀，还是保险人的这个主动说明保单条款的除外责任的这样一种服务意识呀，都有法律规则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懂保险，还要有维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哈，除了保险的消费群体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之外，其实保险的支出和险种的配置情况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险种的配置哈，根据这个数据我们能看到，医疗险包括百万医疗在内，和这个意外险呢是前两大配置的险种，它们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67.7% 和 62.9%， 比例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所提升的，而车险是排在第三位，占比 56.7%。 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意外险和医疗险这两类产品成为了投保的主力军？
0: 随着大家对保险的认识呀，我们会发现意外险呢可以说物美价廉，那很少的保险费呢就可以跳动比较高的保额，比如说我们坐飞机那个航运险，那可能20块钱保险费就可以跳动60万的保险金额，所以呢它的杠杆效应是很好的，而只有保险能够带来这样的保障。谁都需要，就是从一个小孩出生，那可能到他这个最终生命结束呀，每个人每个时期都需要有保障意外的意外险的存在，而且它又便宜，所以呢意外险这个成为投保的主力军很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呢是连年增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包括个人的这个承担的比例呢都越来越大。那科技的发展使所有原来呢可能不治之症现在都有治疗方案，都需要去 需要在这个患者要求的情况下或者家属不可能去治疗，这时候呢这些费用可能个人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家庭内部也无法分担，包括到亲戚朋友到家族都分散不了，怎么办呢？那我们想到的保险啊，一个保险呢是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来政府提供的这个医疗保险，不管是城镇职工的还是城市居民的，这有一块，那我们这个会参加，作为城市居民去参加，或者是城乡居民啊，因为农村也有，它是城乡合在一起的。那还有一块呢，城市职工的，那这一块呢是社会给的。除了这一块，还要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障，那就是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化供给。那保险供给的也在逐渐优化，不管是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保险也罢，像百万医疗，那也是物美价廉，比较少的保险可以调整比较高的保额，特别体现保险的这个保障的性质。这种产品呢逐渐被大家所认可。那保险公司以前销售这些产品的动力是不足的，因为一份意外险销售出去可能拿到的佣金很少，代理人拿的佣金很少，保险公司收入的保险费也不多。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不这样想的，因为这个这种保险呢特别适合保险的特性，物美价廉，保险公司呢只要是量大就收益还相当不错的，所以呢每个人都需要，从需求的角度讲，对保险公司来讲，这种保险意外险也罢，还是医疗险也罢，我提供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我通过薄利多销然后获得利润也是非常好的，这正是保险的价值之所在。
5: 那目前的市面上的这个保险产品类型可以说是多到乱花迷人眼的地步了，围绕着人身和财产这两个领域，就可以说只要用户想买就会有对应的保险产品可以提供，所以就也导致了不少保险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综合意外险和医疗险就有意外医疗这样相同的保障责任。那么意外险和医疗险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一起投保会有冲突吗？
0: 这个首先说呢没有冲突的，因为它俩保障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意外险保障是什么？保障的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在被保险人啊发生意外事故之后啊，造成死亡和残疾，然后由保险公司呢赔付相应的保险金，在合同当中事先有约定的金额，还有约定的这个理赔条件，这是意外险。那疾病保险呢，这个医疗险呢，这个和疾病保险呢构成了健康保险。其中呢，医疗险呢是指这个被保险人在医院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啊进行治疗、康复、护理等等所花出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呢进行报销或者进行赔偿，这个呢属于医疗险。那它俩的这个区别其实挺大的，意外险呢它是保意外的，医疗险呢是保疾病的。那意外是什么呢？意外是这个指被保险的主观状态而言呀，被保险人事先没有预见到伤害的发生，或者伤害的发生违背被保险人的主观意愿，其特征呢是非本意的、外来的、突发的，这个叫意外。那伤害呢是要求被保险人的身体遭受外来事故的侵害，使人体完整性遭到破坏，或者器官组织生理机能遭到损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伤害这个意外伤害加在一起呢，要有致害物啊，有致害对象，就有侵害事实三个要素，而且侵害呢还不能太轻啊，你像蚊子咬了、鸭子踢了，这些都不属于意外伤害都要保障的，那要比较严重的能够导致这个死亡或者残疾的。那这里面您刚才也讲了，意外医疗是个什么东西呢？意外医疗是发生意外之后回去治病，比如说这个车祸那是意外事故，然后到医院呢就要紧急治疗啊，这个骨科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科呀，然后就需要治疗，在这时候花费的费用和意外绑在一起，只要是意外所在场这次意外所造成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呢承担，这叫医疗意外保险。这种保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原来的意外和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组合或者一种创新，那它所起到的作用呢也是很好的，也深受消费者所欢迎。
5: 明白。那我看到这个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里边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就是年金险配置的人群比例大概在 38.9%， 而且这个数据呢跟上一年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为什么年金险的配置需求现在正在大幅提升，您的观点是什么？
0: 第一个呢就是老龄化，我们知道这个七普数据和六普数据相比啊，这个七普数据呢老龄化的程度呢远远超出了一些作为专家的一些预测，老龄化的程度、老龄化的速度都是比前预测的要严重的多。 那对我们个体来讲，对家庭来讲呢，那就要为老年生活做些准备。那除了社保的这一块养老保障之外，就是有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有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那从此外呢，还有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那这些附加保障之外，还有一块就是商业保险。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个人要承担自己未来老年时候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负担，个人的责任呢更加突出。那这时候要为老年生活做准备，人们会想到还有什么办法吗？有，就是第三支柱里面的商业保险年金。
5: 嗯，
0: 这个配置呢，对，再多。第二个呢，人们随着人们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啊，这个在生产生活工作，会发现跨系消费均衡越来越重要，要把年轻时候赚到的一些收入留到老年去用。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而且呢，这个观念呢也越来越得到年轻人的认可。就是我可能刚工作不久，我可能就要为未来的各个阶段呢做出好的配置，也包括为下一代做出配置。本就是自己这一代、上一代、下一代，上有老下有小嘛。那这些跨系消费均衡也要考虑到未来老年，现在的老年人怎么办？未来自己老了怎么办？这些呢都要考虑。所以这些考虑的也是每年底下的人增多。这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2022年我们都知道个人养老金在国务院那里出了文件，后来呢金融部门呢都在落实，包括保险，包括这个信托，包括证券，包括基金，都在落实这件事情。那每年的税收优惠税前列支呢可以有12000块钱，这样呢有交个人所得税的人在七项扣除扣完之后，在这个起征点之上呢就会考虑再去买一份个人养老年金，这样也会使这种需求增加。还有一块就是供给方面，保险公司的年金险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优化，就是保险公司呢也看到了老龄化，也看到了人们更多的去做跨系消费均衡的安排，然后承担自己的养老责任啊，提升了人们的这个养老意识，还有这个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的这个政策激励，那保险公司也会做相应的产品的和服务的优化，产品越来越好，越来越物美价廉，服务呢也更加多样化，这样呢就会使买年金险的人，配置年金险的人越来越多。
5: 我看到这个数据里边还显示，就是居民的保费缴纳金额整体上也是有所提升的，大概是在3000到5000元的这个区间之间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想问一下王教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消费者对于风险管理的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
0: 是的啊，实际上呢，我们在市场经济下呀，因为分散风险呢，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那同时呢，市场经济条件下，像商业保险呀、社会保障呀等等这些机制，确实比个人家庭分散风险、比企业分散风险、比家族分散风险呢更有效率。人们呢会把自己的风险呢，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在更广泛的空间上，在更长的这个时间上呢进行分散。所以，保险知识和保险意识呢都在提升。那3000到5000元的这个比例，可能是以前这个所不能想象的，就是说这个保费的这个交纳的人们愿意支出的保险费啊，要比以前要多很多。
5: 嗯，
0: 这个呢也有金钱的原因啊，比如说包括我们收入的增加呀等等，这些呢都会使消费者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对保险的意识都在增强，人们更多的去用商业机制，包括保险机制来解决现实当中的风险管理问题。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亚涵。亚涵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挑选合适的工具来配置资产，为养老做一些规划。那有机构呢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了保险消费的一个新趋势。那报告当中呢还指出，我国居民财富配置当中2022年的这个保险类资产占比仍然比较低。根据数据显示，有超过70%的重点城市居民的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都在10%以下。所以首先想问一下亚涵的是，在整体的居民财富配置当中，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是低于10%的这个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来体现？
7: 实际上主持人，保险呢目前已经成为居民重要的金融资产，如果说是它在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低于10%来看的话，然后我们的保险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比例的话，然后是和发达的国家的话有明显的差距。那么我们以美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呢，是1980年美国家庭的保险资产比重已经占到金融资产的26%，2005年的时候呢开始基本稳定在30%-32%的水平。那么这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和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差距，那么也是显示出我们的商业保险的市场的话仍有发展的空间。那么在整个的家庭财富配置上，保险类资产的话如果就低于10%，也表明了我们的家庭资产的配置是过于集中在短期上，并缺少这个长期保障性的投资。那么因此呢，投资者呢可以考虑将资产调整一些，将部分投资额度转移到长期保障性投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短期投资风险，避免呢过多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同时的话，因为保险产品它相对稳健安全，除了具有转移风险、保值增值的作用外呢，还有资产传承的功能。
5: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家庭资产配置要达到健康状态的话，保险应该占金融资产多少的比例？这个合理区间应该是多少呢？
7: 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呢，那么曾经通过调查10万个资产长期稳定的中产家庭，那么也提出了家庭资产配置4321的法则。那么根据我们4321的法则呢，那么家庭总收入呢是分为4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10%要花的钱，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支出。那么这部分的话是应当保持流动性强的资金安排，它是一个活期的出口。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是20%保命的钱，防止一些突发意外重疾导致的大额的支出给我们家庭带来致命打击。那么可以用少量的保费撬动我们高额的一个疾病意外和身故的保障，那么起到杠杆的作用。那么这部分的话是通过我们的重疾意外险这个来安排。那么30%是生前的钱，那么这部分的话主要是用来跟上我们的市场的脚步， 那么也是要获取的这个是高额的这个利益，一般是通过购买股票、基金等。那么也注意的是，我们也要做好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这个预期，如果发生亏损这部分钱的话，然后也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家庭的生活。那么40%呢保本的钱，那么这一项主要为家庭成员的人生大事做准备，比方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婚嫁、我们的养老等。那么这笔钱的话是必须要做到保本，同时的话是稳定收益，抵御我们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建议选择是用年金保险、国债呀、这一类来安排。那么其实根据不同的财务情况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家庭资产配置中，像这个保险类的这个产品的话，比例应该是在这个至少是20%的一个左右。那么而是做教育养老这个长期规划的年金类保险的话，然后是这个是在这个也是20%到30%。当然是我们不能随便而论啊，我要根据个人特定的情况来做出合理的一个配置。
5: 那相比较于商业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些国家，我国的这个居民保险资产配置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它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普通投保者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优势呢？
7: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保险意识呢也是在不断提高，选择在保险上配置资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具体选择保险时呢，我个人认为是投保人首先要做的是正确的理解自己购买保险的目的，那么是为了防范重疾、意外事故这些风险，那么可以选择这个对应的重疾啊、意外险产品。那么它是低保费高保障的杠杆效应是此类保险的呢最大优势。那么如果说考虑为孩子留份教育金或者是为自己留份养老金的，那么我们是应当选择年金保险产品。那么收益保底，那么持续增值，这是年金险优于其他金融产品的优势。那么其次呢，投保人也是应当把握我们投保的时机。那么严格来说呢，是被保险人的保障时机，因为保险保费的精算逻辑是决定了越早投保成本越低。那么我们20岁购买重疾险和40岁购买重疾险，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当意识到风险和需求时，那么尽早选择一款合适的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5: 其实长寿时代它就意味着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的到来，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应对百岁人生的到来，已经成为了我们面临的健康和财富的一个新的挑战。那养老准备可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包括养老金融也步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行业呢也在大步的向前发展。想问一下亚涵啊，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从这个资深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居民养老财富规划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现阶段还有哪些机遇。
7: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也是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长寿时代呢它是有5大特征，那么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寿命延长、人口结构转变为柱状，那么65岁以上人口的话是占比是超过4分之一。那么当长寿时代来临，百岁人生带病生存，对健康的需求以及我们健康费用的支出呢会大大增加，所以是健康时代财富时代随之而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那么长寿社会呢也是必然呼吁长寿经济。那么居民养老的规划，那么是跟着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经济情况以及人口结构这个是息息相关。那么整体经济高速增长时呢，是大家会积极选择参与到我们的股票、基金、证券市场来获取高额的收益。那么整体经济下行时呢，是特别是近几年，我想就是每个人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大家也意识到需要采取一些保守的手段来规划未来，特别是中国老龄化的到来，那么仅仅是依靠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话是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养老生活，而是需要通过发展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2、3支柱开始进行补充。那么这同时意味着养老相关行业的发展，政府市场对这个养老市场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建设。那么现阶段呢是以养老保险公司为代表，已经提出了这个医养康宁等养老体系建设思路。那么通过养老年金加养老社区加康复医院，也是市面上呢最具代表性的养老方案。那么市场上呢也不乏存在一些投机性的选手。那么养老的话，然后是一个长期规划的事情，还是应当秉持着长期主义的原则， 谨慎的，然后选择自己的养老财富规划。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随着这个居民养老财富规划管理的观念包括水平的一个逐渐的加强，一些适合加入养老篮子里的产品现在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比如说啊，大家一直都在提的年金险，那有数据就显示2022年的受访人群当中 67.5% 的人购买年金险的原因是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障，而 59.3% 的消费者呢作为财富管理产品，另外呢有 53.3% 的消费者把它作为补充养老金。那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和上一年的数据相比呢，选这一项的人群比例是大幅提升了。想问一下雅涵，年金险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的这个功能特点在养老规划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7: 确实是养老的话然后成了近几年非常热的话题。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基本养老职业年金险年金到现在的是享受我们税优的个人养老金，包括其他个人年金保险，那这些是作为补充养老产品。那么年金险的话是因为由于投保的门槛低，安全稳健，那么在我们的养老财富规划中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便也是便于打理，成为我们养老规划中呢也是较为受欢迎的产品。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的和特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的话是这个安全性比较高。那么养老规划一定是要秉承着保本的原则，我们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对晚年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年金保险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呢是具有较强的安全性，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规动波动，年金收益呢是都能得到保障，不会因为经济下行而遭受到损失。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稳定性强。那么年金险呢它是会按照保险合同来进行给付，那么不管是未来的市场如何变化，保险公司呢都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给付这个养老金，那么也是帮我们规避不稳定的因素，避免呢财富积累造成的影响。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专款专用。那么因为投保年金保险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养成这个长期坚持储蓄养老金的习惯，也就是强制储蓄。那么这样等年老退休的时候，我们按期领取养老金，真正的做到专款专用。另外的话，这个我们的投保人呀和被保险人的这个相关的权益，我们可以就是写在我们的保险合同里面，那么也是更加安全稳健，最大限度的话保障我们养老规划的资产积累呢是能够用于我们的养老所需，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挪用以及提前消耗，从而使我们的晚年生活呢是得到经济保障。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现金流。现金流它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生命而存在，那么年金险呢是能够提供长期持续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也就是为我们养老呢是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重点聚焦的是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说到年金险，那其实除了年金险之外呢，兼具收益和保障的万能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配置原因我们来看一下， 有 69.5% 的人为了资金保值或者增值，而 57.7% 的人作为补充医疗保障，49.9% 的人看上了它的保障功能灵活，还有 47.3% 的人把它当作是财富储备工具。从这个购买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率似乎是万能险的一个卖点，所以想问一下雅涵，您的观点是什么？
7: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收益率呢也是赋予我们万能保险抵御通货膨胀和资产增值的功能，那么收益率越高呢，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

0: 越强，那么增值能力也是越强。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是配置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在万能账户的这个年金险。那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因为它有保底收益，同时是作为一个理财的一个账户，复利计息。我觉得是这应该这个是大家然后考虑的一个点。
1: 刚才呢，您是说了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险的一些相对的优势哈，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去注意或者是顾虑的方面，比如说万能险它看起来有一个不错的结算利率，那普通消费者在购买万能险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呢？
0: 嗯，第一点的话，然后先说说它的保底利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万能险的话，它都会配置一个万能账户，这个保底利率呢是写进合同。其实各家的保底利率是不同的，那么比方说然后保底2%、2.5%、3%等不等，那么实际的结算利率呢可以做到4%到5%，那么且复利增值。那么目前可以看出我们的万能账户呢作为理财的账户来讲的话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但是高于保底利率之上的收益的话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是尽量选择这个高保底的产品。那么第二部分的话也就是费用的收取，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万能账户的这个初始转入以及追加的管理费用，以及这个前五年退保或者是部分领取的费用，以及万能账户每年领取是否有这个比例的限制。那么第三部分呢是万能账户追加保费，就是很多人是他把万能账户当做一个理财的账户，那么追加的保费的话是否是这个无上限，还是这个有相关的这个额度的限制，那么各家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是额度越高越好。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收益率，那么一般万能险的话它其实作为附加险种，那么我们市场上主流的年金险一般是由这个年金加万能两个险种组成，那么这里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地方是，那么万能账户的收益率并不代表就是年金加万能产品组合的收益率，因为只有年金主险派发出来的这个钱进入到万能账户之后呢，那么才能够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进行累计生息。那么年金主险的话是一般从这个投保后第五年才开始返钱，那么很多人会直接理解成就是以累交的保费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计算，那么在这个部分内容上就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仔细阅读我们的分红这个还有我们保险的这个万能的相关的一个条款。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定制化精细化成为保险市场的一个新的消费趋势，比如说年金险加万能账户就非常的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那这种组合它的优势是什么，实际收益和保障效果是不是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效果呢？
0: 嗯，年金险加万能账户那么它的好处我觉得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的话，然后它可以追加资金，因为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是因为万能账户的话可以追加资金，那么它的收益的话主要是一个年金返还的这个收益，那么自动进入这个万能账户而且增值。那么如果是万能收益还不错，那么我们可以就是额外的追加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那么去年的话然后整体的投资市场都不是很好，那么其实我们有些客户呢让他比方说他买了一些基金或者在股市里面他发生了亏损，甚至有的亏损超过40%，而他们呢就是主动的是会找到保险公司，那么将部分的资金的话然后追加到这个万能账户中，也是以追求稳定的收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可以随时部分的这个领取这个资金，那么万能账户是可以随时部分领取资金，如果这市场行情开始整体向上，那么有了更好的这个投资计划，那么也可以从我们这个万能账户中呢是调配资金。那么但这里是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是这个刚刚讲了是前五年的话然后部分领取会有手续费，以及这个它的领取也会这个有领取的限额。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可以获得账户收益，那么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那么年金险返还年金到万能账户中呢它是有二次的这个增值，也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收益和实际的结算的这个收益。那么第四部分是可以灵活缴费，那么因为万能账户的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投保人的手中，那么投保人可以灵活选择这个缴费的时间和缴费的这个额度。那么第五部分呢是保额可以随时调整， 因为万能账户的保额增减呢，是都可以依据投保人的需求来变更，也就是说投保人随时可以更改基本保额。那么年金险加万能账户这种兼顾收益和保障的组合，那么又能根据我们投保人的市场判断和资金情况灵活调整，突破了这个传统年金强制储蓄的限制，又加强了产品的这个收益增值，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嗯，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家庭资产配置这一块哈，因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龄化以及少子化趋势的加剧，养老负担也会有所加剧。但是呢，居民补充养老金的意识和行动的快速提升，也预示着这个居民养老理财的观念正在强化。那么在养老金融的各种产品当中，保险的优势是在于能在不确定当中为家庭提供长期的确定的保障。如何合理的来配置资产，最大限度的实现这个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的这样一个目标，增加养老储备是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想要了解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最后想请雅涵来针对家庭资产配置的规划这一块给出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
0: 在做我们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规划时呢，那么首先还是坚持保障优先、权益风险收益的原则。那么我们标普的4-3-2-1原则嘛，它是值得参考的。那么我们按照4:3:2:1的这个比例配置我们稳健收益类产品，那么高风险收益类产品、保险保障类产品和现金。那么具体资产配置时呢，首先还是要配置我们的这个重疾险、意外险这些保障，特别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我们保障的额度应当更高。那么其次呢，是考虑配置带有一定储蓄性质但利率较高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然后像今年国家新推出的个人养老金那么再次呢要考虑分红险、万能寿险等这个半刚性的这个保险产品。最后是考虑风险大、这个收益高的，比方说像基金、股票等。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 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194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人民军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连续进攻，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仅有约10,000平方公里的大邱、釜山狭小地区。

0: 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亲眼目睹了南朝鲜军狼狈溃退场面后，他也认定要转败为胜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仁川，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距离汉城仅40公里。仁川港由于潮汐落差大，在港湾形成了宽达24公里的泥滩，不仅车辆无法通行，人员也难以行走。这里出入港湾的航道也非常狭窄，满潮时间也只有3个小时，也只有在这个时间登陆舰艇才可以行驶。而这区区的3个小时对于美军实施登陆计划来说非常紧张。另外，美军登陆部队即使克服困难上岸，还要面对朝鲜人民军的火力坚守，因此仁川港被认为是朝鲜海岸最不适宜实施登陆作战的港口。在麦克阿瑟看来，仁川是一个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夺取仁川和汉城就等于使朝鲜人民军的整个补给系统彻底瘫痪，又可以跟釜山防御圈的美军相互呼应，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1: MacArthur said, if I capture Incheon, which the North Koreans simply can't stop me from doing, and I drive over to Seoul, and it's only 20 miles, and I break the railroad line, the entire North Korean army dies.
0: 因此，尽管计划一提出遭到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方面坚决反对，但麦克阿瑟以他的固执和作为军事将领的威望力排众议，决定要冒这个险。8月2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2: 麦克阿瑟这个人呢，他的性格他的外号称之是一个快速而锋利的战刀啊，他就善于冒险啊，打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一些作战行动，所以他说：“你只要给我5美元，我就给你赢回来50,000美元。”
0: 9月15日凌晨，随着爆炸的火光和轰天巨响，整个仁川港陷入一片火海。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美帝十军部队在飞机和舰艇密集火力的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美军在密集火力压制下建立起滩头阵地。4日凌晨，美军部队1.8万余人攻占仁川市。美军仁川登陆，标志着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时间，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组织战略退却，战争形势发生逆转。9月23日，金日成下达全线向38线附近撤退的命令。
3: 9月27号，就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呢，就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就经过杜鲁门批准的，叫咱们翻译的叫指令，或者叫命令也可以，允许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在381线以北，这个采取各种军事行动。
0: 此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数超过33万人，令美国远东空军的兵力已达3.6万余人，美国远东海军兵力达5.9万余人。9月30日，按照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命令，南朝鲜军第3师率先越过38线。
4: The fall of 1950

0: 国的介入，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中国境内。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侵略朝鲜的空中飞机就连续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领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要求，美国军队不仅不收敛，竟在9月22日轰炸中国城市安东，投掷12枚重磅炸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1: 美国开始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叫安东，他已经在我们的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他已经要开始对你动手，已经把这个战火烧到了你的门口。
0: 9月30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请他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了严正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2: The Chinese were issuing the warnings through the Indian Minister Panikkar, but these were all discounted by State Department people, and pretty much everybody discounted it.
0: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的急电。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时间10月3日深夜就收到了。然而，美国当局把周恩来的严正警告视为恫吓。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是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还向白宫报告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3: 美方在海外这都是外交辞令，外交上一个叫一个一盘棋，他根本不理睬，照样的像要人家这个下面挺进。
4: October of 1950.That we were going to conquer North Korea after we had driven the North Korean army back into the north. We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eliminate this country entirely and reunite it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y informed us that if we did do that, that they would attack us. We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0: 10月7日，美军的地面部队在开城地区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长驱直入。12小时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所谓的统一朝鲜的提案。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国庆日，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与几十万群众一起共庆共和国的生日，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入夜，五彩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的人民载歌载舞，欢乐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深夜。然而，对沉浸在喜悦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新中国笼罩过来。当天， 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

0: 援助的请求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传到了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也发到了北京。10月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到达北京，向金日成和朴宪勇联名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面呈毛泽东。这份泛黄的求援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38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是要是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国力相当悬殊，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具有最强军工生产能力。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而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4。工农业生产总值为574亿元人民币，尚不足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分之一。新中国历经100余年动荡不安，一穷二白，几十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平复，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恢复国家建设。然而当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虽然毛泽东曾说对朝鲜不能不帮，但真到了出兵决策的那一刻，仍然难以做出选择。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出兵还是不出兵，毛泽东思之再三，夜不能寐。
1: 胡乔木讲过这个话，说是我这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毛主席有2件事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朝鲜问题，另一件事就是1946年同国民党决裂的问题。
0: 抉择艰难。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特意要求不做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自己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也搁置下来。
2: 毛泽东觉得这份电报主要是他个人的打算，还应该再进行一番讨论，中央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体现了毛泽东还是尊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因为当时大家还有些不同意见嘛，说毛泽东就没有发这份电报。
0: 10月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这次会议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会议进行中间，去西安接彭德怀的飞机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耽误了降落时间。当彭德怀赶到中南海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始。走进会场的他立刻发现气氛很不寻常。
3: 彭老总到了会场啊，他都坐在高岗旁边问高岗，是吧？说怎么大家要开会，不是抗美援朝这个现在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都说。

0: 有不同的意见。
1: 派志愿军出国，同世界上装备一流的美军作战，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毛泽东发扬民主，请大家摆出出兵的不利因素，与会者各抒己见。
2: 关于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有争论的，甚至在我们高层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准备要积极出兵啊，那么另一种意见呢，就认为应该这个不出兵或者缓出兵。
1: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途赶到会场的彭德怀，毫无思想准备，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俩单独交换一下意见。”下榻北京饭店后，彭德怀彻夜未眠。在深沉的夜色中，毛泽东在会上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反复复浮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多年戎马生涯的直觉告诉他，美国侵占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战争已迫在眉睫，雄鸡唱白。艰难的一夜之后，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的一边。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希望会前先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0: 两个人边吃边谈，说毛主席谈到朝鲜的问题以后啊，彭老总只是说了话打啊。这打的毛主席一听突然出现一个打字，他心里是什么了？他说要打，谁来挂帅啊？是不是你彭总来挂帅？彭老总说我服从决定。
1: 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甚至建议摆出出兵的架势把美军吓退。轮到彭德怀发言时，身经百战的他一语道破实质。
0: 彭老总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我们解放战争晚胜的几年就是了，否则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啊更复杂，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我们再建设。
1: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记录下了那天的发言，他形象地比喻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向他让步是不行的，他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3: 总理有个讲话，我们中国的工业半数在东北，那么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地区，就是就鸭绿江边上，就是我们不出兵，美国人打到鸭绿江边，我们这个东北的好多工业基地都是在他大炮和飞机的威胁之下，我们怎么能安心生产？
1: 中朝是唇齿之霸，唇亡则齿寒，出兵援朝是美帝国主义把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

0: 国家安全在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战略方向均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图谋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
1: 这等于是什么呢？往你中国的头上、腰部或脚上插上三把刀，中国他就始终处于战争的边缘和危险的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嘛，打得一拳开，脸得百拳来。所以说这场战争呢，对中国来说是不得不打的一场。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权衡了利弊，分析研究了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后，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形成共识。10月5日，会议最终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毛泽东一锤定音做出出兵援朝的决定，彭德怀做过这样的评价：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在战略决策定下来后，会议也同时讨论了志愿军统帅的人选。在具体人选上，毛泽东曾考虑派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但由于粟裕重病缠身，一时难以康复。此外，毛泽东又考虑过派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挂帅。
2: 因为这个38、39、40军原来是林彪指挥的部队，所以开始毛主席啊就跟他透露了一下啊，林彪他说有病啊，需要到苏联去治疗，他不能担任这个。
0: 最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决定，由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挂帅出征。临危受命，彭德怀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10月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在会上，周恩来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就在美军大举越过38线的第二天，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在这份命令中，部队的名称、建制、指挥员一步到位，其中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由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切后方工作供应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彭德怀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有深厚的威信，另外他有丰富的这种指挥的才能。
0: 彭德怀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20多年南征北战，从反围剿到长征，到抗战期间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的横扫西北，立下赫赫战功。毛泽东专门为他写下了 传颂一时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尽管这一次出征与以往不同，尽管对手是实力强劲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尽管这必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争，但52岁的彭德怀却抱定必胜的信念，无惧无畏。出兵决策落定，毛泽东第一时间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支援朝鲜人民的这一历史性决定电告金日成。得知消息后，金日成非常高兴，立即下令朝鲜人民军坚守38线现有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同时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越快越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战略决策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决心展示，是中华民族保卫和平维护正义的无畏气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诞生也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即将在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拉开帷幕。

0: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

0: 市浙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国家记忆。

0: 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流经长白、临江、宽甸、丹东等地，注入黄海，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陆续跨过这条界河，踏上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的异国战场。1950年10月7日，在清幽静谧的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为即将率军入朝的彭德怀设家宴饯行。虽为家宴，其实也只有三个人参加，另一位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就在这个家宴里，毛岸英提出了要跟着彭德怀到朝鲜去作战。彭德怀说，现在战争啊是立体战争，这个风险非常大，还是不要去吧。这时候毛岸英再三要求，在场的毛泽东也说了，让他去吧，谁要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0: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名战士。这段毛岸英的活动影像拍摄于1950年5月，画面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身旁的翻译就是毛岸英。曾在苏联生活学习过10年的毛岸英精通俄语，因此一心想上战场的毛岸英最终成为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和负责志愿军后方工作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毛岸英一行冒着秋雨乘机离开北京，飞往沈阳，主持志愿军进行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各种临战准备。10月9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强调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同时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当晚彭德怀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他听了朴一宇对朝鲜战局形势的介绍后深感情况紧急，一旦鸭绿江桥被炸，入朝部队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
2: 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原拟出2个军、2个炮兵师，但是恐呢鸭绿江桥被炸毁，不能集中优势兵力。

0: 一战机故决定出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以力歼敌。
1: 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入朝。10月11日，彭德怀不顾疲劳，又从沈阳前往安东，与邓华、洪学智研究志愿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被寄予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10月8日，就在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起飞，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2: 其实在7月份，斯大林来电赞同中国组织东北边防军做好作战准备，而且当时讲得很爽快啊，援助朝鲜的时候将来作战，中国出陆军，我提供空中掩护。
1: 几天后，周恩来、林彪一路辗转抵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阿列德尔。周恩来向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意见，希望苏联在军事方面，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提供支援。
3: 斯大林提出这个他们的空军没有做好准备，还要这个拖延2个到3个月的时间。
1: 苏联提出，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斯大林的突然变卦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事发突然，毛泽东立即电召彭德怀和高岗，火速回京。
4: 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了，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毛主席问彭德怀，就是苏联是不是洗手不干了？彭德怀回答是半洗手，没有完全洗手。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还是出动出兵为有利。
1: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

0: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这是1950年10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关于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电文。这是1950年10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情报的获取与评估对制定决策固然重要，但与前线统帅的直接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亲自与麦克阿瑟会晤，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
1: 他跟这个麦克阿瑟说得当面要谈，完了麦克阿瑟说我太忙了没工夫，后来就杜鲁门说那我来找你谈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就找了一个华盛顿和那个夏威夷中间的地方。
0: 威克岛，太平洋上美军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此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在这份关于威克岛会晤的绝密会谈纪要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感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1: 威克岛会谈呢，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完了，麦克阿瑟呢给他一个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第二个，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就是参战了，我也能打赢。
0: 信心满满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断言，朝鲜战争将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主力部队可以在圣诞节时撤回日本。显然，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从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为完成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彭德怀奔波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准备工作千头万绪。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应召来京，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鉴于与苏联协商的问题已明确，遂决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出动，计划不变。当日21时，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一份给第13兵团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并告贺晋年的命令，4个军及3个炮兵师局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返回安东，立刻主持召开志愿军第13兵团党委会，对志愿军渡江开进计划做出最后部署。志愿军各部誓师出征前，以团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部队士气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吉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 是中朝边境的三大口岸之一。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麟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3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麟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

0: 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宁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吉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
1: 就那瘸子军长，他也就挽起裤子来，就到江里头去趟。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哎呀，大条石，青石头啊，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石头条子都拉到这个鸭绿江里，就铺了这个水面下桥。
0: 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林亲自驾驶中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建飞的带领下，率先从吉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
2: 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呀，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啊，没有谁说话的，非常静，两个人非常静，路线我们也不知道，就全部朝鲜人民军那个警察派帖子指路，每个岔路口都有指，我们就按着指路行进。
0: 1950年10月19日的鸭绿江畔，细雨朦胧，乌云低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四个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冒着绵绵细雨，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长甸河口及吉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30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
3: 你身上带着有关这个中国这个字样的这些标志啊，一律不准带，连帽回头的马甲。
0: 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4: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边，我说胡建啊，他怎么了？咱们要出国了。是，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不知道。我们迈的步啊，很沉重，很沉重。沉重什么就叫做真重大。
5: 我们这个团呢，跟着山西四川后面，一直到了江边。到了江边呢，大家到河里啊去碰一碰水，来喝一喝。大家喝了说这是壮行酒，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只有短短的43个字，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
1: 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写这个出征诗词，其实就表决心吧。我很受教育啊，哎，一天晚上拿笔就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结，抗美援朝鲜，打败美。”

0: 地也先了。
1: 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马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威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
0: 曲名，我原来是大败美帝夜行郎，后来全国推荐是加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 美军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六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0000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
2: 在战略上，战役上要绝对保密，要隐蔽，是吧？就是说出兵的情况，一切情况不能透露，光做不说。啊，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啊，要隐蔽开进，不走大路，走山间小路，勿宣电静默，晚上行啊，以到拂晓之间。
1: 都听起来叫秘密接地，所以这是最成功的一招。虽然志愿军行踪隐秘，但无处不在的危险却始终伴随着志愿军的左右。10月22日深夜，第39军指挥部的6辆吉普车刚刚通过鸭绿江大桥，坐在2号车上的军参谋处长何林登主动提出，由于1号车目标太大。
3: 他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一个小时后，意外就发生了。晚上行军，汽车走路不打灯嘛，打开灯以后呢，美国的飞机在上面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这就俯冲下来，
4: 那个飞机恰恰在他头顶上。
1: 飞得很低，声音很小，飞机就是受声一下，太巧了，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子弹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何林登是第39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第三天，经中共中央批准。 何林登就以武官身份同其他4位同志，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的陪同下，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1个月后的10月19日，才从朝鲜返回安东。然而，3天之后，何林登再次入朝时，却突遭美军飞机扫射而不幸牺牲。 何林登牺牲时年仅33岁，是志愿军入朝团级以上干部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志愿军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但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依然让大家格外警惕。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 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轻车简从，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
2: 他陪我两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这个苏联嘎斯69，又带了一部电台。

0: 报务员和驿店员七个人由崔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边跟着，所以就这样在部队衔头啊就入了朝了。
1: 抵达新义州后，在此迎候的朝鲜外相朴宪勇负责引领彭德怀会见金日成。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原先预设在江界的接头地点已经改变，彭德怀一行只得向另一个接头地点紧急进发。
0: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片混乱状态，老百姓啊，有的背着小号，有的顶着包袱，有的赶着牛车呜呜的，我们走着上边就飞机上嘛，老百姓他就上面一边喊着飞机压哨，飞机压哨，就是飞机来了。
1: 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10月26日，第五十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由于时间紧迫，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公元263年，司马昭灭了汉，结果没过多久得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就把那个挂名的皇帝，也就是魏元帝曹奂给废了。自己呀、做了皇帝，建立了晋，号称晋武帝。从公元265年到公元316年，晋朝的国都啊都在洛阳。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之为西晋。西晋建立的初年，三国当中魏、蜀、吴还剩下个东吴，只不过现在的东吴啊已经落寞了。远不及以前了，这时候的东吴也只剩下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孙皓。这个孙皓啊，刚继位的时候，这人还真不错，体恤臣民，爱护百姓，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后宫这些宫女一概放出，按照惯例许配给那些没有妻子的人，就连御花园养的那些飞禽走兽也放归山林。老百姓一看这皇上不错呀，哎，看来我们东吴有望啊。结果好戏不长，没2天半，这孙皓装不住了，等掌握了大权之后一抹脸儿，变成另外一个人，大兴土木，修造宫殿，粗暴骄横，喜好美女，朝野上下是大失所望。孙皓要求兴建昭明宫，凡是俸禄在2000担以下的官员都得到山里面去给我监督砍伐木材，然后大规模的开辟打猎场。这项工程耗资10000000，很多的大臣跟那规劝，孙皓也不听，而且派黄门从各个州郡挑选官家的女儿，凡是俸禄2000担以上的大臣，家里面要有女孩的，每年都得上报年龄。孩子一到15、16，先入宫挑选，选上的留下，选不上的再回去嫁人。后宫的女子多达几千人，这孙皓还不满足，还要选人。中书令贺绍得了中风，不能说话，请了几个月的假回家休养。孙皓就觉得这中书令啊有诈，派人把他抓来关到酒窖里打了几千下。那贺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孙皓不信，让人把铁锯烧红，把贺绍的脑袋给拉下来了，然后把他的家人放逐到临海。还有一次，孙皓的爱妾指使家奴在集市之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中郎将陈升 就把这人呢给绳之于法了。这爱妾可不干了，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吧，啊，我的人你都敢杀，跟孙浩哭诉。孙浩一气之下找了个理由，把陈升脑袋砍下来，尸首扔到山底下去了。而且这个孙浩啊，还有很强的妒忌心，他身边的人呢，这脑袋瓜转得够快的了，那都跟不上趟。有一次，孙浩就问旁边的中书令张尚，说：“朕的酒量可以跟谁相比？”张尚说了：“陛下有百菇酒量，菇啊，就是过去盛酒的一种容器。相传孔子能饮酒百菇。”张尚那意思说：“您跟孔子、孔圣人那是一样的。”本来这是溜须拍马，没想到孙浩挑理了。你明知道孔子没当皇上，居然拿朕跟他比，你什么意思？嗯，抓起。百官一个劲儿的求情啊，张尚这才免于一死，被送到建安去造船去了。这孙浩啊，哎，就是这样一个人。您别忘了那句话，夺民心者夺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孙浩就这样，你说这王国还能好得了吗？公元279年，西晋王朝的一些大臣呢，就得到这消息了，认为现在公吴是时机成熟，就上书劝这个晋武帝消灭东吴。晋武帝司马炎一看正合心意，发兵20万，分兵三路攻打建业。哪三路大军呢？头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攻打中路，向江陵进发。还有一路是安东将军王浑负责打东路，向横江进军。还有一路是水军，也是我们这讲书向您主要介绍的书胆，就是益州刺史王俊率领，沿着大江顺流向东面进发，一共是三路大军。按下那两路不提，咱们单表王俊这个人。王俊这个人呢，是个有能耐的将军，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都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打东吴之前就事先做好了准备，干嘛？在益州督造一批战船。这些战船不像以往那些现有的战船，重新打造，这些都是新型的，原来没有的。这种战船很大，一条船上能装2000多士兵，而且在这船上还建造了城墙城楼，人可以站到上面，什么瞭望啊，甚至于强弓硬弩，居高临下控制制高点。后人也把这种船称之为楼船，就好比这船上起了个小楼一样。这可了不得呀，在当时来说，这种船那就是属于先进的。开始建船，可是不想叫东吴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虽然说造船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这事儿啊还是漏了。怎么漏了呢？时间一长，那个造船得用木头啊，有很多削下来的一些碎木片啊，一些木屑呀，就掉到江里了。这些东西是顺水漂流，一直漂到东吴的地界。东吴有个太守叫武彦，这个人很细心，听守军汇报说，最近这两天打上游老漂下来一些木块、木屑、木片，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者无心，是听者有意。这个太守一听，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亲自看看。到江边一看， 和手下人说的是一般不二。

0: 长江天险，六郡八十一州人马众多，他不打我，我不打他，他要打我，我必打他，不必担惊，不必害怕，我知道了。没当回事儿，这个武燕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心说这怎么办，既然我吃着东吴的饭，就得为东吴卖命啊，拿谁的向着谁的，你不是不干吗，我干。那个说他一个太守能干什么，在江上设置一些阻碍，设置一些障碍物，比方说横江铁索，大江两头定上木桩，然后那大铁链子下到江里头，用一些沉船把铁链子在江下给固定住，每隔多远有一条小船跟那沉着，控制这条铁链。这个有什么用，你大船再一过来，这铁索就给你拦住了，你就过不去，相当于马路把道给你查住了。而且这个武燕还不放心，又命人呢安了一个一丈多高的铁锥，设置了好多个，以此为标准，又埋在水下，这就好比那暗礁一样。这回放心无忧了，这回晋国的水军再想过来，势比登天。书说简短，过了年，人家打中路的杜预，打东路的王浑，两路人马是节节取胜，唯有这个王俊的水军到了秭归就给卡住了，船过不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拦江铁索还有铁锥，这可怎么办？哎呦喂，可把这王俊给愁坏了，心说人家都取得了胜利，我给憋到这儿了，这可怎么办？这不行，这得想办法呀。手下人也是群策群力，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人多出寒心，一个人的智慧哎，总是有限的，这人要一多哎，这就好办。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您说怎么这皮匠和诸葛亮能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典故也是以讹传讹，不是那做活那皮匠，是当副将讲那个皮，说三个副将能够顶一个诸葛亮，是这个意思。闲言少叙，这些人大伙群策群议，哎，商量出一办法。不是有那铁锥不是露尖儿吗？好吧，拿木筏破之，修建了很多的竹筏木筏，把这些竹筏木筏捆到这一起，捆结实了，上面放一些草人，披上铠甲，拿着刀枪，又派几个水性好的兵士带领这一对木筏是顺流而下，这些木筏碰到这些铁锥的尖儿，这尖儿就扎到那木筏底下了，结果被这木筏就给扫掉了。这就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其实啊，就是一层窗户纸，是一捅就破。那说这铁锥倒好办了，那还有啊，拦江铁锁呀，这个也不难。我们讲到后文书，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也会说到这拦江铁锁。其实啊，他们用的这方式和王俊用的大同小异。什么方式？还是用船，在船上支一口大锅，里面放上油，然后点上火，到这铁锁这儿，把这铁锁放到这火里烧，然后两旁有很多的铁匠，或者说是膀大腰圆有力气的武士，拿铁锤拿锤子搁这打，等烧红的铁链这么一打，就容易给打断，所以叮叮当当很快就把拦江铁锁都给破坏掉了。就这样，王俊的水军这才来到东吴的地界和杜预的中路军会师。我们说了，人家杜预也是连连取胜，攻下了江陵。在这个时候，有人就提议了，说我们要不要现在休整一下，我们也有损伤，补充兵员，让大伙都吃饱，向这个后方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形势，请示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是这个杜预持反对意见，我看不必。这个打仗啊，讲究士气。想当初曹刿论战的时候曾经说过，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用到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我军军威大振，是接连取胜啊，大家伙士气高涨，憋得足足的，就在那尖儿上。这个时候就像那个劈竹子一样，劈开了几节之后，下面那几节竹子不用劈，迎刃而解，一劈到底。什么意思？这就叫势如破竹。这句话打哪儿来的？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就是这个成语的由来。杜预的意思就是接连取胜，一鼓作气，命令这个王俊带领水军直接攻打吴国的这个都城建业。这时候东路军王浑率领的禁军也逼近了建业城。孙皓一看大兵压境，这可怎么办？马上派丞相张悌率领三万精兵前去迎战。结果到那儿，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这三万全军覆灭，全叫人家给干掉了。紧接着王俊的楼船是顺流东下，声势浩大。吴主孙皓一看这不行，二次派将，派将军张相带领水军一万前去抵抗。张相的这些将士没等出战的，心里边就画魂，心说我们现在能行吗？啊，这打仗可是玩命的，脑袋掖到裤腰带上，谁都是爹生父母养的，这玩意儿要死了多赔多冤的慌，我还没活够呢。结果到两军阵上一看，人家王俊的战船，我这个娘怎么这么高啊，自己的跟人家没法比。好家伙，就看人家的战船太多了，数不胜数，旌旗招展，甚至于把天都给遮上了。东吴的这些水军心说算了喽，还打呀，投降吧。结果没等打，大部分全都投降了。孙皓一看，好啊，你看我养的这些人不是被人家打回来，就是全部投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难道你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替朕分忧的吗？就没有一个能够给朕带来点好消息的吗？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大伙儿一个个都低着头，没人说话。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位不知死的鬼站出来了，东吴的将军

0: 叫陶君，这人站出来了，陛下，微臣不才，我愿意领命。据我手下人汇报，这一周下来的水军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他们的战船小得可怜呐，那就是纸糊的，一打就破，虚张声势。倘乎陛下相信末将，不用多，给我20000水军，把那大号的战船调配我使用，保准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呦，好，就按你说的办。那个说，这个陶俊说的怎么和两军阵上的不一样？能一样？这位根本就没调查，坐在家里胡说八道，是领功心切、好大喜功的主。所以说，怎么叫不知死的鬼呢？这位去了，派给他20000人，并且封他为大将军，把信印都交给他了，让他指挥水军。这个陶俊下了死命令了，说明天一早和晋军决一死战，大家伙只可向前不可后退，倘乎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这个命令很快就传到了各营各哨每个士兵的耳朵里。这些士兵一听，谁？陶俊还能领兵？这不开玩笑吗？他哪懂得怎么打仗？这不是拿我们往水坑里扔，往火坑里推吗？这可不行，还打呀？跑吧！怎么叫兵败如山倒？要说个倒霉是一个挨一个，这回更好，没等打都跑没了。第二天一早，这个陶俊升帐一看，嘿，这好，老哥一个，合着成了光杆司令了，这可怎么打呀？就这样，王俊的水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一帆风顺就到了建业。建业附近100里的江面之上，全部都是西晋的战船，这些战船是避江而来，就像那个篦子梳头一样，是一个挨着一个，统领将士80000之众就登了岸了。这些人很顺利的就进了建业城。吴主孙浩一看，完了，彻底玩完呐，山穷水尽，这算到了头了，只好自己脱下上衣，让人盗捡二弟，带领着一批东吴的大臣来到王俊的军营投降。就这样，从曹丕称帝，也就是公元220年开始，三国分立，一直到现在，画上了句号。打这儿起，晋朝，也就是西晋王朝，统一了全国。三国的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就暂告一段落。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线条，尤其是三国的线条很粗，不像说评书《三国演义》365讲说的很细，因为我们讲的是《资治通鉴》，所以说挑一些主要的。其实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一些故事，那么小说家罗贯中也把这个呢编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叫《三国演义》。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物，像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等等等等，都做了艺术上的塑造。这部书啊，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巨著之一，四大古典名著嘛。那么西晋王朝统一了全国，可是这王朝的内部依然不平静，依然有事儿。在西晋王朝当中也有许多传奇的故事，那么究竟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咱们下文再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

0: 酿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西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以德服人的杨户杨叔子，在历史上有人又把他称之为杨公。杨户出身于汉魏的士族家庭，也就是说人的家里辈辈是做官，往上倒九代，老杨家都出人才，而且都出官员。远的咱就不提了，杨户的祖父杨旭在汉朝末年任南阳的太守。这个杨旭有一个悬鱼聚会的故事。想当初汉灵帝中庭三年，杨旭呢出任南阳太守。当时南阳这个地方啊，很多有钱人，而且在当时啊风尚奢华，送礼送东西送钱，形成了一种风气。杨旭呢作为南阳太守，对此是十分的反感。有一天送礼这风刮到他身边了，哎，有一个老头补成一个官职，笑嘻嘻的给杨旭拿了一条大活鱼。哎，杨大人，你看鱼这玩意儿不值多钱是吧，让您尝个鲜儿，鲜活的，您看您能不能收下。那个时候这老头怎么说话磕了半天，老头心里面啊打鼓，他不知道新来的太守能不能收东西，他先拿鱼啊试探试探，这叫投石问路。结果万没想到出奇的顺利，杨旭二话没说啊，那收下吧。哎，这老头一听心说行，哎，杨旭啊杨旭，感情你也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人呢不怕你呀、啊、多么坚强，只怕你什么的没缺点。你要有所好那就好办，你要好这口好收东西，那我喂饱你我不就平安无事吗？你要不收东西冷荤不惧，那我才担心呢。行，今天你能收鱼，明天你就能收肉，后天你就能收钱。老头挺高兴，没过多久老头又给送一条鱼，或这条鱼比头一条还大，又给杨旭送去。这回杨旭啊把这老头请到了庭院的帘廊之下，一指那梁上挂着的那条鱼说，老人家您看，这条就是您前些天送来的那条鱼，我都没动，以后您可别再送。您这条鱼我一直搁这挂着，我要把它做一个反面典型，做一个别再来给我送钱送礼的活告示。慢慢的这梁上挂着的鱼啊都变成鱼竿了，杨旭悬鱼聚会的事儿也很快就传开了，再也没有人呢给他来送礼了。在他的这个表率的作用之下，当地的送礼之风也得到了遏制。杨旭是谁？杨户的祖，他的父亲是曹魏时期上党的太守，母亲蔡氏是汉代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他的姐姐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作为妻子，而他本人娶的媳妇儿是曹魏皇室夏侯霸的女儿。夏侯霸是谁？夏侯渊的儿子。所以你看杨户这个人呢一脚踏两家，怎么这么说呢？既拽着司马家，又拽着曹魏家。在杨户青年时期，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 这种争权的斗争就来。

0: 来自于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因为这个杨户啊跟双方都有亲戚关系，他处于夹缝当中，是既不愿意向着左也不愿意向着右，所以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虽然他博学多才，善于辞令，擅长辩论，但是每每有人举荐他做官，他都不做。为什么？你得罪哪头，哪头也得罪不起，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他不干。到了景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的是曹芳，年仅8岁。眼下这两大家族斗争到了一种白热化。最开始的时候，曹氏集团占据上风，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一个闲职的地位，自己呢掌控实权。司马懿韬光养晦，假装生病，我不跟你争，实则暗地里加紧布置。杨户虽然年轻，但是脑瓜清醒，他就预感到这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所以没过两天，曹爽派人来请他做官，杨户啊不去，这官我不能做，旁人都做了，他不做。到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掉了曹爽，夺得了军政大权，很多跟曹爽有关联的人都给砍了。其实啊，也包括杨户，您别忘了，杨户的岳父是夏侯霸呀，而且夏侯霸现在逃到了西蜀，投靠了蜀国，这样一来更麻烦了。可是大家伙都认为这曹爽一死，肯定连带着杨户也得完。没有，在这场争斗当中，杨户啊平安无事。您别忘了，他一手拽两家啊，所以相对来说他也就没事。按下他不提，咱们再往下给您说。司马昭执掌政权，选这个杨户做官，没有办法，杨户出任官职。但是杨户的想法是，我呀别在你身边，你给我往远处调，我不愿意在你身边做官，这玩意儿有危险，把杨户给调走了。到了公元266年1月，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杨户呢被封为中军将军。这时候有很多人就提出反对意见，就说这杨户这不行啊，这个人有问题呀，你别忘了他是曹氏集团的人呢，他有根儿啊，这得不得得不得。可是司马炎呢对此啊未加听从，你们说你的，哎，我有我判断是非的这个观念。西晋建立之后，晋武帝司马炎雄心勃勃，筹划着要消灭孙吴的这个政权，实现国家的统一。到了公元269年，司马炎开始行动了，特意调杨户到荆州作为都督，进行战前的准备。杨户到任之后，就发现荆州这个形势不大稳定，老百姓啊生活的不够安定，就连这个戍边的军粮都不充，杨户接的是个烂摊子。那么他到任之后，首先把精力放在了开发荆州的方面，下书给属下的这些部将，禁止他们建造府地，建造府地扰民呢，而且接下来开办学校，允许西晋和东吴双方的这些军民自由往来，尽可能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抽出了一部分军队进行生产。杨户又设法使孙吴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10城驻军，把军队一分为二，这面有军事任务，那面作为老百姓开始耕田。当年全军共耕田800余顷，等到年底的时候，一打粮一统计，够10年的军。杨户的这些措施很快的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特意授予杨户南中郎将，负责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而后又被提拔为车骑将军，享受啊特殊的待遇。这一年杨户才49岁， 到了公元270年，情况有些变化了。东吴这面派来了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了荆州之后，一改以往的这些策略，实施军事布置，就引起了杨户的注意。因为这个人是有才能的，所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时候杨户认为益州刺史王俊是治理水军的最佳人选。虽然说王俊在西晋朝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但是呢极力主张调王俊来这儿辅佐。到了公元272年，孙皓解除了西陵都督不产的职务。这不产心说我官没了，那我命跟着就没了，让我回建业，我汇报情况。我什么叫汇报？回去我就得咔嚓了。当年九月县城投降，陆抗闻讯立刻派兵围攻西陵。晋武帝这面命令杨户还有徐任领兵带队攻打江陵和建平，借此分散陆抗的兵力。那边荆州刺史杨照直接去救援不产，结果这个作战失败了。因为陆抗破坏了晋军的这个军粮运输，再加上江陵的城防坚固，所以这城没打下来。其结果呢，杨照失败了，不产被灭掉了。经此一役，杨户受到了处罚，被贬官为亭南将军。那么通过这件事儿，杨户总结出一个经验教训，虽然说孙吴这面国势渐微，但是仍然有一定实力，尤其有像荆州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所以啊，平吴的战争啊，不易操之过急。在这个时候，应当是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两条策略，积蓄力量。那怎么做的呢？咱就说这杨户，在眼下的荆州地盘上，对于孙吴的百姓和军队讲究信义。每每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要打仗了，杨户都是提前通知对方，说3天之后，我们在某地某地啊展开一场交战，决一死战，提前告诉人家。不像说来个突然袭击呀，或者说偷袭人家，没有。手下人要主张说，杨将军，你看今天夜间我领一哨人马我去偷袭他。杨户也有办法，你不去偷袭吗？来，我先请你吃饭，酒席宴间把他灌醉了不让去。有一次这部将从边界上抓到了对方的两位将军的孩子，有人就说，他说这是人质啊，把这孩子一掐住，不怕他不投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胃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8: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9: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
2: 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0: 北呀，粥好了。
0: 可是杨户听说之后，传下命令，马上把这孩子给我送回去。两军打仗，只有国仇没有家恨。你拿人孩子要挟什么？作为人质，这招多缺德呀！不行，倘乎抓到了对方的将领，放了，你愿意留，留下来我们欢迎；不愿意留，我给你路费，我让你回去，咱再打。就到这份上，倘乎行军路过吴国的边境，西晋的军队如果使用了当地的粮草，按钱赔人家，打猎不允许越界，倘乎在边界线上有一头比方说梅花鹿或者什么一只野猪了被打死了，先看看谁的剑，如果是东吴人射杀的还给人家。就到这份上，特别是对于投靠西晋的这些将领格外的优待。您琢磨琢磨，杨户的这些做法对方能不服气吗？所以吴国人十分尊重这杨户，不称呼他的名字，称呼他为杨公。很多人受到感召，愿意投降于他。比方说吴将夏翔，他来投降西晋的时候还带来两位将军，这两位将军就是当初杨户把那两个孩子放回去的两位将军。吴将邓襄进攻夏口，兵败被俘，杨户当场把他释放。没过多久，邓襄率众来降。咱们再说这陆抗，陆抗对于杨户这一套收买人心的办法毫无对策，只能啊告诫部下说，杨户啊专门做好事，如果我们呢专门干不好的事，这就等于说不用打仗咱叫人家都制服了，眼下咱们各尽职守，守好自己那摊儿就行了，可不能光想着占人家的便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荆州的边境线上处于一种平静的态度。到了公元276年，经过七年的准备，眼下荆州边界的这些晋军的实力超过了吴军。恰巧在两年之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了，眼下在边界线上没有人能够和杨户相以对抗了。这一切证明西晋攻打东吴的时候已经成熟了。杨户就上书给晋武帝请求战争，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必须扫灭吴国才能够天下太平，不能够养虎为患呢。而且杨户举例子说，当初西蜀灭亡，两国交战，只有实力均等，长江天险，自然环境才能起作用。倘乎两军实力相差甚殊，就算他有天险阻拦，也无济于事。现在灭掉东吴是最好的时机。杨户说的挺好，晋武帝呢，哎，也同意了。可是晋武帝身边有人反对，干嘛呀？为了自己的利益，怕这个杨户将来功劳太大，把自己给灭掉了，所以在晋武帝耳朵边嘚不嘚嘚不嘚，哎，提出这个不可能啊，提出那种危险呢、啊，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晋武帝这心眼又活了，哎呀，大家伙说的也对，这玩意儿谁敢保证就一定能行啊？结果这事儿就放弃了。杨户为此啊，心里面是格外的感到遗憾。到了公元278年的八月，杨户啊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即便生病了，他还向晋武帝啊陈述伐吴的主张。后来啊，这病情啊一天天的严重。 那来探病的人就说现在您好好休息休息吧，朝廷当中的事儿您就别管了，陛下自有定夺。也有人跟杨户讲说，现在啊，孙浩这个人呢昏庸残暴，不用去打他，只要孙浩一不在，吴国就得另立新君，到那时候我们很快就把他灭掉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杨户啊心里面还是想着社稷，想着国家。可是自己这病情一天天的恶化，晋武帝也开始着急了，他希望杨户能够领兵带队呀。杨户就说了，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得我指挥，对于功名的事儿，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一定会为陛下您推荐。在这一年的11月，杨户病故了，终年58岁。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事实上证明杨户没有看错，在后来的灭吴战争当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割据的这种局面，使中国重新归于一统。杨户虽然失去了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是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后来晋武帝在庆功会上流着眼泪想起杨户的功绩，说这些都是杨太傅的功劳啊。按照汉代封萧何的礼仪，给予杨户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说到这儿啊，大家不难看出杨户这个人呢，首先说为人正直，在当时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官居显位，但不随波逐流，不结党营私。有人劝他，哎呀，该密点就密点，该贪点就贪点，没事儿，绝不干一点有损国家的事儿。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立刻辞官归乡，你再给他官不干。以至于他死后，很多的他的这些属下都没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从不夸夸其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当时啊，有很多人提起杨户十分的尊敬，杨户对于下属也十分的谦和。刚到荆州的时候，察纳雅言，别人说的这些批评他的话他能够接受，在生活上也极其的简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都是拿出来给那些亲戚啊军事啊。在杨户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在荆州地区，杨户有着较高的威信，他的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吉，满吉的人听说之后无不痛哭流涕。明明是个大吉，没有人有心思做生意了，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啊，包括对方孙吴的那些将士听说之后都掉下眼泪。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修建庙宇，并且按照时节进行祭拜。人们一看到杨户的这个碑就要落泪，所以后人把这块碑又叫坠泪碑。甚至于人们主动要避杨户的名讳，把屋室改为门，把户槽改为祠槽。好了，各位朋友，关于以德服人的杨户，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 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大家好，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归交易法则》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晨。既然是说到这个海归交易法则，而且作者也提到了一些海归比较成功，一些海归呢交易还是比较失败的，那同样是接受海归交易的培训，为什么有的投资者成功，有的投资者失败呢？您认为这个成功的海归都有哪些特点呢？
5: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成功的这些海归，大部分人啊都基本上是完全按照他们所学的这个系统或者说交易原则不折不扣的来执行，等这个失败的海归呢，可能执行力就打了很大折扣，可能执行了70%、50%，甚至有些人不执行就怀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神秘的招式啊，没有跟他们讲啊，反而跟那些做得好人讲，他会有这个心理。所以说书的作者他也提到，就是说你是否盈利多少，其实跟你掌握的这个知识啊可能没有完全必然的联系，说你知道的越多，可能你盈利的能力就会越强，还不一定啊，主要是这个系统，那么它是不是能够经过历史测试，你能够相信它，而且最重要的这套系统也好，方法也好呢，你能够在实战中完全的执行。这个你看，我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在998到6124那轮行情里边，当时呢市场比如说从1000点起来之后，那么市场已经开始涨了这个100-200点之后呢，趋势就已经形成了啊。我跟许多人啊朋友聊天也说，哎呀，这个机会有许多明显的向上的个股就越来越多了。我说只要均线多头排列的，那么20、30均线、60均线多头排列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许多股票都是可以参考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一个好朋友按照这个标准哗选了一些股票，最后选了几只买进去，然后他不是专职做股票的啊，他有自己的工作呀，那然后就满哪出差呀，各种事情特别多，然后就是偶尔看一下，或者偶尔我们通个电话，等到最后他的盈利是最多的，中间呢当然也换过股，但是他不能天天看呢，那最终他是翻了将近2-3倍。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属于职业股民啊，天天市场也好啊，天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嘛啊，然后呢职业股民他当时也有个5-6年的这个经验了，一些各种方法呢短线呢也比较多，然后炒来炒去，最终的结果当这轮行情结束的时候，我们大伙儿在一起吃饭呢啊，也都认识，那一说啊，大伙儿盈利多少，差距就非常大了。这里面其实就是很明显，如果在大牛市趋势向上的时候，你买入并持有一些好的股票，你一定是获得非常大的利润。你蹦来跳去想利润最大化，或者说这个涨个30%你卖掉，然后再换成另外一个再买，再涨30%卖掉，这个想象上或者说偶尔间是能够做到的，但实际上呢操作起来就是不能做不到。而且呢比如说同样这个方法我也告诉第二位朋友了，他买那些股票呢也还都行，但是呢中间忍不住了，比如说获利了30%-50%，一看这个震荡几天就受不了了，没有到系统发出的卖点的时候呢，他就给卖掉了。所以说这个就区别，当时后来我们也聊，我就说第一个朋友他就完全按照市场的这个交易法则来做，那么第二个朋友呢，由于他离市场比较近，他这个盘面变化对他的心理影响就比较大，他有时候就承受不了这种波动，结果就大部分都卖早了啊，因为那大牛市里边你阶段性涨完他会调整啊，就我们前期说的这个回撤，对吧？回撤之后呢，继续上涨。我们记得最深的做了一个，就是叫什么股票来着？那波，天威宝变，后来的是什么呢？中兴通讯那波我们也做过。 所以说在当时呢，这些股票呢应该说都还是不错的啊，有的是热点呢，有的是这个绩优股啊，表现都可以，但是呢结果不一样啊，所以说就是你能不能完全按照这套期望值是正的这个系统操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你的心理因素。

0: 书中说道，交易世界是粉碎这个坏习惯的好地方。说到底，交易只是你和市场之间的事，你在市场面前无所隐瞒。如果你做得很好，长期下来你就会看到好的结果；如果你做得很糟，长期下来你就会赔钱。但是尽管交易者的行为和成果之间存在着这种显而易见也不可避免的联系，还是有些人试图怪到市场头上。他们不是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而是幻想出了一幅幅诡异的场景，怀疑有一群专家或者是另外某个神秘的交易者团伙合谋偷走了他们的钱。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交易者试图把你的钱卷走，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些人凭空想象出的这种大规模的合谋或欺诈。这些人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市场、经纪人或者是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交易是你进行的，你应该对自己的结果负责，不要责怪任何人给了你坏的建议，也不要责怪任何人没有把秘诀告诉你。如果你做了愚蠢的事，就要从错误中学习，不要装作没有犯错，然后去想办法避免再犯同类型的错误。
1: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投资者很简单的这个交易的策略，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执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研究的一个点。那您觉得这个普通的投资者如何去克服这样的一些弱点呢？
2: 这个确实需要得训练和锻炼。这个我们说知行合一嘛，最简单的，比如说想减肥的话，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大伙都知道。然后呢，要早睡早起，我们也都知道。但是许多人呢可能都做不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就是说能不能知行合一，我觉得可能在生活中工作中许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股票交易者呢，他跟这个其他工作不同在哪呢？比如说我们上班有领导，有公司的规章制度在约束我们，你不想这么做不行，是有一些后果你需要承担的。但是股票，当你自己开个户买卖股票，没有约束，你想买就买，想卖就卖，没人强制说按着你的手不准你买卖，也不准你怎么怎么样。这时候自制力和自控力就会非常重要，它会无限放大的人的就是那个本性中的那种自由的那种向往啊，我可以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因为它跟这个做这个比如说你开个饭店的做个小生意还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都比较多，你要应付各种各种状况。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相对比较简单，我就看好这些股票，我有10万还是100万，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不按照一定的严格的经过市场检验的方法才操作的话，就很可能出现巨大的风险。但是呢，大部分人比如说一般人都是牛市中进来的嘛，他就是大致上了解一下，买一只股票可能就赚钱了，他就觉得对这个市场认识不深，这很简单嘛，买股票是吧，就选完股票买入就等着涨呗，他的认识就在这儿。但是真正你经过几个牛熊转换之后，他就会知道根本就不是那样啊。为什么说市场有的人说就扔飞镖，你随便选只股票啊可能就涨了，那是在牛市里面，在熊市里面那这概率就根本就没有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啊，普通投资者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市场相对它是一个风险投资市场，一定不是说你简单到随便买一只股票就可以赚钱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方法，好的系统。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的心理，我们前期也聊的恐惧啊、希望啊、绝望啊、贪婪呢 啊一定你要什么，要把它控制住，通过具体的方式方法，就相当于我们上班的各种规章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后呢，你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这个自控力，就是你计划的再好，如果你不执行那也等于零，对吧？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巴菲特其实原来早就看过这一点了，认为很多投资者他可能是做不到这样的自律，或者是对这个市场不会有做那么深入的研究，没有办法选到那么好多的企业，所以呢他就建议买指数基金嘛。
2: 对，
1: 就是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者去经营。
2: 对，
1: 这样的方法倒也是不错的。但是有很多的投资者，我发现了他们其实说不甘心，想要自己去尝试一下，
2: 对，
1: 才投身到股票市场的。
2: 对，
1: 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是为了挑战一下、考验一下自己的执行能力的话，其实可以拿少量的钱来试一试，或者是先做一段时间的模拟交易。
2: 对，
1: 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对这个市场有一个更熟悉和把握之后，才考虑用更多的钱去做这个投资，觉得自己适合这个市场再去做。
2: 对，没错。我

0: 啊，一个是什么呢？你要掌握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啊，把它不断的熟练，掌握到精髓，然后呢，严格按照它的规则来做，那我相信它能超过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1: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分享的书籍是《海归交易法则》。梳理淘金，咱们下期再见。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
1: 大家好，梳理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海归交易法则》，请到的嘉宾是东方宏志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晨。
4: 围绕着海归法则如何运用到股票市场来说，它里面提到了退出的策略，另外还提到像认知滞后啊、价格不稳定点，您可以做一些解释吗？
0: 比如说它的这个入市策略和退出策略必须要配对，这个是指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做计划。那么每一种啊系统啊，它的这个进场点和出场点都是不同的。我们就举一个 A 股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或者说一般弱势震荡的行情里边，那它要么呢你空仓观望，因为系统上的机会不太多，那么你可能稳健的或者说这个保守投资者他会选择观望。那如果说喜欢做短线的呢，那这时候呢在弱势里边就一定预期不能太高。比如说现在这种弱势震荡的行情里边，或者说历史上多次也出现过这种牛熊交替的弱势震荡行情里边，那你正常短线那就10个点的预期，或者5到10个点的预期就可以。就是你不能说我一下这只股票我一定要是怎么也得挣30%吧，30%以下太少了，这是不行的啊。因为弱势里面本身呢人气比较低迷，存量资金相对比较少，增量资金呢也不多，个股呢这个主力机构在做盘的时候呢，它也是啊短炒一波可能直接就走人了。如果你还去幻想说，哎呀不行，我得等了涨30%，很可能你一开始还挣5到10个点，结果直接就最后导致你亏损出局，这是非常明显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中期或者中长线投资者，比如说你认为某一些股票的估值已经很低了，业绩成长性都很好，技术面现在也有底部的迹象了，那你可能你去买10%或20%的仓位，这时候那么你的止损可能设的会比较这个宽一些，15%甚至20%，因为你还有仓位嘛，对吧？然后那么当它底部形态完全具备之后，你再加仓到30%甚至50%，那你的预期收益可能在未来的3到6个月里边你会预期30%以上。就是短线操作一定是短线做，中线操作一定是中线做，千万不能搞毁了。大部分普通投资者说我只想做个短线被套了，我就变成中线了，然后呢跌了20%之后不行，那死活不能卖了是吧，我这个怎么也得回本啊，少赔点才行啊，结果变成了长线。他们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长线就是深度被套了嘛。所以说大家只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短线操作就一定是短线做，中线操作一定是中线做，它的买点和卖点是完全不同的，选股也不同啊，所以说这是个大原则问题。
4: 那这个书当中还提到有像认知滞后和价格不稳定点这样的一些专有名词。

0: 您认为如何来理解这个认知滞后？
1: 认知滞后呢，也这个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说历史上的这个点位啊，998，比如1000点这个左右，包括6124啊，或者说在2014年，大盘是在2000点到2200点左右震荡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底部，就是每次到2000点的时候，可能偶尔破一次，但是立刻就回来了，偶尔破一次，立刻又回来了。那么在重要的支撑位的价格区间附近，它就叫做一个不稳定点，包括那个高点价格的一个高点，比如说茅台啊，说要涨到800块钱左右，或者说700到800，那就是一个价格不稳定点。每次到那位置都回落了，因为再往上涨，可能市场就有点恐高了，觉得这个股票价格涨得太高了。一般的股票也是，就是历史上重要的低点和高点，或者说相对比较重要的低点和高点，它都是所谓的价格不稳定点，就是要么你这个冲高回落，要么你有效突破之后会引发大行情。
0: 那其实这样的点应该就是向上的阻力点，向下的支撑点。
1: 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个。
2: 书中说到，要找到优势，你需要找准入市点，在这个点上，市场在理想的时间范围内向某个特定方向变动的概率要大于正常概率。然后你还要为这个入市点设计一个退出策略，这样才能从期望的变动趋势中获利。简单的说，要想让优势最大化，入市策略和退出策略必须配对。因此，趋势跟踪入市策略可以与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势跟踪退出策略配对，反趋势入市策略可以与多种不同类型的反趋势退出策略配对，波段交易入市策略可以与多种不同类型的波段交易退出策略配对。
1: 然后认知滞后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就很明显啊，比如说突破了这个某一个重要的点位啊，当年呢就是行情，比如说998跌破之后再回来，当时呢比如说我们涨到1200点到1300点的时候，突破前期高点，包括它当时突破2245啊，我跟许多朋友聊天也说，因为这个历史高点突破之后呢，意味着后期的行情力度就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那个历史最高点已经突破了。从技术分析的原理来讲呢，那这个趋势性行情继续这个延伸的概率就会非常大。那么但是许多人他还没反应过来，觉得哎呀涨得太高了，可能他对技术分析理解不深刻，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他的判断的依据，那他可能哎呀把股票都卖了啊。我的身边当时我们有个邻居，就是他说已经涨到2245了还不卖啊，这以前的这位置，上一次我就没卖，这一次我就必须得卖了，这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啊。然后呢我说这个位置突破了，正常应该是还能涨啊，结果你看他就反应滞后了。其实就是对于技术分析或者说系统交易可能理解不是那么深刻导致的。
0: 那其实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说你这个入市的策略和退出的策略在不同的风格上、不同的个股上都会有不一样。那我们投资者如何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做的股票个股？
1: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明确的啊。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要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嘛。我们都说这个投资的一个原则，就是普通投资者，如果你这个没有非常高超的这个操作的水准，那么尽量不要频繁的去做短线，或者说尽量不要频繁的去所谓的打板操作啊，我是非常反对这个，除非你是个职业交易者是可以的啊。因为比如现在游资的那种操作手法，这个什么有三必有五，有五必有七啊，这只是一种可能或者概率。如果你盲目的去这么追啊，虽然说有一些人敢死队那批人有极个别人都成功了，但是呢我所知道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嘛，就是大部分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他是不适合这种操作方法。那比如说普通投资者啊，这边上班这边做股票，无论你10万还是几百万，那么一定要从选股的方向上高度投机股你就不能做 ,ST 型 ST 这些有退市风险的你也不能做。那么尽量选择什么呢？未来一两年两三年国家政策啊大力支持的，或者大力扶持的，或者产业前景比较好的这类的个股，同时呢业绩也比较优良，或者说能够持续稳定增长的这些行业的股票，然后按照技术面，按照我们的系统的规则来做。你这样呢就化掉了大部分的风险。当然可能有的朋友说也有许多暴涨的股票你也没做到，这个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市场的钱不是任何一种钱你都能赚到的，一定要赚我们自己能把握住的、能掌握住的这个钱，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0: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分享的书籍是《海归交易法则》。梳理淘金，咱们下期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0: 大家好，梳理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跟大家分享的书是《海归交易法则》，请到的嘉宾是东方弘志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晨。他书当中还特别有一个章节提到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是不是就是说那个仓位管理跟风险控制的关系是什么呢？
1: 他俩在某些方面是能等同的，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啊。我们说这个仓位，那么是指我们在每一次具体的操作，你准备投入多少资金，对吧？然后呢，在比如说你要买5只股票吧，每只股票上你要投入的这个仓位的比例，对吧？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可能是少一点，如果说你平均化也可以，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不同点呢，资金管理是指你在整个操作的总体策略上，对吧？当然有一些资金量比较大的，他会做配置啊，比如说他可能去买一些基金，对吧？然后呢，绩优股或者蓝筹股里面他会配置一部分，然后呢，这个热门股里面他会配置一部分，同时呢，他可能会其他市场里边啊，他也会去买啊，去买点国债呀。啊，或者说那就涉及到家庭理财的那个领域里边了啊，做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配置。但是正常而言呢，在操作上可能啊，他们比如在 A 股上啊，资金管理跟这个仓位控制基本上等同率应该是在80%-90%啊，它有些细微的差别。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我用23年的市场经验告诉大家，就是说只要你控制住了仓位，基本上你就控制住了风险。就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比如说你买一只股票，比如就20%仓位，你也一直没想止损，结果它不幸退市了，那你也就损失20%了。是。但是如果说你100%这个去买一只股票，我就特别跟大家说，一定不要去重仓，或者说满仓，就我就一两只股票我就干进去了啊，我就想去搏一把，这是绝对不行的啊。万一你买错了呢，那就损失就比较大了啊。所以说只要大家把仓位控制住，那么基本上市场的风险你就控制住60%-70%了，剩下是选股然后买卖点，这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
0: 那仓位是如何去控制它呢？采取怎样的加仓的方式或者减仓的方式呢？这有讲究吧？
1: 有讲究。首先先说心理因素啊，不能有一夜暴富的心理，因为你重仓他都是想一夜暴富嘛，想一下挣个大的，是吧？你要满仓一只股票，任何一个龙头股，是吧，光光涨起来都是100%或者50%-60%。就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些股票都是1/1概率，那你这个概率太低了，你买那只股票你再怎么看好，你也是3400%概率， 你有这个前提了，那么你就。

0: 会很自然的，你不会轻易的说我一下重仓就买一只股票，因为你知道那是小概率事件，就不可能的事情啊。这种情况你就会很轻松，然后在你看好的比如说不同板块，比如说蓝筹类的，比如说热门类的，比如说科技股，比如说这个国家产业扶持的，那你可以做一个组合，每一个行业里面你去选一只龙头股，或者说你经过严格系统选择一只好股票，或者你按照我们的一个系统交易系统选出的股票，那你可以，那你这么做的话，那把仓位控制好，比如说每个行业上原则上不超过30%啊，一般10%到20%，那我觉得这个组合就比较均衡了，就是你在正常一轮大行情里边基本上是能够跑赢大势的。
1: 然后我看到这个书当中应该有提到头寸单位规模限制法则，
0: 头寸嘛，当时翻译我们现在把它叫仓位也可以，它因为它做的市场比较多嘛，对吧，这个股票啊，期货啊，外汇啊，债券啊，然后呢商品各种各样都有，但是每种市场的波动幅度比较大，他说这个头寸单位规模限制，就是说比如说高风险高波动性的暴涨暴跌的，那它的这个仓位就一定要小一点啊，因为它是带杠杆的嘛，一旦做反了不能及时出来的话，可能损失就比较大。那如果结合到 A 股上，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如果你是职业投资者，那么你做这些比如说主题投资，就是做炒热点的炒龙头的，那么可能仓位上你可能会适当的多一点，30%也好啊，或者多少，但是一般都不会超过50%。如果是普通投资者，那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三类股票不能做嘛，星 ST 不做，然后基本面出现了重大问题的不做，然后呢这个业绩大幅亏损的不做，这几类都有退市风险嘛。那这种在他们这类股票上的所谓的头寸单位规模限制，我们说仓位就是零，就不做，对吧。然后在蓝筹类的，然后在这个成长类的，主要就选择这两类。那至于说你是偏蓝筹仓位高一点还是偏成长仓位高一点，我觉得这个倒是问题不是太大，就是比如说我要是稳健一点或者保守一点，那可能我蓝筹买的多一点，是吧，我也不想获得太大暴利，能差不多少就行。但如果说哎呀我想有个比较大的预期，那可能蓝筹呢我适当的降一点啊，当然也看市场风格。那成长类的科技股啊，或者说一些行业有前景的个股，它的弹性比较大，那可能仓位我就会高一点，那个是四，这个是六，或者说那个六这个是四，它是有个动态的调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期望来做调整。
2: 书中说到，使用某一种特定策略的人越多，价格差就会消失得越快，因为这些交易者本质上都在争夺同样的机会，长此以往，这种效应便会毁掉这种策略，因为它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相反，对一般投资者没有吸引力的系统和策略反而有更长的生命周期。趋势跟踪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大投资者都很难忍受对趋势跟踪策略来说司空见惯的大衰落和价值波动，正因为这样，趋势跟踪策略在长期内始终有效。不过趋势跟踪策略的回报水平是带有周期性的，每当有大量的资金在一段相对稳定的回报期后跟风涌入，通常会出现几个相对艰苦的年头，因为有太多的投资者在同样的市场中使用同样的策略，市场无法轻松地消化这么多资金。相反，当投资者们在一段相对艰苦的时期后纷纷撤走他们的资金时，好时期通常又会再度来临。
1: 那刚才你说到仓位管理跟资金管理略有不同，资金管理它的要点是什么？
0: 资金管理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啊，它是在你比如说这个账户一百万，我在入市之前说操作这个账户，比如说年预期我们预期要盈利20%或者30%，那或者说同样是100万的一个账户，那个预期可能是50%甚至100%。由于预期不一样，同时呢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个账户只能承受15%到20%的这个损失，但是第二个账户呢可能能承受50%的损失，那整个接下来资金管理就完全不同了。那第一个可能我们会啊，这个这是在机构里边通常的一个做法，那一定是一个相对稳健啊乃至于保守的操作，那么它在配置上基本上是以蓝筹为主的，然后呢如果行情不好可能去做一些逆回购啊，或者说做一些这个债券，只有说市场这个非常明确的有趋势性行情的时候呢，他可能把那个大部分的资金再移到这个股票市场里边，或者说在蓝筹其他细分行业的这个龙头里边，他也会去增仓，

0: 做的比较稳的，因为他预期收益就相对不是特别太高，所以说他这个资金管理这个策略就是这样的。等第二个，他可能是高风险高收益那种，那可能他偏主题投资一些，偏热点一些，是吧？或者偏这个强势股一些。那么在这三类的个股里面，它配置仓位可能达到60%甚至70%，蓝筹它可能都不买，或者说当蓝筹出现明显趋势性加速上涨的时候，它可能会去买入。那这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资金管理方面就完全不同了。至于说仓位管理，那就是细节了，买哪只股票，多少仓位，然后什么价格分期分批买，所以说它是一个总括和这个细节的问题。
1: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分享的书籍是《海归交易法则》。梳理淘金，咱们下期再见。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大家好，梳理淘金，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这个系列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海归交易法则》，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晨。本期节目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常用的趋势跟踪技术。其实趋势跟踪之前我们也谈到了哈，就是这个海归交易法则当中它提到哪些常用的趋势跟踪的技术呢？
0: 它一共提了将近5个啊，一个是突破，一个是移动平均线，然后还有个波幅通道，还有一个定时退出，还有一个简单回顾啊，一共是这5个它比较常用的这个趋势跟踪技术。
1: 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这些趋势跟踪的技术，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来使用呢？
0: 嗯，那突破就是指啊，价格冲破了过去某一特段时期呢最高或者最低价，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历史的最高点或者历史的次高点，历史的这个最低点，或者说这个历史的相对啊过去半年或者一年内的一个重要的高点或者低点，
1: 就是阻力位。
0: 对对，阻力位和支撑位。啊，如果一旦突破的话，可能会引发大行情，或者说引发比较大的调整。然后移动平均线，那大伙儿就知道了，短期的5日均线、10日均线、20、30、60半年线和年线，这个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如果是多头排列，那对股价是有明显支撑作用的。如果是空头排列，就是均线全向下，多头排列就是均线基本全向上嘛。空头排列呢，对于股价的这个阻力或者压力也是非常明显的。然后这个波幅通道啊，大家可以把这个书详细看一下。其实呢，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布林带，它就是有一个3条线，中轴、上轨和下轨，股价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致上会在这3条线之间进行波动，除非强势的、特别强的冲破上轨连续大涨，或者特别弱的基本面出现重大问题的这些股票，那可能会出现连续的这个下跌。这是不同的这个股票，但是这个通道啊，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定时退出就很简单了，比如短线，我们说一个你买一个短线的股票，3天之后或者1周之后，比如说我礼拜一买入，礼拜五收盘无论什么价我都卖出，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或者说那比如说长线，那我这个价格买入，比如说这个价格你买一只蓝筹股，觉得调整已经很到位了，估值也非常低了，那我持有半年或者一年，在这期间不管它涨与跌我都不卖，这也是叫一个定时退出。然后呢还有个简单回顾，就是说拿当前价格与早些时候的这个历史价位相比较，那可能它是做一个参考点吧。比如现在历史低位，比如股票吧，我们说10块钱左右，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上10年甚至10多年的一个价格低价圈，那这个位置可能你去买入相对的安全性会大一些，每次到这都上去嘛，那只要它基本面不出大问题，那可能你胜率就会非常明显。
1: 那我们在这个 A 股投资操作当中啊，这些趋势技术如何来使用？你觉得还有哪些更实用的操作的技巧呢？
0: 我觉得就是突破和这个均线相对是在 A 股上啊用的比较多，特别是我是比较推崇均线这个系统的，就是当大趋势来临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啊，就是所有的大的波段，无论是从512涨到这个1500多点，然后从1000点啊又涨到这个2245，包括从998涨到624，包括从2000年涨到5178，所有当市场出现大级别的机会的时候，你用均线多头排列，你都不用买到就是那个最热门的股票，你至少可能都会有1-2倍的这种收益啊，因为大行情嘛，场外资金大举介入，所有多头排列，比如说不用太短的，你就用20、30和60均线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很可能你会有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收益。然后突破也是一样，突破这里面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一下，在大牛市里面的突破 80%-90%的突破都。

0: 是有效的。特别是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一个箱体啊，比如说横盘了3个月或者6个月，一旦说创出新高放量上攻，那它在大牛市里边或者大行情里边一般这个上涨的概率就会非常大。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个弱势行情里边，就是一个持续调整的行情里边，那它突破10有8-9是假突破。包括一些大家看的比较常见的这个双底啊、头肩底啊这种突破，如果没有大盘背景做配合的话，那它的成功率就会非常低啊。所以说这也是用经验和许多金钱买的教训，就是突破啊。我们就说股票市场牛市里边大部分都是真的，熊市里边大部分都是假的，就假突破嘛。
1: 嗯，
0: 但是熊市里面大部分的破位都是真的，然后牛市里边大部分破位可能都是主力一次洗盘然后再上涨啊，或者说有资金这个换手，那么新的资金进来，所以这个是一定有区别的。
2: 书中说道，多年来已经有数百种五花八门的指示指标陆续问世，近年技术的进步使交易者们得以轻松地为自己的公式编程，创造自己的指标，而交易杂志每一期都会刊登新的指标和这些指标为基础的新系统。如果你想更详细地了解其他指示器和系统积木，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资源。不过为了避免你过度沉迷，我想先给你一个忠告，我以趋势跟踪法为例，但这个忠告也适用于其他交易策略。如果一个市场开始上扬，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趋势跟踪系统，这迟早都会引发一个入市信号，所有的积木都可以加以调整，加快或者放慢反应速度。所以你实际上可以用任何积木搭建一个系统，它与用其他积木搭建的系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在这里给大家的忠告是啊，与其天天去寻找那些新颖完美并且在过去的市场上所向披靡的超级指标，不如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3: 那其实我们看到您说的均线使用的比较多，发现它多头排列的时候，往往从 K 线上看它已经走出了很长一段的距离了。
0: 嗯，
3: 那像这种情况很多投资者就不敢追进去，其实这也是右侧交易者的一个困惑所在。
0: 嗯，
3: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跟上这个趋势，毕竟均线它是有滞后性嘛。
0: 这个也是啊，因为当趋势确立之后，比如说一个上升趋势确立之后，它一定是从底部至少应该涨了将近30%左右吧，如果不是说急涨啊，就是震荡上攻，那么大致上是这个幅度。因为没有这个幅度，均线你也无法形成多头排列，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普通投资者一定你要对技术分析，特别对均线啊，包括形态分析啊，包括量价分析，你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系统的学习。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系统学习，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普通投资者的问题，已经涨得这么高了，那就不能买了。而且呢在牛熊转换的时候，这种思维还是挺严重的，因为熊市一边反弹30%也就差不多少了，立刻就回去了。但是如果说当整个大市大盘包括个股我们说同步的啊，都已经走出了明显的这种趋势性的这个牛市的行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回调到均线买入就是一个胜率最高的方法。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在买点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买入和卖出一定要配对嘛，就一定要有。当你进场的时候，比如说调整到30均线或者60均线，你去买入，你下方止损点你必须得设好，比如说你设5点也好，10个点也好，那你就设好就可以了。如果破位那直接就出场，如果不破位，那你这个最终你的胜率或者说这个盈利的概率是一定达到80%-90%的。这个就是需要，第一可能需要大家的这个经验啊，如果老股民呢可能会知道一些，因为从这个历史上这个概率上来讲这种胜率是最大的，但是一般新股民他不知道啊，没有那经验就不敢买了，或者刚入市就赶上熊市的震荡他也不敢买，因为他没有那经验。所以说呢要多研究历史走势，多读经典，然后多学各种各样的这个交易法则，当然你要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这时候在你在下单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有犹豫，因为你看我们又回到原先那个问题了，说这个为什么有些海归大伙学都一样，有些挣得多有些挣得少，挣多那些什么他没有困惑也没有怀疑，系统出现买点了我就买入，买入如果失败跌破止损点立刻出场，然后等待下一次机会，下一次买入信号出现了再买入，如果这个破位了再止损。他讲的就很明确，就是你的每一次的买入和卖出呢都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至于说啊，许多投资者说哎呀我不敢买， 那就是你。

0: 对这个系统不够相信，或者你对这个方法不够相信，或者你的经验还不足够，你会犯这个错误。比如说就像我们说最明显的例子啊，开车，那么或者说炒菜，一个新手可能哎呀火一急或者火小了或者火高了，他总掌握不好火候，因为经验的技术可能有欠缺。但是呢，如果说哎你经常做饭呢，或者说你是个专业的赛车手，那你经验就非常多。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我希望大家通过听我们的节目能够把这些经典认认真真的反复去研读，最后形成一个适合自己的交易策略也好，交易方法也好，或者交易系统也好，然后你先去做测试啊，用模拟操作，然后经过一段测试之后呢，觉得哎很不错啊，胜率很大，成功率也很高，那你就可以去做。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海龟交易法则》，敬请关注下期节目，再见。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1: 大家好，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海龟交易法则》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晨。本期节目我们还是要来聚焦到《海龟交易法则》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一些交易系统，来了解一下交易者要如何去建立更符合期望值的交易系统。
4: 我们再深入讲一下，就是您认为有几种好的交易系统，另外呢谈到了止损点的问题，那止损点很多投资者不太明确，应该是如何去设置止损位，另外一个交易者如何建立起更符合期望值的系统，因为他这个书当中也提到期望值的系统，然后具有优势的系统，稳健交易的特征是怎样的。
0: 我们这本书里面他介绍的是有几种交易的这个系统啊， ATR 这个通道突破系统，就是一个波幅通道系统啊，然后呢它是做了一些特定的这个指标，然后第二是布林格突破系统，就我们通常所说的布林带啊，这个每个股票软件上都有这个指标，然后唐奇安趋势系统，这个呢就是它这个用到的，然后还有个定时退出的唐奇安趋势系统，这个可能国内相对少一些，但是呢如果要说的话其实也比较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突破20最高价买入，突破55日最高价买入啊，我们说单向做多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双重移动平均线系统，它这个就是设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我们说的你用20或者30均线都可以，然后跟60均线做一个组合，金叉或者死叉，对吧，这是一个中期的这种走势，你用三条线也可以，就是你用两条线就是双重移动平均系统，然后三重移动平均系统，比如说我们所有的软件里边的，比如说我们敲一下 MA 就是均线嘛，默认的回撤都是50 20和60，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三重啊移动平均线系统呢，它也一定是有一个长期的，当然也有用更长期一点的，比如用半年线或者年线啊，比如说60半年线和年线，这是属于中长期的，当这三条均线全部是多头排列的时候，无论是大盘和个股很可能是处在一个大级别的上升趋势里边，大家可以去看茅台，去看格力啊，去看这个恒瑞医药，就是这些著名的大蓝筹股，当他们形成大多头排列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明显的这个三重均线或者多重均线多头排列里面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当然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可能我个人的经验是，当趋势明显的时候均线系统是最有效的，当市场处在大幅横向震荡的时候，可能那个布林格系统可能会有效一些，因为它就是高抛低吸嘛，上面有压力下面有支撑，你要根据市场的这个状态用不同的这个系统来做，因为如果你是趋势性系统，遇到盘整的时候你是两面挨打，你刚买入可能就下来了，对吧，然后你刚卖出就涨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对于市场的这个状态你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判断，当然了说具体每个系统，那我觉得因为有的人喜欢做短线嘛，有的人喜欢做中线，还有喜欢，我也不想这个什么折腾，我就做个长线，那你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选择。
4: 来谈到止损点这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投资者知道应该止损，但是呢不知道应该在哪个地方止损，您在交易当中止损是如何设置的？
0: 我们还是以 A 股为例啊，首先呢我觉得一定要有止损点，虽然说有市场的观点说不设止损点啊，至少我不能同意，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人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大部分普通投资者一定得有止损点。
1: 书中写道，有许

0: 多的交易者认为，最需要担心的是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损失。这对每一笔交易不过维持几天的短线交易者来说，或许是一个事实，但对趋势跟踪者们来说却不是的。对他们来说，衰落也是来自于趋势逆转，这通常发生在大趋势结束之后。有时候趋势逆转之后的市场非常不稳定，操作起来相当棘手。海归们都知道，放弃在趋势当中积累起来的部分利润只是游戏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我们早晚都会经历巨大的衰落的，但这对某些海归来说确实是一件痛苦的事，特别是那些最受不了赔钱的海归，目睹刚刚赚到的钱烟消云散了，是我们交易风格当中最难忍受的一个环节。因此了，趋势跟踪者们的衰落并非来自于入市的风险，而是来自于利润的返还。
1: 止损点设置呢，有大致几个原则。第一，可以按照一个固定比率，比如说5到10个点，就是你极限不能超过10个点，到9个点左右你就准备卖出了，到10个点无论是盘中破还是收盘破全部都卖掉，这个是个原则。第二呢，就是你要做短线，可能5个点左右是比较适合的啊，因为正常洗盘可能也就洗到5个点，从最高点下来或者某一关键位跌下来5个点也就基本上结束了，然后再上涨。那么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按照前期的重要的中期的高点或者低点作为阻力和支撑，作为卖点或者买点。然后呢，这个止损我觉得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有一点，就是盈利和亏损，就止盈和止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是不能把它分开的。而且大家要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认知，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这是我们人类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不可缺少的这些两样。那么在交易的市场里边也是，盈利卖出和亏损卖出都是你不可避免的。就前一阵啊，这个是我们一个也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啊，也是刚做股票不久，没事大伙儿一起聊嘛，他就是有很大的困惑，说这个止损这也不行啊，下不去手啊。啊，对呀、啊，你这个买完
0: 了，止损的话，那个钱不是越来越少，
1: 对啊，
0: 本金越来越少啊。
1: 他就是这问题，说我这止损14的话，那不就没了吗？把自己也是左一刀右一刀，最后全没了，是吧？我说这个问题确实是，但是呢，我说这玩意就像开车似的，你可以不系安全带，可能你开10年20年都没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一次问题，那很可能后果就太严重了。就是这是一个常识啊，虽然说你一直系安全带也挺麻烦。可能大部分时间你都没问题，但是一旦是有问题，那你肯定就不行了。然后止损，他说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你止损的方法不对，你要连续止损14，那可能也够呛，是吧？就是我们操作上也，
0: 那你除非是专门研究如何找到下跌的个股
1: 对对对，那你每次这么做你可以就反着做就可以了，是吧？对，而且还有一种就是说呢，在弱势行情里边不要频繁操作，降低操作次数，你自然止损的概率就小了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心态上一定要好，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一个系统的时候，你一定是经过历史测试的，你知道这个系统啊最终一定会给你带来比较好的正期望值的这么一个收益，但是每个系统都会有一段明显的这个操作不利的情况，因为没有任何一套什么系统啊说可以暴打天下，无论在牛市熊市全部都能这个震荡市全部都能赚钱，没有。那你就会知道，如果当某一段操作不顺利的时候，那很可能就是这个系统的这么一个盲区。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他的这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突破买入涨停板突破，我也用这个方法，对吧？我跟许多人也教他们这个方法，但是呢我跟他不同在哪儿呢，我说如果你这么做，牛市你也这么做，熊市也你这么做，你最终一定赚不到什么钱。因为我说了，熊市你的突破大概率都是失败的嘛，你去比如说突破3个月或者半年高点，你去涨停板买入 ，OK， 牛市买成功率是概率可能是70%-80%甚至80%-90%，而且涨幅会非常大。但熊市你这么买，基本上70%-80%你都是买在最高点上。
0: 所以我们就建议，干脆如果熊市的时候了，
1: 就不用这个，
0: 就不做了
1: 啊，对，就不做了。牛市来了再这么做，那你这样你可能，比如说5年到10年之后，那个复利那可就太厉害了啊。所以说你要认清自己的这个特点，然后认清市场的状态，选择适合自己和市场状态的这么一个系统。
0: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归交易法则》这本书，聊的主题呢是海归式的交易系统，关于如何止损，如何建立一套符合期望值的交易系统都进行了探讨。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探讨的主题是如何把海归交易法则应用到交易和生活当中，我们会谈到在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因素，敬请关注下期节目，再见。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大家好，梳理淘金分享《海归交易法则》这本书，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易建涛。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东方红日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凯晨。很多投资者都了解交易的技巧和交易的系统，但是往往又很难去坚持按照这样的交易系统去进行交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一个问题出现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掌控自己的心魔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如何把海归交易法应用到我们的交易和生活当中去。
3: 海归交易法则里面特别谈到了很多，就是投资者如何去掌控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方法。您在这么长的交易的经历当中，心态经过一个怎样的变化的历程呢？
1: 刚开始入市的时候非常的胆小，谨小慎微，然后呢做什么东西都是得一慢二看三通过。因为当时我们这个那时候是在500多点五六百点的时候啊，95年嘛，96年的时候，可能市场牛市刚刚起来，也刚入市，所以说都很谨慎。然后牛市起来之后呢，一点点就赚点钱了，胆子就变大了。然后呢，这个当我们最多可能是在2个月，那时候没有涨跌停板啊，96年97年之前，一只股票一天翻了一倍，不是一天，一个礼拜啊，每天它一般就涨20-30%就停了，有个震荡。一礼拜翻了一倍，后来呢也是有了一些名气啊，许多人呢，许多这个资金呢，都来找你朋友啊、亲戚呢，怎么怎么样，可能也做得还不错，就忘乎所以了，觉得这个一切尽在掌握。我相信大部分牛市出来的这新的股民呢，都是跟我那心态一样，这股票还不简单吗？对吧？你看咔咔咔怎么怎么样啊，一说说怎么怎么样，一做啊也确实做得好，然后必然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大概率啊，牛市结束了。你还沉浸在牛市的那个方法和策略，因为以前你没经历过，你也没见过，只是听说过，那你挣的钱，我们就是挣的钱全都赔回去了，赔得一塌糊涂。那后来之后啊，才知道这个市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就人都是经验的动物嘛，那心态你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知道哎呀不行，得系统的学习啊，然后得去跟许多人去讨教。当然后期也接触一些机构，然后呢也经受了很多的培训啊，作为一个机构操盘手啊，如何去操作，包括最后去给机构操盘，那最后你才发现你当时对于市场的认识和看法和后来的这个看法和认识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当然后期经历这么多年了，也看过许多机构的沉浮，做得非常好非常大，最后也不行了，也倒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风云变幻吧。那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呢，这本书我为什么这么推崇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尊重市场，要敬畏市场，你要时刻保持一个谦虚谨慎的这种心态，就是你按照这个投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那些原则和规律去做，那你最后你是能成功的。如果说你想操纵这个市场啊，你想怎么怎么样靠这个违法违规交易，那最终可能结局都不行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在其他行业里面许多人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呢到股票市场他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也一定能成功，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思路。但是呢这个股票市场确实跟其他行业不一样，他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对你没有约束，你的约束全来源于你自身，特别当你自己操作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套整体的严格的规范或者一个非常严格的自控力，包括非常严格的执行力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运气好，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赚呢，之后你就一定要撤，不撤的话熊市里边基本上都得赔回去。为什么？它是放大了人类的缺点。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克服自身的，比如说这个自大，比如说这个过于贪婪啊，有时候情绪啊，时而狂热啊，时而这个绝望，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些情绪都克服掉，那我觉得就算给你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交易系统，你可能也掌握不了。我觉得这个心法这张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也是，你心态一乱 马上就完，对吧？你说比如说家里啊，跟爱人本来一点小事儿啊，一两句话就过去了，结果你要气儿不顺，咣咣咣就升级了，好几天不说话。那你在单位，那比如说也有点小事儿，可能是受点委屈，如果你这个心胸或者说这个稍微压不住火，脾气不好，那可能小的问题就变成大的矛盾了。
3: 嗯
1: 啊，特别是股票，因为只要你控制不住情绪，市场就会惩罚你。掌控心魔，或者说克服心魔。

0: 然后按照系统交易来操作啊，然后呢做计划，严格执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整个海归交易法则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几条最重要的这个原则性的东西。
1: 书中写道，如果你发现自己走错了路，正在走向一个你不想去的终点，请想一想我们之前说过的沉没成本效应，不要在乎你在这个不喜欢的职业上已经花了多少时间了，也不要在乎你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人脉关系上已经投入了多少的心血。一个好的交易者懂得面对现实，他知道如果市场已经证明了一笔交易是错误的，他要做的不是祈求转机、期盼变化，或者是自欺欺人的假装现实已经变化，而是应该果断地退出。现实就是现实，不管我们尽多大的努力去逃避它，海归们会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正因为这样，当我们发现现实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好时，我们很容易改变方向。我们不会抱怨，不会担忧，不会期盼，我们只会根据新的现实去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2: 他也提到了最有效的技术往往是简单的，了解过那么多的技术交易分析的方法，到最后您觉得是均线最有效果，对吧？
0: 没错，因为你看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指标，每个软件都是五花八门的，上百种几百种都有了，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因为他所谓的做这个建模做什么呢，做量化呀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新的指标都是量价嘛啊，无论他是用什么方式去统计，他脱离不了这个。特别是有的是研究资金的流向，这也是很重要。但是一个最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做机构投资者，如果普通投资者，我们不排除啊，你用一个软件就能了解到我的全部动向，那我怎么挣钱呢？这是不可能的。当然部分的这些东西它是有在一定侧面是能够揭示，但是它无法揭示全貌。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啊，比如说普通投资者呢，我觉得在目前中国股市均线系统就是在趋势行情明了的时候是最有效的，就是无论你其他什么指标，到最后全部都是你看你就看吧，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都是那样。然后呢，如果是在震荡行情里边，我个人的这个习惯可能是布林通道啊，因为它有个明显的上轨和下轨，只要是个股你找到适合它那种个股，低吸高抛是有效是比较高的。至于说像 MACD 啊，或者说什么 KDJ 啊，说 ISR 啊等等其他的啊，这个微点指标啊，或者说新出来的这个指标，那就得看大家，哎，你把这些系统呢，它也有买卖信号嘛，你要根据牛市熊市震荡是不同的情况之下，你把它做区分，然后你挑一个你自己做的最灵的。这项就要做生意，有许多人做了好多生意都不成功，最后突然做某一个生意，那可能就这个生意就特别适合他做。股票也是啊，我们的经验就是什么，普通投资者有些股票你怎么做都赚不到钱，敬而远之，换一只啊，换一只你怎么做，哎，大概率都能赚到钱的股票，可能那么它就适合你这套系统，那你就能在它身上获得比较好的收益。
1: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梳理淘金，跟大家分享的是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3: 乾清宫是北京故宫内廷的主要宫殿，明清两代的皇帝呢，大多数都居住在这里，也会在这里呢处理政务。说到居住啊，这些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特殊，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居住的时候呢，曾经放置了27张床在宫里，这是怎么回事呢？皇帝一个人休息，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
2: 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以后，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属于中心建筑。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养心殿。
4: 天子有六寝，就是六个寝宫，每个寝宫隔一张床。可实际上呢，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朱元璋呢，他没有搞六寝，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啊，没有六寝。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一个张床六张床，那这个乾清宫里边到底搁多少张床呢？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2: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依据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官张和昼载的记载，专家们绘制的一个乾清宫平面图竟然前前后后一共画出了27张床，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依图所示，乾清宫有2层楼，上下一共9个房间，一层有5间，二层有4间。张和记载，中一间置床3张于房下，左一间置床3张于上，左二间置床3张于下，左3间之上间又置床3张于上，左4间之下置床3张于下，右4间亦如之。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9个房间，每间3张床，一共27张床。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把天下95至尊的气派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3: 有关明代乾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少之又少。那么像乾清宫里有27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珍贵的资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张和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2: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正是轰动朝野的壬寅宫变。公元1521年，朱厚熜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嘉靖皇帝。 朱厚熜当上皇帝的时候才15岁，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迷住了心窍，在紫禁城里设立道场，祷告神灵，祈求神仙能够赐福，让他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朱厚熜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朱厚熜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厚熜，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朱厚熜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然后左手拿着玉杯，右手拿着玉簪，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4: 历代帝王啊，都追求

0: 武帝也是这样说呢。这个道士们给他建议，就是说是呢，要接啊仙人赐给的露水，把这个露水呢和上玉屑，就是玉的末碎末喝下去，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汉武帝呢就建的这个成露盘啊，来接这个仙露。明代的嘉靖皇帝呢信道教的，他也呢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做了成露杯，拿玉杯啊让宫女们去呢接这个露水。
1: 宫女们站在凉风习习的花木丛中，露水打湿了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时间长了，宫女们纷纷病倒，有好几位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却一天都没有停止。采集甘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朱厚熜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就算是嫔妃只要做错了事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朱厚熜还传下命令，谁要是有一句怨言立刻就处死。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朱厚熜，秘密杀死皇帝。明嘉靖21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542年的农历10月20日，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一个宫女顺手从仪仗上揪下来一些花绳，很快就拧成了一条绳子，拴成了套扣，准备除去这个暴君。宫女们虽说恨透了朱厚熜，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一个个不由得浑身发抖。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悄悄地走到朱厚熜床前，准备除掉这个每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怎么也摇不动，宫女们吓坏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忽然背叛了姐妹，撒腿就跑出了乾清宫，一直跑到坤宁宫报告了皇后。皇后一听赶紧召集人到乾清宫救驾。这时候的朱厚熜虽然没有被宫女们杀死，可是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皇后等人抓住了杨金英他们几个宫女以后，想要逼问出谁是本案的主使，便找到刑部的张和等人严刑拷打之后，将参与本案的宫女全部处死了。杨金英他们这些宫女为什么没能勒死嘉靖皇帝呢？原来宫女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怎么也拉不动，这样朱厚熜才逃过一劫。可是他们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使得往后的那些帝王们提到这件事都心惊胆战，特别是朱厚熜吓得搬到以前的旧宫，20多年不敢回乾清宫。而这次宫女刺杀皇帝的事件正好发生在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2: 张和作为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曾经负责审理过壬寅宫变。张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进过乾清宫，所以啊，对乾清宫有27张床这一格局做过详细的记载。那么这27张床会不会和壬寅宫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呢？
1: 从壬寅宫变死里逃生之后，胆小的朱厚熜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里了。朝中的大臣们请求朱厚熜回到乾清宫居住，可朱厚熜坚决不肯。想让皇帝回到乾清宫居住，就要大大加强乾清宫的安全性。那么在宫中放置27张床的设计

据《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公弼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似上寝熟，以绳易之，勿为死节，得不书。明世宗实录为我们记录了事实真相，就是四上寝熟，说明伺候皇帝并且等待他入睡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宫女。他们有机会接近朱厚熜，也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而在历史记载中，背叛姐妹的张金莲跑出乾清宫的时候，竟然也没有一个侍卫和太监进宫救驾。原来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皇帝的口谕或者是皇后的带领，谁也不敢进入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一个人休息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敢硬闯进来呢？本来为了安全考虑，在乾清宫里放置了27张床，可没想到这27张床防得住陌生人，可没能防住皇帝身边的宫女。现在的乾清宫经过清朝皇帝的改造，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原来的样子。但是人吟宫殿和27张床的历史，还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明代皇帝在乾清宫里生活的踪迹。景仁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500多年的历史啊，它目睹了无数后宫悲欢。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就曾经住在这里，这位皇后淳朴忠厚，却被精明的孙贵妃夺去了皇后之位。胡皇后到底输在哪里，又因何被废？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景仁宫，探秘胡皇后被废的幕后隐情。东六宫和西六宫分别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的妃嫔居住的地方。除了咸福宫和景阳宫，他们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景仁宫建于公元1420年，原名长安宫。门首处的这座石屏相传是元代宫廷的遗物，石屏的基座和边框均为汉白玉石雕，屏心是一块大理石，纹饰自然天成，一面为云雾缭绕，一面是山川沟壑。500多年的岁月里，古老的石屏见证了无数后宫悲欢。他看着皇帝的妃嫔们在这里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废后胡皇后曾经在这里失声痛哭，清代顺治帝的同妃曾在这里诞下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孝顺的乾隆皇帝曾经每天早晚来这里向自己的亲生母亲请安问好，年幼的道光皇帝曾经在这里开心玩耍，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一度居住在这里的东西配殿，经常换上一身男人的装束，经过这块石屏去陪伴年轻的光绪皇帝。景仁宫的石屏目睹了太多的后宫故事和人情冷暖，然而也许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明代宣德皇帝的胡皇后。胡皇后名善祥，山东济宁人，是一位命运堪怜的倒霉皇后。她既不受宣德皇帝的喜爱，又没有子嗣，在受宠的孙贵妃的步步紧逼之下，迫不得已交出了皇后之喜。孙贵妃不仅容貌娇美，而且机敏聪慧，很讨宣德皇帝的喜欢。在后宫，他表面上对胡皇后非常恭顺，暗地里却积极活动，寻找一切机会取而代之。相比于孙贵妃的工于心计，胡皇后是一位贤惠忠厚、性情淡薄的女人。

0: 不爱打扮，穿着也不讲究，既不会讨好皇帝，性情又有些耿直。看到年轻的宣德皇帝沉迷于四处游幸，他觉得有些不妥，便规劝他不要太过分，这让宣德皇帝很恼火，总是嫌他多管闲事。相反，孙贵妃却很会做人，她千方百计讨皇帝的欢心，从不规劝皇帝，也不做让皇帝扫兴的事情，这让宣德皇帝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产生了废掉胡皇后的念头。然而废后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他需要有足够的借口才能废后。可巧偏偏胡皇后没有儿子，中国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宣德皇帝起初想用这个借口废掉胡皇后，然而若是这样，他也无法改立孙贵妃为皇后，因为孙贵妃同样没生儿子。这件事倒是难不住精明的孙贵妃，在宣德皇帝的默许下，她悄悄让自己的宫女怀上皇帝的孩子，同时对外宣称自己怀孕了。数月之后，宫女生下一个男婴，这男婴便暗度陈仓，成了孙贵妃的儿子。孙贵妃神通广大，把暗娶宫人之子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在当时的宫廷内外，人们对这个新生的皇子一片赞颂。要知道，这可是宣德皇帝的第一个皇子。欣喜若狂的宣德皇帝当即下诏大赦天下，朝中大臣们也纷纷上表恭贺，请求早立太子。
1: 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在宣德皇帝和满朝文武因为孙贵妃生了儿子而欢呼的时候，可怜的胡皇后却躲在角落里黯然落泪。胡皇后心里明白，自己身体不好，又得不到皇帝的宠幸，生子已经无望了。本来自己还可以和孙贵妃分庭抗礼，但现在孙贵妃生了儿子，母以子贵，孙贵妃迎病了，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呢？
0: 还没等胡皇后想明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宣德皇帝早已心中有数了。他驾临坤宁宫，委婉地对胡皇后说，皇家以子嗣为重，可是皇后体弱多病，已经不能再生养。现在既然孙贵妃生了皇长子，大臣们都请求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胡皇后既然落泪，她明白皇帝的意思是想让她谦让退位，好改立孙贵妃为皇后，这样一来皇帝就免得落下个无故废后的骂名。胡皇后无奈之下上表请求退位，立孙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宣德皇帝对此假意拒绝，孙贵妃也作戏推辞道，胡皇后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年纪尚轻，身体恢复后自然会有皇子，我的儿子怎么敢抢在皇后的儿子前边为太子呢？然而宣德皇帝却等不及了，小皇子还不满百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将小皇子立为了太子。胡皇后的慈爱之情也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昭告天下说，朕念夫妇之意，拒之不从，而陈词再三，乃从所至，就贤别宫，其称号服食侍从悉如旧。意思是说，我念在夫妻之情的份上，原本不同意胡皇后的请求，但耐不住她再三请求，只好答应她辞去皇后之位，搬出坤宁宫。

0: 别的宫殿去居住，待遇上一切从旧。公元1428年，胡皇后就这样搬到了景仁宫，当时宫殿的名字还叫长安宫。专家说，今天的景仁宫基本保持了胡皇后居住时的格局，以围墙和建筑围成一座两进的四合院，前后院的布局相似，正殿均为五间，东西配殿均为三间，宽敞的院落和房间足够安置胡皇后和她的众多仆从。胡皇后退居到景仁宫时正是春天，宫院里繁花似锦，生机盎然。胡皇后却远远地听到了坤宁宫里的鼓乐之声，那里正在举行着孙贵妃的封后大典。孙贵妃终于如愿以偿，微笑着坐上了皇后宝座。
1: 景仁宫里的胡皇后虽然衣食待遇照旧，依然是锦衣玉食啊，然而她的人生境遇已经截然不同了。她不再是后宫之主，后宫中一切的热闹与繁华从此都与她无缘了。生机盎然的景仁宫对他而言无异于冷宫。当时的老百姓虽然对皇后的遭遇充满了怜悯，史书上说呀，皇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可是老百姓的怜悯终究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为胡皇后打抱不平了。
0: 这个人就是胡皇后的婆婆，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张太后原本就喜欢宽厚耿直的胡皇后，不同意宣德皇帝仓促废后。现在她怜悯胡皇后无辜被废，常常出面庇护安慰她，隔三差五就命人到景仁宫请胡皇后到自己居住的清明宫小住几日。在后宫的宴会上，张太后仿佛要为胡皇后出气似的，执意让胡皇后位居孙皇后之上。孙皇后虽然为此泱泱不乐，却也毫无办法。在景仁宫里，胡皇后调试好心态，寂寞却也平静地度着岁月。公元1435年的正月初三，当人们正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庆中，宣德皇帝驾崩的消息却传到了景仁宫。胡皇后沉默良久，落下泪来。时间过得真快，宣德皇帝离弃她、废掉她已经快7年了。现在皇帝终于离弃了整个后宫，阴天去了。胡皇后不知道，就在废后不久，逐渐成熟的宣德皇帝就为废后之事后悔了。他自嘲道，这都是朕年少无知时做的事情啊。然而覆水难收，胡皇后的命运已成定局，最终和这座冷清的景仁宫联系在一起。景仁宫里的春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胡皇后在张太后的庇护下安然度日。然而又一个7年之后，张太后病死了。失去依靠的胡皇后痛哭不已，这一次她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真正感觉到了后宫之中孤苦无依的寂寞与恐惧。第二年胡皇后就病死了，他的葬礼是按照后宫嫔一级的礼制举行的。景仁宫的这座石屏目送这位命运凄惨的可怜皇后被人抬出了景仁宫的大门。
1: 紫禁城内的东六宫，各宫有各宫的特点。要说承乾宫的特点，那就是皇帝的宠妃特别多。200多年的时光里啊，这里至少先后住过3位宠妃，从明代崇祯皇帝的田贵妃，到清代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

0: 帝的成贵妃。他们进进出出，在不同的时期内呢，成为这座宫殿的主人。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啊，甘苦自知。宠妃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承乾宫，去探秘田贵妃的宫廷生活。承乾宫初名永宁宫，明代崇祯皇帝登基后将它更名为承乾宫，赐给宠爱的田贵妃居住。在中国古代，乾即是天，代指皇帝。崇祯皇帝的意思暗示田贵妃承顺天恩，沐浴着皇帝的恩宠。可以说承乾代表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一番苦心。承乾宫里的东配殿挂的牌匾是真顺斋，西配殿挂的是明德堂，两块都是崇祯皇帝亲赐的匾额。由此也可见皇帝对这位田贵妃的喜爱与看重。田贵妃原名田秀英，父亲是一名商人。关于她的相貌，史书上说她生而鲜妍，性寡言，多才艺，可见是位身材苗条、内向少言的美才女。田贵妃生长于江南，整个人透着江南的灵秀之气。传说她体带异香，即使盛夏酷热，行走在烈日之下也全身无汗。田贵妃很会打扮，穿戴的都是江南服饰，宫中称为苏亚，就连宫里平日服侍她的宫女也穿戴得体，风格秀丽，惹得其他宫院的宫女们羡慕不已。田贵妃兰心蕙质，心灵手巧。崇祯皇帝登基后，在宫中奉行节俭，她就积极配合，巧妙节流，为宫中省下不少开支。她改造皇帝和皇后的宝冠，用稍微廉价的珠胎替换昂贵的珠宝，在连缀上压青石，让宝冠看上去光彩照人，又比以前节省费用。他还会缝纫，一双巧手把旧衣修补得天衣无缝。崇祯皇帝穿的旧衣都是由他一手缝补而成，省去了很多开销。看到宫里的灯照明效果不好，田贵妃稍加改制，在宫灯的四周露开一个桃形的口子，再绷上清细的纱，使得宫灯更加明亮。夏天来了，暑热袭人，他就命人在宫中的夹道里搭起席棚，使得皇帝及其随从行走期间免受日晒之苦。秋天到了，他又让人把席棚撤去，以便于秋夜之中欣赏月色。除了这些讨人喜欢的小聪明，田贵妃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她画的群芳图和兰花图被崇祯皇帝置于案头，时常展开欣赏。她写的字娟丽秀美，也让皇帝颇为动心。她善弹琵琶，又吹得一管好笛，被崇祯皇帝称赞有猎石穿云之效。抚琴更是她的绝技，被崇祯皇帝赞说声恶行云绕梁三日。更难得的是田贵妃能文能武，史书上说她能够单足立于马镫，又会射箭，能够百步穿杨，就是锦衣卫们看了都禁不住连声喝彩，感叹道，田贵妃若驰骋疆场，定然巾帼不让须眉。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子，崇祯皇帝不仅是喜爱，更引为红颜知己。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崇祯皇帝想起田贵妃会吹笛子，便命她吹奏一曲以助酒兴。田贵妃欣然领命， 一曲终了，众人无不赞赏，尤其是崇祯皇帝极力赞赏之余，还有意无意地问周皇后：“皇后为何不安此道啊？”周皇后听了脸色骤变，继而不慌不忙地答道：“妾本儒家，为之残之耳，非从何人受旨法？”周皇后的回答相当聪明，她一方面为自己没有艺术才能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暗示皇帝，田贵妃的才艺有可能源自某种不合乎礼教的师徒传授。因为在中国古代，琴师多为男性，而男女授受不亲，田贵妃既会吹笛子又会抚琴，那她跟谁学的呢？周皇后这心怀叵测的质问，问得崇祯皇帝满腹狐疑，于是转身问田贵妃道：“妃到底何处习得执法？”面对皇帝和皇后的质疑，田贵妃镇静地回答：“蒙母亲亲授。”原来田贵妃自幼丧母，父亲后来续娶了一名琴师，正是在继母的悉心指导下，田贵妃学会了各种琴艺。从容的回答令周皇后无话可说。第二天，崇祯皇帝为了解释众人之疑，特意召田贵妃的继母薛氏入宫，当场演奏一曲，果然技惊四座，众人不再疑惑田贵妃，崇祯皇帝对田贵妃也更加宠爱了。
1: 田贵妃倒也不辜负崇祯皇帝的宠爱，她琴棋书画、歌舞诗词样样出色，宫里的其他妃嫔无人能及，再加上田贵妃喜事不断，接连为崇祯皇帝生下了四位皇子。要知道崇祯皇帝一共有七位皇子，前三子呢都是周皇后生的，后四子就都是这位田贵妃生的了。不断传出的婴儿的啼哭声让承乾宫到处充满了生机与喜气。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身居承乾宫的田贵妃无论如何想不到，盛世之下危机也悄悄潜伏而来。
0: 史书上评价田贵妃道：“能书有机智，上颇逆之，即元贵妃远不及也。以是后多不得见上。”逆是亲昵的意思，如果只是一般的宠爱倒也罢了，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有点过分了。别说从前得宠的元贵妃无缘见到皇帝，就连贵为后宫之主的周皇后也难得见上皇帝一面了。周皇后见不到皇帝，便把怨气发泄到田贵妃身上，经常以六宫之主的身份借助礼法让田贵妃难堪。有一次，周皇后让前来朝贺的田贵妃在风雪里冻了几个钟头，这让田贵妃羞愤交加，忍不住跑去向崇祯皇帝哭泣告状。皇帝听了宠妃的哭诉，一时激愤，难免不跟周皇后理论几句，有一次竟然失手将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愤恨不已，开始绝食并数次企图自杀。面对这样的结局，崇祯皇帝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觉得还是应该维护皇后的尊严，于是下令让田贵妃迁出承乾宫，搬到偏僻的启祥宫去居住，以此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三月不召唤，故意冷淡他。田贵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处置和冷遇，从此郁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偏偏祸不单行，就在她搬到启祥宫后的第二年，田贵妃的三位皇子相继夭折，连续的丧子之痛令她过度忧伤之下大病不起。 想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把仅剩的皇四子朱慈照托付给天启帝的义安皇后抚养后，拖着病重之身搬回了承乾宫。这一年的七月，田贵妃病死在承乾宫的病榻上。这座四四方方的宫殿，目睹了田贵妃一生大部分的欢乐和最后的悲苦。那些悬挂在东西配殿的牌匾，寄托着皇帝对她的希望和宠爱，默默地目送她离开这座宫院。崇祯皇帝原本只是想给这位宠妃一点教训，没想到却让她因此丧命，这实在不是皇帝的本意。田贵妃以万千之宠得到这样的结局，是不幸也是万幸。因为不久之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失去理智的崇祯皇帝强迫周皇后和元贵妃自杀后，自己也吊死于景山之上。没来得及为自己修筑陵墓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一起被仓促葬入田贵妃的墓穴，田贵妃墓由此升级为陵，改号为思陵。这一毕一后一飞，生前一场戏，死后共葬一墓，有着想也想不到的戏剧性。历经风雨的承乾宫送走田贵妃后寂寞了一阵子，随后就迎来了清代皇帝的几位宠妃，其中就有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两位贵妃一样的聪明美丽，一样的多才多艺，却同样躲不开红颜薄命的魔咒。虽然承顺着天恩皇宠，却没享了几年福，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从他们踏进承乾宫的门槛，到他们被人抬出承乾宫的大门，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繁华，皇宫的富贵。然而花开花落，人去屋空，只剩下这一院子的辛酸往事。
1: 北京紫禁城里的龙椅啊，是皇帝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太和殿呢，又被称为金銮宝殿，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典礼的地方。太和殿的龙椅啊，是紫禁城里最大最气派的。朝代更迭，太和殿的龙椅上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是谁小小的年纪就彰显出王者的气派呢？
0: 公元1661年，清朝顺治18年正月初九，顺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虚岁只有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凌晨3点，隆重的仪式开始准备。皇帝的步辇、单臂大钺、中和韶钺、鲁布仪仗依次排列。此刻太和殿左右的大门都已打开，吉时已到，礼部尚书恭请玄烨登上太和殿的宝座。宝座坐落在太和殿中央的须弥座室平台上，通高172.5厘米，对于大人来说都很庞大，更别说小小的孩童。然而玄烨稳稳地坐在宝座上，神态平和淡然，颇具王者风范。宝座名为鸠金漆云龙纹宝座，作为天子的龙椅，它名副其实，因为从上到下都装饰着龙纹。椅背上盘绕着13条活灵活现的金龙，后背及两侧立柱上也对称雕刻着精美的金龙。宝座两旁有6根粗大的盘龙金柱，每根金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金龙翘首面向宝座。宝座的正上方是贴金的盘龙藻井，藻井上盘卧一条巨龙，口衔光亮见人的宝珠，俯首下视。 侍臣鸣鞭。

0: 广场上的官员向新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其实广场上的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足足有10米，而皇帝坐在宝座上，视线被丹壁遮挡，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但是气氛肃穆的登基大典是紫禁城里最庄严的仪式之一。从这一天开始，清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康熙。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朝代更迭，天子意味都浓缩在太和殿恢宏的宝座之上。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明朝嘉靖时期的，一直使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而同样小小年纪登上皇位的溥仪，面对宝座却是另外一番样子。1908年11月初9，紫禁城太和殿，年仅3岁的溥仪被父亲载沣抱上皇帝宝座。登基大典正式开始，鼓乐齐鸣，响声大作，庄严肃穆。突然哇的一声，小皇帝开始啼哭不止。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溥仪的父亲载沣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着溥仪，叫他不要乱动。溥仪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文武百官三叩九拜，没完没了，溥仪的哭叫也越来越响。载沣怎么哄劝也不行，无可奈何，只好对小皇帝说，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登基仪式勉强完成，殿下的大臣们却连连摇头，大家都觉得载沣一口一个快完了实在是不吉利。3年后，也就是1911年，清王朝真的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到此结束。太和殿内这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宝座，迎来送往了20来位皇帝之后，也成为了一件历史的文物。作为帝王集权的象征，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曾经受到了神一般的崇拜，王公大臣站在宝座前都要俯首贴耳，毕恭毕敬，甚至连头都不敢抬。然而清朝灭亡后啊，这把象征皇权的龙椅宝座却惨遭遗弃，险些被破坏。是谁这么不把它当回事呢？1915年，袁世凯篡位，开启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袁世凯的登基大典仍然选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为了显示自己的洪宪王朝有别于覆灭的清王朝，袁世凯命人将太和殿重新修葺一番。
1: 袁世凯曾经有过想复辟的这个想法，他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事实呢，确实做了一些个这个行动啊，比如太和殿外那个门额啊，把这满文他给就是抠掉了啊，改成了汉文了。前三殿的门额上呢都没有满文。只有东西六宫、乾清宫啊，还保存着这个满汉文的这种匾额。
0: 除了匾额的改变，袁世凯也把目光转移到了太和殿龙椅宝座上。看着这把气势恢宏的修金漆云龙纹宝座，袁世凯想着，怎样才能与清朝皇帝有所区别呢？后来他命人把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撤掉，用最快的时间赶制了一把具有西洋风格的高背台。 中式大屏风前摆着一个西式的椅子，显得不伦不类。这把西洋宝座椅背极高，座面很矮，据说是因为袁世凯腿短，但又要体现帝王气概，所以做了极高的椅背。就这样，太和殿原来的修金漆云龙门宝座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然而，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洪宪王朝昙花一现，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宝座就被推翻了。太和殿里一直保留着袁世凯制作的西洋宝座，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接管了包括太和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关于是否更换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尊重历史遗存，在太和殿里继续保留袁世凯的这把座椅。但大部分专家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袁世凯最终没能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他的洪宪王朝最终也没有建立，他的西洋宝座不伦不类，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金銮殿，应该恢复清代原貌，放回以前的宝座，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最终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统一了意见，决定撤换下袁世凯的西洋座椅。然而从1915年修金漆云龙门宝座被替换下来以后，他就不知去向了。那么太和殿原来的宝座到底身在何处呢？因为缺少当年的图像资料，专家们甚至不清楚原来太和殿的宝座是什么式样。他们从文物库房里挑选了几把制作精良的清代龙椅宝座，在太和殿试着摆放，但是尺寸都显得太小，与宝座后面的雕龙修漆屏风很不协调，与太和殿高大雄伟的建筑也不相称，显然它们都不是太和殿的宝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朱家进先生偶然看到了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老照片。从照片上见到了原先太和殿宝座的式样。按图寻找，专家最终在一间存放破旧家具的库房里找到了一把规格更大的宝座，很像照片中的龙椅宝座。宝座制作精美，通体修金，这是当时最高档次的礼制用具，说明了它的显赫地位。宝座的尺寸很大，摆在太和殿倒是看着很协调。后来专家们又在一张康熙皇帝朝服像上获得重大发现，身穿朝服的康熙皇帝坐的正是这把龙椅宝座。经过多方考证，专家认定它就是太和殿曾经使用的皇帝的宝座，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专家将其命名为修金漆云龙门宝座。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修金漆云龙门宝座已经有些残破，专家们又对其进行了仔细的修复和保养，最终将它重新摆放在太和殿中。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宝座呢，上面雕刻着13条金光闪闪的龙，因为这些龙呢是经过雕刻的，有很多的透雕啊和镂雕的这种坑坑洼洼的，所以在清理的时候呢比较困难啊。在过去呢，是绝对不许用掸子，啊，任何什么那个狐狸毛啊、鸡毛的掸子都不许用，因为我们俗称它呢叫尘土搬家。就是在70、80年代呢，我们对太和殿进行清洁卫生呢，有一种方式，就是一条干毛巾和一条湿毛巾啊，这个拧在一起，一手在上一层。

0: 在下这样，就是使劲地把土带下去。大家说笑话，就说我们这是掏耳朵呢。
1: 如今，修金漆云龙门宝座仍然高高地摆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正中，每天接受世人的目光，仿佛在默默讲述着多年前的沧桑往事。
2: 在紫禁城内乾清宫的东边呢，斋宫与奉仙殿之间有一座宫殿，它不是最气派的，也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却是最神秘的，有小迷宫之称，这就是玉庆宫。有人说玉庆宫曾经是给太子住的，也有人说呀，玉庆宫是专门给皇子们读书用的。那么历史上的玉庆宫究竟做什么用的？又为何会被人称为小迷宫呢？
1: 康熙十三年的一天，坤宁宫内的宫女们都在匆匆忙忙准备着什么事情，全宫上下陷入一片紧张的状态中，甚至连康熙皇帝也是无心上朝，匆匆处理了政务后便来到了坤宁宫门前，焦急地走来走去，不停询问着里边情况怎么样了。原来今天是皇后赫舍里氏生产的日子，其实这已经是皇后第二次生产了，但由于康熙皇帝与皇后的第一个孩子早年夭折，使康熙皇帝对皇后的这一次生产倍加重视。太监们怕康熙皇帝太过疲惫，几番劝他先回宫休息，但都被康熙皇帝拒绝了。终于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屋里传了出来，一位宫女高兴地喊道，生了，生了，是个阿哥，是个阿哥。康熙皇帝终于舒了一口气，但正在康熙皇帝放松下来准备回宫休息时，一个噩耗传来，皇后因产后出血不幸离世。康熙皇帝与皇后的感情一直很好，因此皇后的去世对康熙打击很大。皇后去世后，康熙皇帝将对皇后所有的爱全部转移到了皇后留下的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就是胤禛。胤禛刚刚一岁时，康熙就将他立为皇太子。胤禛五岁时，康熙又给他修建了一个单独的居所，供他生活和学习，这就是玉庆宫。
3: 玉庆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庆呢就是庆贺，玉呢有养育之意，玉庆的含义呢就是希望自己的皇子能够健康成长。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胤禛出生之前，前六个皇子都夭折了，康熙皇帝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吉祥。
1: 玉庆宫由一组长方形院落组成，前后共分四进，从外边看上去，这所宫殿与其他宫殿没什么两样，但它的内部装修却非常考究。主殿玉庆宫的房间内采用隔断的形式，分为一个个精致的小空间，房间或大或小，门窗或真或假，就像一所小迷宫一样。
2: 玉庆宫建好后啊，成了皇太子胤禛的住所，也就是太子宫。大家都知道啊，最终登上皇位的并不是胤禛，是皇四子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为什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禛没有登上皇位？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康熙皇帝对皇子们的学习极其重视，对胤禛更是寄予着极高的期望，经常亲自来玉庆宫教胤禛读书识字。自幼失去生母的胤禛也非常争气，聪慧好学，文武兼备， 康熙皇帝不管是出行狩猎还是

0: 批阅奏书，总喜欢胤禛伴随左右。与其他皇子相比，胤禛拥有着太多特殊的权利，这对一位年幼的孩子来说其实并非是一件好事。渐渐的，恃宠而骄的胤禛变得贪婪残暴，目空一切。身为太子，胤禛在宫廷内对其他皇子们排挤欺压，对宫女侍卫稍有不满就进行体罚殴打。在宫外，胤禛更是仗势欺人，敲诈勒索，朝廷上下对胤禛的意见越来越大。康熙皇帝虽然经常听到对胤禛的各种控告，但他仍然最大限度地包容着胤禛。这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伤透了康熙皇帝的心。康熙47年九月的一天，康熙皇帝当着随行文武百官的面，隶属胤禛多年来的罪状。胤禛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20多年，他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成祖宗的宏业。下令立即废除胤禛的太子之位。康熙皇帝命人宣布完诏书后，痛哭流泪，一气之下竟倒在了地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康熙呢，塞外出巡，几个受宠爱的皇子呢，都一同随行。在出巡的途中啊，由于气候多变，再加上他们风餐露宿，皇十八子胤谢病倒了。胤谢呢，是康熙皇帝最小的皇子，平日里呢，非常受这个康熙皇帝的宠爱。他的生病呢，使康熙皇帝呢非常的焦急，日夜守候在这个胤谢身边。但最终呢，这个胤谢呢还是病故了。康熙皇帝呢非常的难过，但一同出行的皇太子胤禛呢，却对弟弟的死呢并不在意，平日里呢还有说有笑，这彻底的激怒了康熙皇帝。
0: 回京后，胤禛被软禁在了玉庆宫。年老体弱的康熙皇帝虽然对胤禛的种种劣行十分痛心，但转而想到胤禛出生后便失去了母亲，又是自己和结发妻子唯一的儿子时，便心头一软。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68集。
2: 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客厅里，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哼哼，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哼，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就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是不是总裁决定了对孙夫人下手啊？”毛人凤瞪了毛森一眼：“哎，你瞪我干什么呀？这事儿既然总裁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你也别瞎操心啦。你懂什么呀？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当年戴笠也办不成的事儿，你就有把握办成？”“怎么，戴笠也干过这件事儿，怎么没办成呢？”“当年戴笠得了总裁的密令之后，精心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可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 在法租界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后世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清龄的坐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的目的。但是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哎，奇怪了，难道宋庆龄真的福大命大，逢凶化吉？我才不相信呢，我估计是戴笠这老狐狸故意这么做的，他要真想杀个人还会办不成吗？
3: 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0: 退什么？这不明摆着了吗？刺杀国母的责任谁承担得起呀？到头来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我们这些办事的人还不都得成为替罪羊啊？就算老头子肯出来保我们，我们还不得被人骂死啊？以后怎么立足啊？那可是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你不执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这卖命的是我们，挨骂的还是我们，干或者不干，这横竖都不是人呐。哎，那依我看，别想那么多，该干就干。现在共产党已经从三面把上海围了个严严实实，这里人心惶惶，早晚都守不住。宋庆龄目前住在法租界，但是法国人已经撤走了侨民和管治安的杨巡捕，法租界实际是在我们的手心里啊。现在共产党还未攻城，他又待在上海不肯走，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他，一面让人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攻上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趁乱干掉宋庆龄，然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跟我们毫不相干呢。毛森狠狠地说道。听到这个计划，毛人凤都感到脊梁发凉，不禁说道，你小子到底不愧是被人称作毛骨森森呐、啊！”无毒不丈夫嘛。毛森的眼睛里透出了一股阴森。毛人凤沉吟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半晌说道，不过孙夫人非平常人，弄不好会引火上身，遭到众人唾骂，所以啊，一定要仔细筹划，不能出一点差错。您就放心吧，啊，你想想，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肯定一片混乱，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趁机干掉宋庆龄，对外可称孙夫人死于共军攻城的榴弹。到那时，任凭共产党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毛人凤觉得这是既能除掉宋庆龄，又能嫁祸于人的最佳办法。别无他法之下，首肯了这个计划。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这一天，齐长鹏再次来到海荣理发店，与萧啸天交换意见。一见面，萧啸天就直奔主题，我发现这两天在宋宅附近民岗有所松懈，但是暗哨和流动哨却加强了许多。齐长鹏说，这不知道敌人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接近孙夫人，把中央的信息传递给她，不能贸然上门呐、啊，如果引起误会可能会耽误大事儿。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齐长鹏一脸焦急。萧啸天想了想，我注意到宋庆龄的秘书经常外出，有没有可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呀？齐长鹏恍然，哦，对了，孙夫人的秘书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这一点太有利了，我们可以通过柳无垢来传递信息。

政府。可是这个计划被保密局知道了，王宝珍和孟世恒等人被捕，已经有三个民革的负责人被杀了。那保密局很可能借这次机会对更多的民主人士下手啊。是啊，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保密局已经制定了刺杀宋庆龄的计划。齐长鹏一惊，是吗？蒋介石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狗急跳墙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孙夫人。为了迎接这次姐妹团聚，宋庆龄特意购了一个六斤重的大月饼，宋子文也特意派人到昆明购买了两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派人送来了，餐厅里甚是热闹。宋庆龄感慨地说，我们兄妹难得团聚，所以今天我们只叙天伦之情，莫谈国事。宋子文和宋美龄脸上一阵尴尬，宋美龄上前劝道，二姐，我们不谈国事，但我想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我真的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呢。上海随时会沦陷，你还是早一点离开这里吧。宋子文也附和道，是啊，我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送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就留在上海。可是等共产党攻入上海，他们必定要要挟你去北平为他们的政治助威，到时候你没有自由，不得不违心的受他们挟制啊。宋美龄继续劝道。宋庆龄脸色一沉，不是说了不谈国事吗？大姐宋霭龄看气氛有些尴尬，连忙上前打圆场，对，今天就是来团圆的，不谈国事。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好附和，脸上却掩饰不住失望。宋庆龄也知道这次兄妹欢聚恐怕也是今生最后一次了，不免黯然神伤。此时只有柳无垢知道宋庆龄的心事。上海街道，阳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了下来，落在地上形成零零碎碎的影子。一辆轿车沿马路行驶而来，车里坐着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边观察着车窗外的情况，一边小声跟崔丽说，你找机会接近柳无垢，告知中共已经派遣邓颖超秘密来上海，希望能够拜访孙夫人。崔丽点点头，我记住了，要小心，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开口，千万不能让人发现。我知道，措辞要简练，你们对话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好，我事先都想好背下来。齐长鹏满意的点了点头，爱怜的看着他，声音也轻柔了一些，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吗？崔丽一笑，我在香港只被特务跟踪过，可从来没有跟踪过别人，还真的有点紧张。好，别担心，根据我们对柳无垢的了解，他应该会跟我们合作的，但愿一切都顺利。齐长鹏拿出柳亚子书写的那个扇面交给崔丽，这是柳亚子先生写的扇面，你先让柳无垢看这个扇面，取得他的信任。崔丽接过来，哦，有了这个我开始有信心了。你放心，我会在后面保护你。那我就更有信心了，崔丽笑着说，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柳无垢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他的身后几个便衣特务尾巴一样的跟着。柳无垢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但是他却泰然

0: 自若，径直走自己的路。透过车前挡风玻璃，崔丽看着走过来的柳无垢。柳无垢身后有特务跟踪，怎么办？你不要管，只要跟着柳无垢就行了。你记清楚你的任务了吗？崔丽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柳无垢从车边走过，齐长鹏小声说，你去吧，记住不要紧张。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1: 第69集。
0: 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 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一辆轿车适时地开过来，停在弄堂口。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到车边，拉开车门上车。轿车开走，齐长鹏扭头看看后面，发现已经安全了，才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崔丽。特务没有跟踪柳无垢，盯上你了，而且准备动手抓你，是吗？特务想抓我，我都没有注意。崔丽一脸惊讶，你还缺乏斗争经验，只注意柳无垢了，没有看到自己身边的形势。那柳小姐会不会有危险呢？你放心吧，她是安全的，特务暂时还不敢对她下手。那就好。崔丽松了口气，还不错，你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经过刚才这一波，听齐长鹏如此一说，崔丽不禁红了脸。另一边，柳无垢回到宋宅，向宋庆龄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宋庆龄听后不禁一愣，怎么？邓颖超已经抵达上海了吗？是的。 柳无垢说，他专程从北平过来，想见见你。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按理也该见一面。不过，他来见我，也不单是为了叙旧的。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要攻城了，邓女士此行一定是要向您表达共产党的意愿，估计是要请您去北平吧。宋庆龄沉默半晌，柳无垢说，夫人，恐怕您也要做出决断了。是啊，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华克之给我捎来了两封信，希望我能北上。我当时的答复是，此刻一动不如一静。这一次，我该怎样答复他们呢？宋庆龄陷入了沉思。上海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准备撤离，毛森办公室里却一片安静。阿叔啊，福建能不能保得住啊？毛森最终打破沉默问道，你不要忘了，国军的精锐部队基本集结在福建，另外啊，福建背靠台湾，有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不可逾越。是啊，实在不行，最后退路就是台湾。那对孙夫人的行动呢？毛森说，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惶惶不安，总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呐。阿叔啊，你且放宽心好了，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而且我派出的人呢，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啊。毛人凤不再说话，低头沉思。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来，局长，总裁急电。毛人凤接过电报，看了之后脸色突变。毛森一愣，怎么了？毛人凤示意来人离开后才说，总裁要求暂时撤销对宋庆龄的刺杀行动，静候待令。毛森顿时瞪大了眼睛，嚷了起来，为什么取消啊？静候待令如此反复，哎呀，只怕以后不便行动了。毛人凤把手一挥，木然轻松地笑了，哈哈哈哈，这是总裁的意思，你急什么？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这几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也就是为了这事儿。也罢，戴老板生前说得好，弄不好啊，谁去干都是在自找麻烦，何必趟这趟浑水呢？毛森抱怨道，嘿，也不知道总裁是怎么想的，反反复复，可惜了我精心炮制的计划，哎，没机会实施了。毛人凤一笑，哎，所谓的静候待命能等到什么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了，保密局的大班人马已经撤离到了广州，我们还能静候在上海吗？狗屁。那监狱里的那些人怎么处理啊？黄静武可是还在大牢呢，
1: 按老规矩办，不要留活口。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国内形势日渐严峻，转眼到了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8个军、25个师、20万人据守上海市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组织顽抗，掩护其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重要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粟裕决定首先从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断国民党海上退路，再向市区发起总攻。24日，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10兵团直插吴淞宝山。国民党军一面调兵增强粤浦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退。解放军各部队采取快速猛攻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至27日，上海全部被攻占。解放军一入上海市区，便在宋庆龄寓所外设岗巡逻，保卫宋庆龄的安全。寓所起居室里，宋庆龄在收听收音机，收音机正播报解放军入城的消息。柳无垢敲门进来：“夫人，邓颖超女士来了，请。”宋庆龄忙起身走向客厅。邓颖超在齐长鹏、崔丽的陪同下进得门来，一进门便打了招呼：“孙夫人，您好。”宋庆龄热情地迎上去，握住邓颖超的手：“周夫人，好久不见，我祝贺共产党的胜利，上海解放了，我很高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他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邓颖超笑着说：“孙夫人深明大义，以国家前途为重，我代表共产党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啊。孙夫人您说的对，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共产党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孙夫人德高望重，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呀。”邓颖超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宋庆龄：“这是毛主席给您的亲笔信。”宋庆龄接过信打开，庆龄同志，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宋庆龄看罢思考着，邓颖超充满期待地看着宋庆龄，沉默片刻，宋庆龄说：“我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想到别的地方去，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我是不会去的。至于北平嘛，我想啊，我也不去了。谢谢你们的邀请。”孙夫人，邓颖超还想说什么，柳无垢看出宋庆龄的意思，怕说得再多反而适得其反，赶忙出面打圆场：“周夫人，

您远道而来，可到上海转了转？上海的小吃很好啊，今天我让厨房给您做了几样，待会儿啊您尝尝。宋清龄一笑，是啊，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呢一定要好好叙叙旧。邓颖超见宋庆龄不愿再说下去，也不好勉强，笑了笑跟他寒暄起来。他明白宋庆龄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毕竟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领袖，要他与打败国民党的人合作是不容易的。可他对宋庆龄有信心，他相信他的胸怀和远见。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八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哦，到北平南京上的车。好，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萧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萧，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

0: 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1: 哈，
0: 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2: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严立品先生的嫡传弟子袁书静。袁老师1984年拜著名大师严立品先生为师，从事戏曲专业。1990年考入河南大学音乐系，1994年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我们说起豫剧版的《风雪配》，忽听得桥楼上更鼓响亮，接着我们就会想到曲剧《风雪配》。河南的戏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曲剧名旦王秀玲的成名戏、看家戏，也是她的代表作。那段《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更是戏迷们耳熟能详，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在传唱。可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期，在洛阳市豫剧团工作的豫剧大师严立品慧眼独具，认为这出戏情节好，又适合自己的戏路，就将这部戏移植到了豫剧中来，成为豫剧演此剧的第一人。2006年8月11号，农历的7月18，为了纪念豫剧大师严立品逝世10周年，弘扬和发展豫剧严派艺术，演出的第一天，袁书静老师带来了这段《风雪配》。这段唱是我今天上午从网上录制下来，我们来共同欣赏。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演员阎立品先生的嫡传弟子袁书静老师的唱段。说到这个弟子啊，它分为入门弟子、入室弟子、亲传弟子、嫡传弟子以及真传弟子。我们今天简单的了解一下，入门弟子从字面上解释的话，过去住的宅子有大院和内室，也就是进了大院的门，成为了这个门派的成员，叫做入门弟子。入室弟子呢，因为过去的师傅往往自己收养徒弟，弟子住到师傅家里，由师傅贴钱教养，把徒弟当成自己家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入室弟子。古代的时候呢，有一句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两字就是由此而来，也表明弟子应当将师父等同于父亲一般孝敬。严格来说，入室弟子有别于一般的弟子，因为他跟师父的关系比较亲密，常常有单独而且严格的拜师手续。那么亲传弟子、嫡传弟子和真传弟子，他们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指的是师父会亲自手把手教出来的接班人。最后一个是关门弟子，指老师所收的最后一名弟子，以后呢不再直接收弟子，而是由他的徒弟去收徒孙，那就叫再传弟子。阎派的代表剧《秦雪梅》是阎立品先生的拿手好戏，那今天咱们来欣赏一下他的嫡传弟子袁书静老师带来的这段唱。

喂，大明成化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未婚妻秦氏雪梅，这即王府上林之令曰。老才华出众，志气轩昂，文章不亚翰林，书法胜过苏黄。唐天家用你，受不了。

听众朋友您好，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秦雪梅当中最最有名气，也是众多戏迷模仿传唱最广泛的一段。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喜欢豫剧的朋友可能会说，哭戏听着都难受，有什么好听的？个人认为啊，欣赏戏曲无所谓悲剧和喜剧，我们听的是演员对人物理解后抒发的情感表达，只要是情真意切，恰到好处，曲调唱词配合默契，它就会深入人心，引起戏曲爱好者的共鸣。就这段秦雪梅吊孝，我听完之后从来不会因为剧情悲伤而影响心情，更多的是感叹演唱者一口气能唱20多分钟，光记戏词都是很大的工作量，除了钦佩还是钦佩。今天我在听的时候呢，几次把严丽萍老师的这段唱播放出来仔细辨认，因为袁淑静老师和严丽萍大师的音色太相似了，细微之处呢还是有所不同。值得庆幸的是，袁老师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同时还在教书育人，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唱段。

在蝴蝶杯当中，藏州这段戏呢，所饰演胡凤莲的表演就堪称是严派艺术的典范之作。因为在这段戏当中，不仅仅是要通过形体动作、眼神还有变化的指法，多个层次的来表现出少女胡凤莲羞涩的心理和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心态。严老师把他表演得淋漓尽致，他的弟子袁书静老师是怎样演绎的呢？我们伴随着藏州当中满江水波浪静，月光惨淡，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秦用出事，这个秦用呢，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收的一个义子干儿，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在北平府巧遇。少保罗成跟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就把秦用带到了北平王罗毅的面前。秦用看见罗毅了，扑通一声跪下了。秦用拜见爷爷，哎呀，这一下可把罗毅乐坏了。这一辈子还是头一回听人家管自己叫爷爷呢。哎呀，孩儿啊，请起请起。嘿嘿，少保罗成心说还用个请字。罗毅一问秦用，你会什么武艺呀？少保罗成在旁边说，爹，他的一对八棱紫金锤锤法相当好啊。好啊，秦用啊，你能不能把你的招数使出来让本王过目啊？爷爷，我就走一趟锤您瞧瞧。小孩秦用就把自己练的锤法在北平王罗毅面前练了一遍，可把罗毅高兴坏了。秦用啊，我想把你留在我北平府当差。
7: 谢过爷爷。
6: 好，我还赐给你一个绰号，你呀，从今往后就叫金锤太保。
7: 谢爷爷。
6: 秦用又给罗毅磕了三个头，罗毅就给了秦用不少的东西和银子，让他回家禀报他的母亲，然后回归北平府当差。小孩秦用走了，咱们暂且不提。秦琼就瞧着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脸上是有愁容的。哎呀，秦琼抱拳拱手，姑父，我怎么看您有些不高兴啊？北平王罗毅手里拿这封书信，贤侄啊，你看见这封书信没有？我告诉你，我每年都有一件特别不痛快的事情，现在又快到了。姑父，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能不能说出来，让我秦琼替您分忧？啊，只因为我当初三犯中原，有人出来给隋朝跟我调和此事，让隋朝的开皇天子答应我自立为北平王。后来靠山王杨林到长安请旨，开皇天子传下旨意，让我罗毅自立北平王，有生杀自主之权。第二呢，我北平王罗毅可以听调不听宣。第三，我这个王位是世袭罔替，将来我死了之后，这北平王就是你表弟罗成的。贤侄啊，我虽然答应了，我也降隋了，没想到他们对我总有疑心呐，不放心我，所以又调来两员大将，一个是定国公武魁，一个是安国公武亮。这哥俩是兼相宇文化及的门生，他们带领一军人马驻扎在北平帮办事务， 朝廷可给他们权力了，四个字儿，便宜行事。贤侄啊，你别瞧这四个字儿，他们的权力可不小啊，他们的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不归我北平府节制。秦琼，你想，这哪是朝廷派人来帮办军务，分明是暗中监视我罗毅，他们是朝廷的耳目。秦琼听明白了，姑父，就是他们派人来监视您，您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必为这件事不痛快呀？贤侄，你不知道，自从五十弟兄来到北平之后，他们处处刁难我。我罗毅既然归降大隋，自立北平王，我就好好当我这北平王，我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可是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来，每年春暖花开3月15，他们就跟我在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他们手下的战将跟我手下战将要较量武艺，一个是要压我一头，二来他们要查查我手下的兵力如何，好往朝廷禀报。贤侄啊，这五魁五亮手下有四员勇将，陈平、杨望、蒋英、贾尚，尤其是这个陈平啊，百发百中，是个神射箭。五魁为了收揽人心，他亲自写了四个字：“后裔陈平。”这陈平呢，就把这四个字镶在了匾上，挂在他的府门前。秦琼啊，我手下的战将一个个武艺平常，胜不了五魁五亮手下的战将，所以我心里总是不痛快。去年3月教场比武，他们这四员战将又得了上风，我才特意由偏将里头选出了史达奈，因为他的武艺在我手下众战将当中还是首屈一指的。我让他立擂，也希望能选拔一些武艺高强的战将，可是终究是艺业有限呐。这回又到了比武的日期，所以我心中十分愁闷。哦，二爷秦琼、秦叔宝脑筋稍微转了一下，姑父，您要是为了这件事，那您就不必挂在心上了。到了3月15这一天，由我来跟他们比试武艺。姑父，也不是只敢我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要想取胜并非难事。哎呀，北平王罗毅用手捋银髯，秦琼啊，你是真的能够跟他们比试武艺吗？姑父，

我秦琼做事向来不说大话。好，你要自告奋勇好极了，可是我不太放心呢、啊、姑父，请您放心，我的武艺是大哥秦安所授，您放宽心，我秦琼心里是有数的，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好，我再问你，秦安受过你父亲亲传，又把武艺传给你，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你的剑法如何？姑父，侄儿我的剑法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到了比试武艺的时候，姑父您一看您就知道了。好，这下老夫我就高兴了。哎呀，侄儿啊，你看看你表哥有多大的本事。北平王罗毅高兴了，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呀，你要真能把他们压倒了，那可就长了我们北平府的威风了。其实表哥，我让您放心，五魁五亮手下四员战将的武艺并不十分出奇，要是让我罗成出马呀，必然杀得他们甘拜下风。不过五魁他们说了，我罗成是个世袭的北平王，我不是一般的战将，我爹呢也不让我跟他们比试武艺，不让我上场，我不是干着急吗？好吧，表弟你也放心，这件事我秦琼一定能够担待得起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北平王罗毅手里这封信就是定国公五魁派人送来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仍然按着每年的旧例，3月15在教军场两处的武艺。北平王罗毅有了秦琼就比较放心了，回到书房写了一封书信让手下前去复文。等到了15这天早晨，北平王罗毅升坐迎安殿，手下众战将参见王爷，然后分立两旁。北平王罗毅办完了公事，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教军场两下比武，你们必须奋勇当先，告诉你们，我的贤侄秦琼秦叔宝也随同到教军场前去比试武艺。呵，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了，张公瑾、史达乃带领众旗牌官齐声遵令，罗毅就散了殿了，然后带着秦琼、罗成回到内宅用饭。北平府的这些旗牌官就跟中军官杜叉还有先锋官史达乃商议，二哥秦琼这回上场咱们怎么办呢？史达乃说，没说的呀，我是跟秦二哥动过手的，那秦二哥这一趟拳脚啊，我呀从来没见过有秦二哥上场比武，他们可就占不了先了，这回咱们得捧捧秦二哥，让秦二哥显显本事。张公瑾说，对，咱们得留个后手，如果秦二哥有一个地方比不过他们，咱们立刻上去一个人把二哥替换下来，千万千万可不能让二哥受伤啊。哎，你放心了，谁不上去我史达乃也得上去，告诉你们，他们准不是秦二哥的对手。大家伙是纷纷议论，当吃完了午饭之后，大家立刻预备就后令出发了。北平王罗毅给秦琼、秦叔宝备好了一身铠甲，把他的袜面金装锏、黄骠马也叫人预备妥当了。吃完了晚饭，秦琼、秦叔宝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罗毅就点起了500名亲随小刀手，张公瑾、史达乃、杜叉，连罗成、秦琼这些人一齐上马，出了南门，直奔教军场。咱们书回过头来再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接到北平王罗毅。

看他的虚实强弱，好往朝中奏行文公事。去年他手下战将又被咱们战败了，可是今年我听说北平王罗毅新点了一名先锋，这个先锋官史达乃历累百日都没有对手，你们今天可得留神呐，必须用车轮大战把这史达乃给我战败了。四员战将抱拳拱手，公爷请您放心，量一个史达乃何足为惧，我们一定将他战败就是。好，五黑五亮又鼓励了几句，然后就散去了。到了三月十五这天早晨，大家吃完了早饭，换好了戎装，跟着五魁五亮一起上马，带领手下兵将来到教军场。早到的小校们已然把教军场里里外外全都准备齐备了。五魁五亮来到教军场之内，在正面帅台演武厅下甩凳离鞍下马，上演武厅落座。陈平跟这三员战将以及偏将牙将在台下左右排开了，兵丁们都在众战将的后边预备好了金鼓，安排已毕，就等候北平王罗毅了。时间不大，志气派官跑到了乐舞台下，一抬头，禀公爷，罗王爷已然到了教军场了。好，五魁把手一摆，知道了，众位将军随着本公爷一同迎接北平王。五魁五亮迈步走下帅台，带着手下众战将走出教军场迎接。等到了教军场外，就看见一队人马来到场口了，500名校刀手雁翅排开，一边250名，正当中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的正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毅头戴五龙盘珠冠，身披软铠，外边罩着大红缎色的裹肩玄蟒，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五魁五亮赶紧上前躬身施礼，逼直五魁五亮迎接王家千岁。罗毅在马上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免礼，率台叙话，尊王爷。五魁五亮转身行，引着北平王罗毅就进了教军场了。来到帅台之前，罗毅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人把马接过去，罗毅撩袍端带，腾腾腾就上了帅台乐舞厅，在当中间落座。前边的就是帅案，帅案上插着令旗令箭，在帅案后是一把虎皮交椅。北平王罗毅往这一坐，4名护旗兵立刻举着一顶紫座伞，就站在了北平王罗毅身后。这顶紫座伞上边绣着蓝色的5条龙，为的是给北平王爷遮住日光。等罗毅刚坐稳了，少保罗成就站在了父亲身后的左边，中军官杜叉就站在北平王罗毅身后的右边，五魁五亮二次上前施礼，拜见王家千岁。二位公爷免礼平身，坐下讲话吧，谢过王爷。五魁五亮呢，就在帅案的两旁一边一个就落座了。在他们的身背后呢，野美边有4个护旗兵举着一把伞，给二位公爷遮住阳光。这时候罗毅带来的众战将都在台下左边一字排开了，亲军校刀手也都列在台下，帅台之上旗道伞盖，袖带飘扬，台下两边军将左右排开，可以说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在乐舞厅上，有兵将献过茶来，茶罢歌展。北平王罗毅看了看五魁五亮，

二位公爷，中展将每年在三月十五都在此地比武较量，彼此切磋武艺。不知道今年二位公爷又选出了几名良将？吴魁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回禀王爷，良将一时之间是不容易选拔的，卑职手下，不过还是去年的四员战将。不知道王爷今年选拔出良将没有？”啊！罗毅微微点了点头：“二位公爷，本王今天倒选出一员战将，这个人是山西发来的配军，原籍是山东人士。此人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本王看他的武艺还是不错的，如果让他在牢城营效力，可能会取材呀。本王打算点他做我手下一名偏将。可是秦琼的武艺究竟如何，本王也不得深知。今天把他带来，特地试一试他的武艺。二位公爷，如果说秦琼能够胜得了你们手下四员勇将，本王就点他为一名偏将，也好为国家选拔人才，不知二位公爷意下如何？”武魁看了看武亮，武亮点了点头。这哥俩心说，一个贼配军有什么本事？武魁就跟罗毅说：“王家千岁，既然如此，就请您传下口谕，把秦琼换上台来，卑职也看上一看。”“好，杜叉何在？”中军官杜叉一转身形，来到北平王面前，伺候王家千岁，叫秦琼随令上台。“尊王谕。”中军官大胖子杜叉迈步走到台口：“王家千岁有令，叫秦琼随令上台。”秦琼在台下说了一声尊令，然后迈步腾腾腾走上帅台，来到案前，撩于他为分两征群，单腿屈膝跪在地上：“秦琼参见王家千岁。”罗毅用手一指两旁边的五魁五亮：“秦琼，你见过二位王爷？”秦琼赶紧转过身来，给武士弟兄施礼：“参见二位公爷。”五魁五亮一看，这个秦琼长得面似淡金，中等的身材，嘿，两个人同时哼了一声，那意思呢是可见北平府无人了，连充军发配的罪犯都找来了。五魁冷笑一声：“罢了，你起来吧。”秦琼这才站起身形，问北平王罗毅：“王爷，请问您把秦琼换上帅台有何吩咐？”北平王罗毅用手一指：“秦琼啊，只因为你的武艺不错，故此本王把你带到教军场，叫你演示武艺。如今你要能胜得了众将，我一定越级提拔于你，你暂且退离一旁。”“尊王谕。”二爷秦琼答应一声，往旁边一站。罗毅就跟五魁五亮说：“二位公爷，你们看清楚了吧，就是这个人。先叫秦琼跟你们四员勇将一起比武吧。”五魁点了点头：“尊王谕。”“来呀，换四员将军上台。”手下有人传话，一会儿陈平这几员战将就走到乐舞台上。北平府这一比武到底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五魁五亮把手下四员战将换到帅台，四员战将先拜过北平王罗毅，然后又拜见二位公爷。
陈平就问：“请问公爷，把我们四员战将换上台来有何吩咐？”五魁用手一指秦琼：“四位将军，北平王府有一名配军秦琼，据说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因为王家千岁爱惜人才，今天特意把秦琼带到教军场来，要跟你们四个人比试武艺。王爷可传下口谕了，如果说秦琼要把你们四个人战败了，就要超级提拔他，点他为北平府的一员偏将。本公爷问问你们四个人，你们敢不敢跟配军秦琼比试武艺？”这四员战将一听，往对面上下打量秦琼、秦叔宝，大将贾尚气坏了，冲着秦琼一咧嘴：“哈哈，配军！”贾尚怎么想啊？心说：“小小的配军也敢跟我们这些大将比试武艺？”旁边的陈平用手一扒拉贾尚，因为他知道贾尚性情粗暴，恐怕他当着北平王罗毅过于鲁莽。这样，就跟北平王罗毅说：“禀王爷，

0: 末将等愿意跟这个沛军秦琼比试武艺。贾尚赶紧抱拳拱手，
1: 哎，王爷，
0: 今天末将要跟这沛军比试武艺，情愿生死决战。罗毅两只眼睛看着贾尚，看着陈平，我来问你们，每年比试都是点到为止，今天为何要生死决战？哎，王家千岁，因为他是个罪犯呢、啊。末将等跟罪犯动手，恐怕手下不能留情。罗毅、罗彦超这才明白他们的用意。罗毅是沉吟不语，因为秦琼是自己的贤侄啊，至亲呐、啊。如果说秦琼身上擦破一点皮儿，我也对不起我的夫人呐、啊。旁边五魁一看，北平王罗毅不说话，他估计秦琼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哪知道秦二爷是北平王的内侄啊？哎，王爷，就请您依着他们生死决战吧。想着沛君秦琼、秦叔宝乃是犯罪之人，难道说一个罪犯还畏刀避剑、怕死贪伤吗？罗毅非常生气，好吧，既然如此，两边必须立下无悔军状。五魁就跟手下四员战将说，四位将军，你们可曾听见呢？愿不愿意立下无悔状？四员战将一起答言，我们愿意立下无悔军状。北平王罗毅一听，心里头这火腾一下就起来了。秦琼，你可听见？你愿不愿意立着无悔军状？二爷秦琼抱拳施礼，秦琼愿意立下无悔状。秦琼，若有差错，可是死而无怨呢。请王爷放心，沛君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好，既然你们双方情愿，各立无悔军状为凭，免得事后搅赖，叫本王为难。这样，军政司就给两下里立下了无悔军状，交给了北平王，北平王就收起来了。陈平看了看秦琼，秦琼，你使什么军刃？
1: 我使的是一对袜面金装锏。
0: 哦，我告诉你，要打算身为一员战将，不但马上部下武艺精通，还得剑法出众。秦琼，你可会射箭呢？秦琼当时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剑法高超。他的剑法高，他要拿剑法赢我。想我秦琼自幼练过剑，又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跟神社将军谢影灯学过几手绝招，今天就用上了。这叫学会武艺防身宝，今天我秦琼用上了。秦琼想到这儿，就跟陈平说，陈将军，我当初也练过几天剑法，如果说将军你愿意，今天我就奉陪将军比剑。好，秦琼，我陈平就先跟你比试剑法。旁边的杨望、蒋英、贾尚三个人一起说话，哎，陈将军，何必跟他比剑呢？说的是两下里生死决战，为什么先跟他比试剑法呢？三位将军，我的剑术要是把秦琼赢了，他也算输了一阵呢、啊。如果他的剑法也是高强，那免不了咱们再跟他生死决战。安国公武亮说话了，陈将军所言不差，可以先比试剑法。这三个人虽然满心的不高兴，也只好闪过一旁，因为这四员战将当中，在二位公爷面前说话最管事的还是这位神社将陈平。

0: 平。北平王罗艺用手一指，既然是你们愿意先比试剑法，来呀，赐给秦琼一份弓箭，让他们比试去吧。谢王爷。秦琼谢过了北平王罗艺，然后跟着四员战将腾腾腾走下帅台，各归本位。北平王罗艺就让中军官杜叉命人去准备。杜叉传下命令之后，兵丁们就在教军场的南边栽好了桩子，绑好了横管，下边坠着一个大金钱。这个金钱当中间是四寸见方的一个金钱眼，左右两旁都是双方的兵丁预备好了金鼓。如果说建设金钱眼，那么金鼓齐鸣，这员战将就算露了脸了。布置好了之后，中军官杜叉禀报北平王罗艺，罗艺传下命令，命陈平、秦琼当场比试剑法。两个人尊王爷来到台前，秦琼抱拳拱手：“陈将军，你我二人是马上射箭还是步下射箭？怎么个比法呢？”秦将军：“既然是马上的战将，当然是上马比试了。”好，再请问陈将军，你我怎么样设法？秦琼：“你我走马三箭，箭射金钱眼，还有连中三元，如果有一箭射不中，那就是箭法不高，就得认败服输。”好，就请秦将军你先发箭。两个人说好了，各归本队。这时候整个教军场里是鸦雀无声，都要看看秦琼跟陈平比剑，因为陈平他已然是成了名的人物了，北平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家门前挂着一块匾，那是公爷题的字，后羿陈平。那后羿剑法最高啊，陈平能称得上是后羿，那剑法还了得吗？这个贼配敢跟陈平比试剑法，大家伙可要看一看。这时候陈平往前一催马，跑出阵来了。大家伙一看陈平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披亮银云片甲，内衬素罗袍，白脸膛，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胯下一匹马，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左弯弓，右别箭，真是英俊非凡。陈平这匹马往前冲，绕过了雕斗旗杆，来到了帅台之前，然后又催马撞过来，往西南放马。大家看他左手抽弓，右手拔剑，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吧嗒，这支箭直射金钱眼，由打金钱眼当中穿过去，爆笑儿郎勒动战鼓，噗噗噗，箭射金钱眼呐！陈平这头一支箭箭射金钱眼，算赢了。陈平非常高兴，往下一放马，绕过旗杆，刃口填弦，吧嗒，这第二支箭又有打金钱眼中穿过去。将士儿郎勒动战鼓，喝彩声音如同雷动，好剑法！二支箭又折中了。紧跟着陈平催马绕过来，射第三支箭，箭射金钱眼，不偏不歪，又打金钱眼中穿过去，连中三元，是金鼓大震。两边的人齐声喝彩，台上的安国公、定国公、五魁五亮心中高兴啊。这时候罗家父子还有杜叉十二名棋牌官史达奈，没有一个不替秦琼、秦叔宝担心的。陈平来到台前：“秦琼，你撒马出来比剑吧。”“好，你等候了。”
1: 二爷亲情答应一声，往前一催。

0: 来到台前，在马上一抱拳：“陈将军，你的剑法确实惊奇，我秦琼佩服五体投地。秦琼，我的三箭已然射完了，支支箭中前孔，连中三元，你能照着我的方法射吗？”秦琼微微一笑：“陈将军，我要是按照将军你这样的射法，岂不雷同吗？怎么能够分胜负、见高低呢？”“啊，好啊，秦琼啊，那你说说你怎么样个射法？”“陈将军，请你暂且归队，注目观瞧。”“好。”陈平回归本队，勒马停蹄观看。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促下这匹黄骠马，马走銮铃响，在教军场奔驰如飞。上边北平王罗毅，下至教军场的士卒儿郎，注目观瞧。好一位二爷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涛，护心镜放光豪，湿满带扎牢靠，于他为护裆口，战群又把柯西照，红中衣绣团袍，五彩靴足下套，坐下马明黄标，踏山梁如平道，日行五百任逍遥，亚赛云龙入九霄，往上瞧黄面貌，天庭宽地阁宝，通贯鼻子颧骨高，剑眉虎目威严好，两耳有轮似元宝，威有默然挂嘴梢，金装简淡安桥，上阵临敌剪法妙，晃三晃摇三摇，兵剑愁将剑跑，敌方上将命难逃，卑躬带剑逞英豪，威风凛凛煞气高，要问此公名何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好汉的英名四海飘。哎呀，北平王罗毅看了看儿子少保罗成，又看了看中军官杜察，罗成明白父亲的心意呀，心说表哥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秦琼、秦叔宝在教军场催开坐下黄骠马，绕雕斗旗杆几个圈之后，往北就撒了马了。大家一看他左手抽弓，右手拔剑，刃口舔血，拉弓如满月，这匹马就到了教军场的中间了，反背回身，吧嗒，这支箭射中金钱眼，好箭法了。二郎们勒动筋骨，众男将兵丁齐声喝彩，好箭法。陈平就失声了，嘿，回头射月，这可是飞将军李广传下来的箭法呀。陈平说的飞将军李广是汉武帝刘彻驾前的大将，剑法是非常高明的。二爷秦琼射的这支箭反背回身一箭，那是飞将军李广传下来的，二爷是跟神射将军摄影灯学的。秦琼在马上催足迹，又在教军场绕了几个圈，绕过了旗杆之后，来到了教军场的中间，抽出第二支凋零箭，刃口舔血，凭着就把弓拉圆了，然后折腰使了一个铁板桥，把这箭吧嗒由打头上倒着就发出去了，紧跟着金鼓齐鸣，二爷这支箭箭穿金钱眼，五魁五亮手下战将全都愣了。只见二爷秦琼一绕圈，把弓交给了右手，绕过了旗杆，左手抽箭，刃口舔血，把弓拉圆了，右手的二指三指就把这箭杆夹住了，左手反倒撒手了。少保罗成一看，心说表哥你怎么撒手了， 少保罗成都着急了。这时候秦琼的马往前奔跑，右手的弓箭往后一背，往上一提起，一换腰，把身子一歪，使了个卧看牵牛，二指一撒，这三支箭就射出来了，由打金钱眼中穿过去，整个教军场的声音是如同雷动啊，好啊，好神射，哗，金鼓齐鸣。二爷秦琼催马来到台前，请陈将军出来答话。陈平催马来到台前，这回陈平说话改口气了，秦爷。秦琼心说，刚才叫我秦琼，这回叫我秦爷，就这一个字，他是服了我秦琼了。陈将军，我秦琼用的是回头射月、折腰赶日、卧看牵牛三招箭射金钱眼，我有什么练不到的地方，还请陈将军你多多指教。秦爷，你的剑法高强，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我陈平甘心佩服，算你赢了。北平王罗毅在帅台之上听见他们两个人的说话了，罗毅是哈哈大笑，看了看五魁五亮，五魁五亮只好把头一低吧。这时候杨望、蒋英、贾胜一齐催马来到台前，贾胜是高声喊嚷，陈将军且慢，咱们跟这个贼配军是怎么讲好的，要生死决战，一人立下军令无悔状，非要这贼配军的性命不可。来来来，秦琼，你跟我当场比试，决一胜负。秦琼说好。本来比剑就是额外之节，就请将军你撒马，你我比试高低，见过输赢。杨望说慢着，贾将军不要着急，我有句话先问问陈将军。哎，我说陈平啊，你还跟秦琼比试不比试了？陈平说，焉有不比之理，秦琼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在马上抱拳拱手，陈将军请。两个人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跟着鼓声大震，教军场之内所有的人注目观瞧。陈平跟秦琼的马一东一西各自圈马，哎呀呀呀呀呀，马打对头，秦琼就把双剑拿下手中了。陈平一抬腿摘下亮银枪，两个人催马要碰面了。陈平心说，我使的是亮银枪是长兵刃，你使的双剑是短兵刃，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妙处，长见短不可缓，短见长不要忙，我长见短，我扎你吧，我先扎你占个便宜，我准能把你赢了。他抖枪就扎。二爷秦琼心里怎么想呢？秦琼也明白，短见长不要忙，我使的是短兵刃，你陈平使的是长兵刃，你当然要先扎我。这时候亮银枪已然扎过来了，秦琼心中一动啊，看来陈平这个人还是很讲理的，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既然如此，今天交手我秦琼就不能伤他性命。二爷拿定了主意，陈平摔杆，这枪已然过来了，秦琼双剑一搭十字架，往右边一挂，啪，就把这亮银枪挂出去了。他根本不容陈平抽枪换式，左手的剑一兜枪的底杆，啪，往上一使劲，震得陈平是两膀发麻，这腕子就使不住劲了，一撒手，嘡啷啷，亮银枪就掉在地上了。秦琼的右手剑同时唰的一下就奔着陈平的额角打来了。 把陈明吓坏了，马上一低头，剪打空了，二马冲锋错蹬，秦琼的马抢了个上风头，右手的剪唰就奔着陈平的头顶砸来。陈平心说，我躲都躲不了了，得了，我完了。陈平一闭眼，没想到秦琼擎住了瓦面金装锏。陈将军，我秦琼饶你不死，逃命去吧。这支锏往下一落，就在陈平的马的后胯上打了一下。这匹马心说，我够倒霉的，不打主人打我，这马可就塌了架了。这么一来呢，陈平又打马上扑通一声就掉下来了。二爷为什么这么办？既然比武就得见输赢，枪撒手了，人打马上掉下来，我秦琼算赢了。陈平由打地上爬起来，冲秦琼一抱拳，多谢不杀之恩，你我后会有期。陈平赶紧跑回了本队，杨望气坏了，催坐下马直奔秦琼，高声喊嚷，好囚徒，少要猖狂，待我杨望取你的项上人头。杨望催马直奔秦琼，二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吧。
1: Attention, attention！
2: 这不是普通黑客，这是国家级攻击。
0: 一上来是有点
2: 一定要守住，
0: 感觉在上
3: 面不行啊，守不住。
4: 这帮老外绝不能让他们接入中心的内网。
5: 没用的，放弃抵抗吧。你们所谓的内网，早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6: 囊中之物，你们高兴的未免太早了。
7: Zero Day 攻击，真以为我们的防火墙是摆设吗？IP 追踪启动 ，TIPS T 早被我们标记了，让我看看你们藏在哪个老鼠洞里。国密 SM 9算法覆盖密钥交换，最后一层屏障，休想越过这里。想攻破我们的防线，再练100年吧。
5: 怎么可能？
4: 这个黑狗是什么来头？咱们国家还有这么深藏不露的民间高手吗？
3: 这个算法太牛了，多亏了他，守住了，守住了。
0: 有人吗？有的，我们的有向小鱼也在吧。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积极的互动啊！
8: 才是第一数字强国。
0: 欢迎夏雪冬雨，
8: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不好意思了，各位，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入侵，而是借助你们这些系统来完成我们的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飞犬，我们撤。
7: 真是好手段。
3: 难道他们是一伙的？
4: 快，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9: 各位，相信很快我们就会再次见面了。
5: 乌丁，你们可以叫我柠檬姐。
7: 真是好手段。这样黑犬再也无法在互联网上出现了。
10: 我不管啊，你们今天讲什么都没有用。你们庆国不是全国最厉害的吗？
0: 这哪里有口音啊，浙江的。
10: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钱给弄回来？
11: 先生您先别着急，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会帮您处理好的。
8: 宁夏学姐她怎么在这儿？学姐，
12: 东西掉了。
8: 谢谢学姐，我没注意。
12: 没事。
8: 哎，学姐，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2: 我还有事儿，下次吧。
7: 那我隐藏八年的身份，
0: 时间
7: 怕是藏不住了。
1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3: 夏姐，她是过来举报的。
10: 你是谁啊？管事吗？
12: 我是《明月快报》的记者林夏。
10: 记者？
12: 对，我经常来清国安全中心收集资料。
10: 那你可以帮我报报他们吗？
12: 报报谁啊？你总得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你们骗了呀！骗我的那个骗子叫江天佑，他骗了我30万，整整30万啊！
14: 开播了，家人们！姜老师开播了，
15: 又进来这么多家人。
10: 姜老师的表也太帅了，那表超贵的。
15: 有些家人想看看我的表，
11: 好想要，好想要。
15: 看看，没什么，就是自己的点小爱好，也不贵。
0: 这个人好眼熟，这是长剧的演员吧？
15: 哎呦姐，
0: 是不是啊？
15: 世界上有钱人那么多，
0: 有没有朋友知道？
15: 就不能就我一个？
0: 那个什么一下，我搜一下。
15: 想要，没问题。
0: 长剧演员吧，他叫什么来着？
15: 是好事。我这次开直播就是为家人们来解决问题。
0: 云端，
15: 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梦想，直接跟我说，我都能帮你解决。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嘿嘿嘿，你看，这一看就是新来的家人，不太相信我的实力。
7: 是就该上。
15: 直播间里有很多我的老朋友，那就替这位新朋友解释解释，看看我江天佑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
14: 对对对，多亏了江老师，我刚付完房子的首付。
16: 是啊，我们全家都跟着江老师的理财课一起赚钱，亲测有效。
15: 谢谢各位亲帮我说话，的确是这样。我江天佑啊，喜欢广交天下朋友，我相信缘分。你能够点进我的直播间，就说明你也是一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那为什么你在通向成功之路上就还差那么一点呢？

0: 出名，你欠一个伯乐，那就让我江天佑来当这个伯乐。亲们，相信我吧。
1: 肖老师人品没得说，
2: 相信当然。
3: 今夜就做好。
4: 他演过什么电视剧来着？
5: 不信就出去，我相信江老师。
1: 就是啊，别想我们赚钱。哎呀，
0: 家人们，不要吵，不要吵啊！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就是要带着质疑，带着疑问的，这是必经之路。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只要是今天关注我直播间的朋友，哎，走，送一盒鸡蛋。别小看这个鸡蛋啊，这是我自己农场走地鸡啊散养的，纯绿色。就当我给亲人们送福利了啊，送健康啊。如果说再加入我的粉丝团，两盒啊全部送出。
6: 好像是真的，那我也点个关注啊。
4: 什么短剧？我看有朋友在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叫做《云端捕手》啊。
1: 几个鸡蛋骗了你30万？
7: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啊。
4: 然后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剧情的简介哈，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了，然后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侧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给我们的剧情的一个简介，给大家看一下。
0: 想知道我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吗？看我的视频，下载 APP， 跟着我购买理财产品，包你稳赚不赔。
2: 姜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去年交的钱每个季度给我返了20%的利润呢。
7: 真的吗？不过是骗人的吧。
4: 反诈来了，反诈那个科普时间到。
2: 我还有收益截图呢。
8: 还真有20%的利息啊。
2: 多亏了姜老师，以后有啥赚钱的都带着我哈。
6: 这真的能赚钱吗？他都送我鸡蛋了，相信他。
8: 姜老师还真没骗人，这下发财了。
7: 刚开始他说啊，要想拿到这个赚钱的秘籍啊，就要先成为他的会员，这个会费可以当定金，你上完了课，这个钱就是可以退给我的呀。结果没想到我已经交了钱之后，他把群解散了，什么都没有了呀。
1: 你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骗局，只要你点开那个视频，他们总有办法忽悠你把钱打过去。
6: 那你们能不能把我的钱给追回来啊？那可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啊。
1: 你别着急，刚好他今天要参加一个线下酒会，我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钱帮你追回来。陈主任，刚才说的那个江天佑就是我们调查已久的那个假富豪，可能需要您帮我安排一个司机配合我。
9: 这个好说。哎，小陈啊，啊，来来。
1: 陈默，
10: 徐姐，好久不见。
1: 那这就好办了，跟我走吧。
10: 去哪儿啊，徐姐？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1: 当个卧底。
10: 当卧底？我只是个司机。
1: 别废话，开车。这次任务紧急，我长话短说。这个叫江天佑的网红，我跟了他很久了，除了今天的李建国，被他骗的人数不胜数。我接到线报，他今天有一个线下的酒会，所以今天要抓个现行。
4: 这个我有女主的演技好自然。这个台词说的太熟
1: 了，那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啊。而且我怀疑这个江天佑跟8年前的那个安全中心的大案有关。
11: 8年前的大案？
1: 嗯。
12: 不行，守不住了。
11: 那你打算怎么做？
4: 他是8年前的那个黑客。
1: 你管着我就行。
12: 如果真的和8年前的事有关，
11: 稍等我一下。
1: 你捣鼓什么呢？
11: 这个是青果的定位手环，它能让你的卧底行动更顺利一些。

0: 跟你一起进去。
1: 那你可得尽量。
0: 以后这些方面的事儿要多注意一下。
2: 江总，你好。
0: 你好，你是？
2: 林小夏，我是在福建做茶叶生意的。常听圈子里的人说，跟着江总做投资可以挣大钱，所以特地来向您讨教。
0: 坐。
2: 好。
0: 既然你已经在圈子里了解了我，你也应该知道，我江某可不是随便亲自带人的。
2: 那按江总的意思，咱们这单生意怎么谈比较合适呢？
0: 这样，先加个微信，后面的事我来安排。
2: 江总爽快。
3: 哦，这么高级啊！
0: 加什么？
4: 感觉以后确实是可以这样，技术知识，我感觉是可以达到的。

0: 千万，那可真是一条送上门的大鱼啊。
1: 林小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2: 好，
1: 要不这样，
3: 我们还有15分钟之后啊，跟大家抽一波奖啊，大家不要忘了哈，15分钟之后8点钟跟大家抽波奖啊。
2: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4: 张天佑，你是个脏兵犯，赶快还钱，你自己杀。
0: 李建国，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4: 大家不要听他的忽悠啊，他是想让大家交会费，最后把你们的钱都给坑没了。你们如果听了他的话，以后的日子就像我一样家破人亡了，什么都没有了。
0: 好，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们上一堂现场课，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输不起人格。李老板，你说我骗了你？
5: 对，
0: 我哪儿骗你了？
4: 30万，我交的会费30万，这就是你骗我啊。
0: 在座的各位都交了30万会费，难道说我骗了所有人吗？李老板，你摸着自己良心说，这30万是不是你自愿交的？我有没有强迫你交？有没有？而且你交完会费之后，是不是在我这里获得了人脉和资源？
4: 你的人脉和资源都是假的，没有用的。
0: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些人脉资源可能对你没用，但你不能说是假的，可能对大家非常有用，只是你匹配不上。退一万步讲，最开始你是不是挣到了钱？挣没挣到？
4: 这就是故意的，这是故意让我上钩啊。
0: 你要是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真金白银你都揣到兜里了，你说我骗你？赚钱的时候你不说，你自己输钱的时候你赖起我来了，有这样的吗？
4: 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0: 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赶紧走，否则的话我马上报警。
4: 这就是你的原因。
0: 笑话，是我的原因吗？啊，是你自己无能。
4: 我
0: 还想行凶吗？
4: 啊，
0: 我马上报警。
4: 还钱！
0: 住手！
6: 报了警，
7: 干什么呢你？
6: 江总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就你这仨瓜俩枣的，你白送江总，江总都看不上。
7: 你别跟我年纪小，资历浅。今天这事儿我都看明白了，你就是胡搅蛮缠，赶紧滚蛋，别当我们林总跟江总学习。
2: 刚挺像啊。
6: 愣着干什么？帮忙了。
8: 总算没有让他酿成大错。
0: 胡闹，让大家见笑了啊！抱歉，抱歉，小插曲。小伙子，你是？
8: 江总您好，我是林总的助理，我叫小陈。哦，
0: 哎，你这个助理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啊，处理这种紧急情况还有一套。
8: 江总您过奖了。江总是这样，我们林总呢在福建有一片茶山，但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气，哦，就想着如何打开欧洲市场。我们听闻您在欧洲的人脉资源是非常的硬啊，就想着您能不能帮忙引荐引荐。

0: 还巧了，
1: 正好呢，我这次也邀请了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会社，他的老总来，他在欧洲有300家茶室，专门做日本茶道。只要是你们把会费交了，我马上引进，我估计很快你们就能做上生意。
2: 那太好了，江总，只要您愿意牵线搭桥，这30万会费我们马上就交。
3: 陈默，你引过头了吧？怎么真要掏钱？
2: 林总，您看我说的对吗？
3: 没错。哎
0: 呦，痛快呀！好，那我现在就安排。来。
3: 完了，我哪有这么多钱呀？
1: 林总，你还犹豫什么？难道说还不信任我江某？
3: 啊，那不会。
2: 江总，您误会了，我们林总是在想用哪家公司结算比较方便，毕竟他头上的公司太多了。
3: 啊，对，是，我想江总一定也有这样的困扰，是吧？哦，
1: 理解理解，没关系，我们的付款方式非常的宽容。
4: 就是啊，林总，我们这边什么支付方式都是可以的。
3: 哦，好，我看看啊。
1: 如果说你们连这30万的会费都交不上的话，恐怕这个忙我还真是……
5: 原来也是个骗子，
6: 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7: 江总，你招惹的人不会都是这种货色吧？
2: 江总，您稍安勿躁。林总，咱们公司刚才走的那笔8000万的单子太大了，被银行限额了。
3: 陈默，到底在干什么？哦，对对对，
2: 江总，这个手环连接着我们林总的私人账户，林总今天为了表示诚意，他愿意用自己的私人账户来支付这笔会费，只不过需要连一下这里的无线网，请问 WiFi 密码是多少？
8: 这个手环里藏着微型信号接收器，可以扫描公馆里的 WiFi 频段，抓取对方一切联网的信息。
1: 私人支付没有问题啊，只不过这么先进的设备没有流量，
2: 是信号不太好。你想多了，江总生意做这么大，不至于连 WiFi 都不愿意给我们用吧？
1: WiFi 倒是小意思，只要能马上支付，马上就可以连接。
2: 好，如果我们支付不上，我们马上滚。
1: 痛快人，告诉他们密码。
9: 林总 ，WiFi 密码是549。
10: 不会让黑客黑进去吧？你完成什么投放、啊？
1: 这就过来了。
3: 陈默到底能不能行啊？那可是30万啊！
9: 江总，会费已经收到了。
10: 这有点神了，
1: 好神奇的设备啊！下次也给我搞一个。我现在就给你们介绍神秘的老板，优野先生，请。这是我好朋友田中会社的优野先生，这位是林老板。
11: 这位林总要比那位李老板靠谱多了，我非常喜欢和林总这么好手的做生意。
10: 是长得太中国人了。
1: 刚才真是抱歉，但你要理解，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
3: 只要合作能成，这些都是小事儿，无所谓的。
1: 大气。各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总顺利入会。
11: 恭喜恭喜。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讲的，林老板是做大事的人。
12: 江总，这会费我们也
10: 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然后我们的那个转盘的红包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哈，
1: 没问题，待会你们之间把

0: 联系方式加上，
1: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演一个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0: 加他
1: 这样重
0: 点我就不掺和了。
1: 高等了八点十分，
0: 今天
1: 大概十五分钟之后
0: 啊，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我呢，待会儿把你隆重介绍一下，肯定会有更好的商机。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包在我身上，等我好消息。
2: 好，
3: 林总，这边请。
2: 我们现在跑还来得及，
4: 别急，好好看戏。
0: 各位家人们，
5: 三，
0: 请举起你们手中的酒杯。
5: 二，
0: 我要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位。
5: 一，
4: 你啊，今天就给我装成外国人，在欧洲做大生意的，知道了吧？
6: 这是姜老师啊，
7: 这装外国人
6: 嘛，
7: 真是啊。
4: 你说话带点口音，再加点节奏。
6: 我那么相信他，
4: 这群傻子，
6: 可是我每天看的直播。
0: 这个人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是他们 AI 做的。你们听声音也不像我，肯定不是我。不是我，
8: 我没说错吧？就是陈东陈伟的骗子。
9: 你说你不是，他那个外国人呢？江总，你刚刚给我米见的。
2: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他。江总，这不会是真的吧？我刚刚可以给你刷了30万呢。
9: 江总，你真是个骗子！你让我给那老外打了100万，说给我安排一个业务的名额，
0: 安排
9: 岂不是？你说谁傻子呢？把钱给我偷出来！
0: 我解释，
9: 傻子，
0: 我跟你们解释，
9: 偷出来！
0: 我不是骗你们，
9: 江天佑，
0: 我真的不是，
9: 你个王八蛋！
3: 听我住手！
9: 住手！
3: 我已经报警了。
2: 江天佑，你涉嫌诈骗、偷人钱财，说。那些钱到底去哪儿了？
0: 好，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就不装了。你们的钱全都找不回来了。
9: 那什么？
0: 我虽然今天招了你的道，但我背后的人比你们强10000倍，你们永远干不过他。
2: 他是谁？
0: 听说过暗网联盟吗？
2: 你说的是柠檬姐和黑犬？
3: 柠檬姐，
0: 还知道柠檬姐啊？看来你还真了解些。既然你知道她，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啊，赶紧把报警撤销，否则的话，柠檬姐分分钟把你们干掉。
2: 你少吓唬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再怎么嚣张，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的。倒是你，如果你能把他供出来，可能能给你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结果。
0: 笑话，
1: 姜老板是大明星演的
0: 东西，
1: 是他是长剧演员，
0: 不可能。
1: 叫什么来着？
0: 我栽在你手里。
1: 我刚搜了一下，叫涂松岩。他演过好像那种悬疑啊什么的，
0: 只是
1: 很眼熟。双面胶。以家人之名，
0: 对，存在暗房里，安全的很，你们谁也找不到。
1: 三体去有风的地方，
3: 是吗？那
1: 小敏家
3: 自己好，
1: 演过很多很多的长剧。
3: 老板，你钱没有了？
0: 不可能，小把戏，又是你使的障眼法是吧？我的这个账户是柠檬姐亲自给我设置的，是全暗网最安全的。
3: 在扫你的二维码和连你家 WiFi 的时候，这个手环就已经趁机侵入了你的局域网、天盾系统，破解锁定并追踪你的私人账户。只要你进行任何的非法操作，天盾系统就会立刻强行接管你的账
10: 户。暗网联盟。柠檬姐，你们的防护代码在我看来还不如一张废纸。您不会也被骗了吧，江总？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柠檬姐跟我说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个防火墙，只有黑犬能够干。

0: 你就是黑拳，什么黑拳？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而已。
1: 张天佑，跟我们走一趟。
2: 今天几点开奖啊？我们今天是八点十分哦，八点十分。
1: 绝对不可能！
2: 不可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也是受害者。
3: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赚盘就要抽起来了，朋友们啊！在此期间，给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留言、点赞、评论啊，这样的话，以后中奖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4: 八年前那案子闹那么大，你们倾国应该有参与吧？啊，
1: 那个时候我还没进倾国，我就是一个小司机而已，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儿？
3: 那个事儿闹那么大，沉默不可能没听过。不过。 听江天佑的意思，柠檬姐和黑犬，难道不是一伙的？那30万去哪儿了？学姐，我忘记告诉你了，倾国手环还有一件报警的功能。至于那30万，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到账短信罢了。请问
5: WiFi 密码是多少？刚才我要了这里的 WiFi 密码，看似只是单纯的联网，实际上是我通过接入一个信号网络系统，入侵了他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
3: 大到电视冰箱，小到路由器音响，可以读取和控制他家里的一切数据，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的手机。当手环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之后，他就会自动报警，并向警方发动加密坐标的确认信号。吓我一跳！我看你还挺有卧底天赋的，要不明天……
6: 这个技术有点太厉害了。
7: 别，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3: 上班？我看你是发呆吧。
8: 那跟随着案件不同，我们会。我的话你不听是吗？行，你问问他们，这玩意是不是骗人的？
3: 你懂个屁！这个紫心符真的会显灵的，白姑姑说了，这次法会去的话，一定会怀上的。
8: 什么白姑姑？不就是个破视频？我看你是中邪了。他说什么你都相信，你花5万块钱买这个破玩意儿就算了，你还想花钱参加什么线下法会？你这个败家娘们！
3: 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啊！
9: 我要打醒这个臭娘们儿，你放开我！你打，你打死我算了，反正再活不上，我也不活了。哎，行了，大家都冷静一点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能把你这个视频给我们看看吗？
10: 你看，这就是白姑姑。
9: 一散黑云遮天。
10: 二破毒火缠身，三斩冤亲债主，
11: 怎么画风突然变了？
10: 五方瘟神，
11: 这是刘姐说的那个白姑姑吗？
10: 吴三太乃降临人间，
11: 一点都不像。
10: 紫那佛，
11: 这是你的形象，是安排晚年的，是为了达到装神弄鬼的目的。
9: 期待红包是吧？马上了，
10: 看，太奶要显灵了。
11: 我算他奶奶赐子了！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神光缠绕，必赐子嗣。求求你，
9: 是骗子！神光缠绕，必赐子嗣。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算来了，吴三太奶奶，吴三太奶奶赐福了，求求吴三太奶奶显灵了，吴三太奶奶显灵了，快站起来，别凉着。你的事儿啊，小白都跟我说了，明年都要当娘的人了，怎么能含着呢？
3: 这个灯给你，谢谢吴三太奶，谢谢白姑姑。
12: 回去啊，早晚送他。
3: 好，我给您供奉。我呀，都记着呢。供奉的事儿啊，你跟小白去。
12: 谢谢。
3: 你说这香灰洒在地上，捡出字儿来，他是怎么做到的？
12: 香灰啊，这个简单。
0: 学姐，嗯，你有孩子吗？
1: 你搞死啊你！我单身呢。
0: 你真的好啊，
5: 这不走进科学吗？
1: 走进科学有什么关系啊？
5: 你看，这个呢，就和市面上的儿童画板的原理几乎都是一样的，它撒的根本不是香灰，是磁粉。他只需要预先在地上埋几个大铁条，再组成他想要的字儿就行。
1: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懂得还挺多的啊！呀，
5: 过奖。
1: 你有孩子？
5: 那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呀？
1: 都把你给吓的。
2: 他俩怎么莫名有点好磕呀、啊？怎么回事？
1: 这个三太奶啊，我确实调查过，
2: 好CP感，
1: 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还是个贞洁烈女，在这一代啊挺有名的。但是死了100多年了。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你说他这个紫鸢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2: 还有4分钟，朋友们。
1: 什么意思？
5: 你真没看出来啊？
1: 没有啊。哎呀，你快说！
4: 我接管了他家的监控。

0: AI 换脸真有用。太奶在上，小的无心冒犯您的名讳，实在是生活所迫，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一定会原谅我的吧。
1: 支付宝到账49999元。
0: 太奶显灵，
2: 准备好了是吧，鹏？
0: 这就给您上钩
2: 啊，鹏。
0: 是不是太多了呀？太奶，小的以后啊，就靠您发财了。
3: 喂，深夜用货批发部吗？上次那一批电子狗链刺激器啊，再给我来300个。
4: 300个？大姐，你玩的够花呀。
3: 哪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投诉你。
5: 行行行，关了。那接下来你先说。哎，我先说。那个，这样，我呢混进去，然后把这个东西买回来，根据产品溯源一网打尽，你觉得怎么样？
6: 这有点冒险吧？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嗯、哦。

0: 都看到了，老样子，献上神灯，可直接听太乃神谕。
1: 你帮帮我吧！
0: 我没见过你，没事，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乃会帮你。
1: 我不知道，我老公整天嫌弃我，他说
2: 我要是再不给他生出一个男孩，他就要把我扫地猪坟，甚至要打死我。
3: 这么投入啊？
0: 只要你够虔诚，吴三太乃会帮你。
4: 再多说几句，阴波炉入马上成功了。
1: 你干嘛，紫薇？你救救我好不好？
0: 可怜的孩子，这事儿呢，也不是没有办法。
1: 真的，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这个嘛，只要你在现场充值一盏供灯，
5: 麦神仙说来了刚做好饭，
0: 自然会给你
5: 边吃着饭边看我们这个短剧，是不是？
0: 这可不是普通的供灯，是我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淬炼，被上仙开过光的送子灯。只要点亮，我再为你祈福九九八十一天，不出半年，保你瓜熟蒂落。
5: 来吧，朋友们，我们抽波奖吧。来吧，来吧，我们先停一下哈，短剧已经8:10了哈，我们8:10到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哈。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哈，跟好我的指令哈，朋友们哈。首先啊，我们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微剧哈，看到没有？这块有一个微剧，然后点开之后找到我们今天直播链接哈，在这个最上方点开就可以了。好，我们点击进去，哎，点击进去这块会看到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手机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但是我刚试了一下，拿我自己的手机是有这个红包包的，看到没有？在右侧哈，我们的评论区右侧有一个红包包啊，需要直接点开就可以了，朋友们哈。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转盘里面给大家呈现的还就是我们的这个8.8。20还有88还有3毛啊，1块2块这些不等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客户端的直播间呢，是可以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的哈。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我们抽奖的概率是3倍的哈，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抽奖了。那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投屏上面今天没有办法显示，不知道为什么。用户1954发来喜报说抽中了3毛，恭喜这位朋友哈，恭喜。还有抽中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了哈，让大家来接一波好运。然后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我们抽奖的黄金时间段就是从8:10一直到9点这段时间，它的中奖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哈。所以说一定不要在8:10之前来抽奖哈，8:10之后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如何提高中奖的概率。首先第一点是多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进行留言互动，第二多点赞，第三多停留哈，就三步走哈。点赞、评论、停留，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亲密度啊。那么系统在判断的时候，是不是会给一些更亲密的人一些大奖啊？对吧？所以这是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一些抽奖的一项技巧啊。3毛已经到账了，恭喜我们的用户3938，恭喜我们的用户0944，你中了88，恭喜我们的用户8465，真假的？真的吗？你中了88啊？我以为你要把这88分给我一半呢。恭喜这位朋友哈，中了88，我们今天全场唯一的天选之子的大奖，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用户啊。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用户说的是，这用户6914是03毛。哇塞，你中了！你知道我从在大象剧场，我就是每天晚上看剧看这么久，我只见过2个活人在评论区说我中了88，啊，距离我上一个看到类似的评论已经是有过年之前去年的事情了，所以恭喜你哈，接一波我们这个88的这个用户8465刚刚中了88，让我们大家来接一接他的好运哈，感谢你分享这一份好运给我们哈，用户3666也中了3毛，恭喜大家哈。 恭喜他，我也来看一下，我也抽一下哈，我也来抽一下，我来看接一波他的这个好运哈，看能抽中多少哈。每天是有一次免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机会哈，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是绑定支付宝之后去提现哈，我抽到的是3毛钱哈，哎，今天感觉3毛钱好像是很容易中哎，大家都抽到了3毛钱哎，那么记得抽中抽一定要点击立即领奖，然后填写自己的手机账号和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匹配成功就可以立马提现到账了，好吧？那么同时不要忘了哈，再去我们的这个。那个打卡的页面一定要连续签到打卡，8天可以获得这个3块钱，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短剧吧。哇，大家好多都抽到了3毛啊！今天，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看你前程，按原价50000一产，保你以后母凭子贵。
1: 50000？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0: 什么？没钱？连这点诚意都没有？还想让神仙帮你？
1: 不不，你别生气啊，我不是不愿意，我真的是一时半会拿不出这么多钱。
0: 那你可快点吧，神仙可不等人，错过今晚的时机，那可就难说了。
5: 爱的是我吗？还是谁啊？12。
1: 仙姑，仙姑，你救救我吧，我真的很想要个孩子。
5: 1327。
1: 分期的也可以吗？白姑姑，只要你肯帮我，
5: 抽到
1: 我愿意每个月都奉上香火钱。
0: 姑娘，送子等只祝有缘人，

0: 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就走吧，你我无缘。
1: 白姑姑，你真的要帮我？你不帮我，我真的是没人帮了。
2: 你如果愿意帮我，我把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给你。
0: 看你可怜，就按你说的办吧。
1: 谢谢仙姑，谢谢仙姑。
2: 那你要保证，
3: 大家讨论起来了，这个8465抽中88块钱的这位网友哈，有朋友问你说是新用户吗？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这个规则，新用户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再问你是不是新用户。
4: 学姐，
3: 8465这位朋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看你求子心切，得亏是遇到我。来，扫个码吧。
2: 啊，陈默，你再不行动，我这点存款就得赔出去了。
4: 又开始了，吴三他奶的音频已经合成完毕了。
0: 冷媒体为向文天获取金融保险保险已是个天地为了。
2: 幸好幸好，看来陈默已经准备好了。听见了吗？这是新的神奇吗？呀，自动了，一定是太奶奶有特别指示了。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呀？是太太对我们不满意啊？
0: 这究竟是怎么了？白天刚检查过，买的全新的。
3: 这还这么搞笑，这是喜剧啊！这一段。
0: 难道太奶奶真的来了？
2: 白姑姑，你跟太奶联络多，你跟大家伙唠唠呀。
0: 是，对对对，太奶，我错了。
3: 8465说他是铁粉，你看看还是要多主动多互动啊！
0: 你就少了我
3: 们剧场逛一逛，对不对？哪一天88就那啥了，拿到了。校园。
0: 白翠花。
3: 做饭大家都在打的这个评论是什么东西？我也是看不懂啊。
0: 知错吗？
3: 还有什么总结？总结在总结些什么究竟？
1: 大名。
3: 校园做饭是什么意思啊？
0: 太奶奶显灵了！你就饶了我吧，我被主妖蒙了心，我不该骗你，我更不应该用你的名号骗人。
2: 哼，上钩了。
1: 小白，咱们乡里乡亲的，你可别透个底儿啊。
0: 那些人捐的供灯钱，我一分钱都没花，我就知道会有今天，我这就还给你。太奶，我知道你法力无边，你肯定知道，不是我想糟践您，是有人指使我的。
5: 是谁？是不是柠檬？
0: 对，是，就知道瞒不过您了。那一年我从号里出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是数字时代，我们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他还告诉我方法，还不收我的钱，只要我搜集尽可能多的转账信息，说什么 I will go 那个人很厉害，只要我骗到他，立刻给他联系。
5: 什么黑尾狗？是不是叫黑犬？布莱克道格？
3: 布莱克道格？
0: 还懂英语啊？
5: 你们怎么联络？
0: 对呀，这一切都不对。
2: 你是谁？你吴三太奶？
0: 放屁！
1: 呸！你什么仙人指路？你就是跟我们玩仙人跳是吧？他就是骗子仙人跳嘛！
0: 什么神仙？也就是你们这些土老帽才相信，你们自己生不出来带把的，一个个上赶着送我钱，难道是我抢你们的吗？
4: 糟了，他这么嚣张，柠檬姐不会是？
2: 对呀，
1: 怕遭报应吗？
0: 哼，报应，也就是你们这些蠢货才信，成天想着不劳而获，靠什么神仙转命？笑死！你们的私人账户应该早就被柠檬姐攻破。
4: 柠檬姐，我们又要见面了。
6: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0: 们的手机有没有转账信息？
1: 我就是想要改名字，怎么就被骗了呢？
4: 你没事吧？说，柠檬姐人在哪儿？
0: 你试试，少多管闲事。
4: 请大家拿出手机再好好看看。
6: 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不听不信不转账，防范诈骗，守好钱袋子。
4: 柠檬姐在各位手机上的控制程序已经被我破解了。
0: 你不可能控制他们的手机，把我的钱还给我。
4: 请大家放心，钱都还在这个世界上，就算真的有神，神也不可能要大家的钱。
0: 明明柠檬姐说没有人了，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现在知道害怕了，你的骗局结束了。

0: 柠檬姐，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柠檬姐，她也逃不掉。而今天，就是你为非作歹的代价。

0: 跑什么呀？
1: 那个车忘锁了。
0: 等等，
2: 好大的这个评论区，我真是看不懂了。
0: 你刚才提到了黑拳，
2: 看到后台数据了，真的是哦，确认了8466是真的获得了88元，再次恭喜啊！
0: 你不是说你没有听到吗？
1: 这个听没听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可是我听说8年前他勾结黑暗势力，攻击安全网络中心。
1: 那到底是不是他做的？不应该等调查清楚之后再下定论吗？我的意思是，随随便便道听途说就造谣别人，这恐怕不符合林大记者的行事风格吧。
3: 陈默，你跟黑犬究竟是什么关系？
4: 黑犬下次见面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0: 所以你就这样被骗了50万？
3: 男人。
1: 学姐，先让人家把话说完吧。
5: 无聊，想你了。
6: 没钱了，给我转5万。
7: 这个败家子就知道找老子要钱。
8: 还是瑶瑶知道心疼我呀。怎么了，宝贝儿？
5: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每次都提前知道结果，真没劲。
8: 哎，你看这场怎么样？
5: 啊，又是一场平局。我要准备先撤了。今晚的时候，西班牙公主也会来，我要化个美美妆。
8: 我看现在已经3-0了，能追平了。
5: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8: 也是。
5: 你觉得我跟西班牙公主比，谁更漂亮？
8: 那当然是你漂亮了。哦，哎，进来进了，进了进了。
5: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都是剧本。哎呀，一群臭男人，我要先撤了，拜拜。
9: 3-2，真是一场奇迹的比赛。现在马德里这边士气正盛，让我们期待奇迹发生。
10: 姚姐，

0: 现在这技术也忒强大了。
1: 精神点，杀猪了。
0: 明白。
2: 我怎么这么傻，居然会相信一个白富美会喜欢上我这种人？西班牙呀，半个地球啊，我这50万可怎么追回来呀？
3: 什么西班牙？不就在咱们市吗？
2: 啊，嗯，这
3: 没错，就在咱们市。不过那是一个城中村，有点乱。
2: 啊？你怎么知道？
3: 黑进这个博彩网站，就什么都知道了。学姐，
1: 怎么了？
3: 给，
1: 又是他。
3: 我升级了一些模块，换了一个手链，不会像上次一样让你暴露了。
1: 这是你升级的，还是青果的另一个测试款？
3: 这个，
1: 谢了，
3: 学姐。你要去的那个西班牙挺危险的，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1: 担心我？还是为了追查

0: 怎样，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1: 怎么领取？是直接点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呢，输入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啊，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然后再输上您真实的这个姓名就可以了哈。
2: 不过，以你的年纪，
3: 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吃苦啊。
2: 我们是公司，哎，开门做生意赚钱的，不是给你养老的。
3: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干，你就把我留下吧，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2: 说下去。
3: 我老公被一个网红狐狸精骗光了钱，我想学点女人的东西报复他。
2: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臭男人的情更让人兴奋的。今天晚上就来上班吧，不过我们的办公室啊可不在这里。把你的手环给我摘，一会儿进去会有人给你办入职的。

0: 老师了，是不是手环出问题了？不会是林夏出什么意外了吧？
1: 放心，林夏，一切都准备好了。这干啥？这弄电炸去了？我们公司呀，虽然是个小公司，但是这个心也得齐。心要是不齐的话，这个团队啊，也不好带。
2: 你也看见了，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让那些臭男人们乖乖的把钱给拿出来。不过小玲啊，不要有负担啊。能和你聊上头的男人，都和你的老公一样，都是猪，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我知道了，姚姐，我会好好干活，好好给你挣钱。就是，千万别打我。<笑>
2: 我打你干什么呀？
3: 你要是业绩优秀的话，我还给你发奖金呢。不过这公司嘛，总有劳动制的，不早退不迟到，这总应该吧？应该。没法提取是这样的，应该是你的账号的信息是不是输错了？你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支付宝账号，它底下绑定的这个人的真实的姓名到底是谁？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就换到更好的办公室。
1: 你再去啊，核对一下这个信息。
0: 之所以有实习期，就是因为公司的成本压力太大，
2: 希望你可以理解，这员工和公司嘛，双向选择。阿莲，来，
0: 燕儿姐，这是曾阿莲，
2: 作为你实习期领导吧，
0: 一会儿你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培训。我们这一行上手特别容易。哦，对了，他和你的情况
3: 没法提取显示等待发货。
0: 过公司虽小，
3: 我们不需要等待发货啊，它是直接提现到支付宝啊，
0: 还是要
3: 秒提现到支付宝账号当中
0: 的。
3: 怎么更改信息啊？你就直接把手机号删除，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0: 多劳多得。
3: 手机号要输对，名字要输对啊。
0: 提上来，如果业绩不优秀，
2: 那我们末位淘汰制还是有的。行了，干活吧。教他一下怎么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4: 好嘞，燕儿姐，您放心。
2: 谢谢姚姐，
0: 去吧。
5: 好好干。
4: 哎，来吧。你的父母、亲戚、朋友、老公、小孩，所有可能联系你的人，你要给他们报平安。
0: 好，明白。
4: 你真明白？
0: 当然了，我又不傻，姐妹。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了，我没办法。
3: 感觉他这个是好人。
0: 反正我老公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在这里我觉得挺好的。哎，对了。听姚姐说，你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你什么情况？
4: 男的，老三样，他全占。
0: 百里占。
4: 之前有个新闻可火了，叫“绝命堂销”，就说他去找人家买白的，结果人家糊弄他，卖给他冰糖。他成了以后，明知道上当了，没法找人家麻烦，
5: 就是傻叉我老公。
4: 现在是潜伏吧，先报平安吧。啊，糟了，他怎么在这个号里？
5: 这条狗是谁啊？
4: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吧。先报平安吧，要是到了月末考核有问题，再把它当猪吧。
2: 我最近出差了，有时候信号不太好，回去约啊。
6: 不对，他这么发一定是有问题。
3: 我们的剧结束了。这个剧比较长哈，所以我们分开放了哈。今天给大家放的是上半部分，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会把下半部分看完哈，留了一个悬念哈，就是我们的女主潜入到了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当中啊，看看她能不能把这个一锅给端了的哈。然后呢，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首先有很多的朋友哈在回答的提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为什么没有办法提现哈？这个原因哈，基本上大概率就是你的这个信息没有输正确哈。怎么提现呢？很简单哈，方式就是直接点击立即领取，然后点完立即领取了之后呢，然后呢它会让你输一个支付宝的账号，还有一个你的真实姓名。记住这个支付宝的账号基本上就是你绑定那个手机号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有很多个手机号啊，但是呢底下的名字可能不一样，这个手机号哈，还有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账号跟你的这个真实的姓名一定要是匹配的上的。那怎么去看自己支付宝上面的这个账号呢？去进入支付宝的 APP 当中哈，去点的我的，让我们去查找一下哈。然后一定要输入正确啊，不输正确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提现的哈。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全程没有任何的手续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所以说不太存在着说没有办法去提现的这个问题哈，应该是大家的信息输错了，一定要多试几次哈。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再来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这个实时的留言。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看微剧上大象 ，Hello， 各位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然后我是大象剧场的陪看主播上峰峰仔啊。今天我们要继续陪大家看的这部短剧，就是昨天没看完，剩了半拉的这个《云端捕手》哈。那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情提要哈，可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这部短剧哈，它有一个长剧的演员叫涂松岩，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位演员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这部短剧主要讲的是网络安全，沉默八年前因为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蒙冤哈，被误认为勾结境外势力柠檬姐攻击安全中心，在八年之后他低调服于这个青果安全中心。那么这时候有个记者他叫林夏，调查了各类哈这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件，发现这些案件的背后啊都有这个境外势力柠檬姐，就是大姐大啊，她的这个身影，并意外的与沉默重逢哈，这就是她简单的一个剧情哈。这种带一点点科幻悬疑推理的短剧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其实是为数不多的哈，而且它有非常著名知名的演员哈涂松岩老师的加盟，所以说这一部短剧也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哈。那么具体我们今天的抽奖怎么抽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也有很多从我们直播间来到的小宝们，所以一定要听好了哈。有第一次来的这个中奖的概率会比较高哈。首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哈，是一切的前提的基础，下载完了这个 APP 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抽88元现金红包的这个页面当中了哈。怎么找？点开我们上方的一个微剧啊，在主页的页面的上方有一个微剧的一个专栏，然后我们点开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啊，点开这个页面哈，点开直播看剧的红包，然后正常来讲的话，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但是今天的投屏手机上没有显示哈。正常你打开之后，右侧就有一个红包包哈，点击进去这个红包包之后，它有一个幸运的转盘哈，里面的这个奖金的金额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有一个88元是有一位用户可以每天抽到的，叫做天选之子，然后20元的红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因为有三个朋友可以抽到20元，然后再接下来就是8块8、3块、2块、1块，还有3毛不等。还有这一些奖金池的数量，因为金额比较小，所以说它的红包数量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哈，这个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大家拼搏手速。但是朋友们，现在千万不要点击抽奖哈，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哈，我们在8:10以后，8:10到9点这个时间段抽奖哈，是黄金抽奖时间，就是比别的这个时间段它抽奖的概率它就是要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官方故意这么设置的啊，对，所以也是奖励给我们坚守在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波朋友们，所以一定要记住时间了，8:10啊，大概还有38分钟的时间，在8:10的时候呢，我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去抽一波奖哈。那么除了这个抽奖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是必中奖的这个哈。听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领现金2026年的看剧王的这个打卡活动啊。刚刚我说的所有的都是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广告，是抽到这个多少的金额可以立马提现到您支付宝账户的哈，中间是没有任何意思的这个套路的。那么现在有一个这个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的红包，这个是必中的哈，跟你的运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具体的规则很简单哈，打卡的时间需要注意一下，是在3月6号到4月9号啊。打卡的规则首先啊，是在活动期间内哈，无论说是您连续打卡了8天，还是断续打卡8天，就比如说你可能打卡了4天，中间有一天突然忘了，没关系哈，您隔几天回来再补上也行。只要是在活动期间内打卡满8天，都是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这个机会的哈。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元现金红包哈。那么同时第二点哈，每打卡8天可以抽一次奖，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您最多是有4次抽奖的机会。刚刚说了，抽一次是可以获得3块钱的，相当于如果说你这活动期间哈8天都打满卡了，有4次抽奖机会就是多少钱？3、4、1、12，是不是就是12块钱啊？最多可以获得12块钱的支付宝的这个红包了哈。那么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在填写支付宝账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姓名跟手机号哈进行1:1的这样的一个填写认证完成哈，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的页面过程当中了。同时在我们的微剧专题的下方有非常多优质的这个剧的资源哈，你像很多爆火的这个剧集，包括有红果很多的，因为我们大象新闻是跟红果有合作的，所以说红果很多的优质的这个资源哈，都是免费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微剧专题当中是给大家看到的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来到我们的微剧专题的页面下方去查看浏览更多的优质的资源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短剧吧。嗯，欢迎大家积极的评论哦，在评论区里面。 风仔直播间来的小米仔 SPN 风仔直播间来，谢谢谢谢。有人大概知道直播多久吗？8:40结束，谢谢谢谢啊。
1: 看你一上午都没聊上，你咋了？
2: 这当然是因为我不能犯法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哈、
1: 不会
0: 大将新闻 APP 里微剧，是的。
1: 实在不行你把你的小狗，
2: 那怎么行？我还想着赚点钱跟他一起。
1: 姐们儿，你看看你在哪儿，先考虑你自己吧。
3: 记得8:10抽奖啊，千万别捡早了。
1: 或者你让他来，就我们出去。
2: 但是
3: 啊、是8:10是全天都可以抽奖，但只是8:10的概率会更高，所以大家必须如果8:10抽多一秒钟可以啊。
1: 只需要吓到下面的基层空警师，制造一次小小短路。可是又让你们把它支开了，那我该怎么说？
3: 啊，这样我们就认真看剧吧。
1: 现在在哪儿啊？跟哪个车牌一样，每艘船也有自己的号码，它刷在船头。我们来的时候被蒙住了头，看不见。但我留心了很久，每次吃饭都是这个号码。
3: 他们现在是被抓到了一个电诈的园区啊，就这个女主是来搞电信诈骗了，被迫。然后她就是那个记者。
1: 至少你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想念你。我想想。
4: 我还累着呢，你得换换。

0: 我们的红灯灭了，我得抓紧时间联系他。
1: 欢迎用户7169。
2: 这 ID 我都看不出来是谁。记得8:10来抽奖啊，朋友们。
3: 听说你想回家呀？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林小夏，
0: 就是他。
4: 他刚才问我怎么逃出去。我看他是活腻了。
0: 你竟然！小林啊，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公司的劳动纪律？你说你这样一上来考核就不合格的话，
4: 这试用期怎么过呢？
0: 我只是想
3: 想什么？
0: 想家呀！
4: 公司才是你家。
1: 在线观看，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编号给我留？因为看过这编号的人呢，全部都笑得无比。
4: 让我们看看林小夏的男神会怎么安慰他吧。
5: 就是
4: 谁？他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0: 幸好
4: 我之前血管紧致。你诈我？
0: 笑话！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就是在诈骗吗？让开，让开！
3: 小玲啊，是个人才，
0: 我喜欢。
3: 来，跟姐在外面喝杯酒。
1: 这个男主也太聪明了。
6: 进攻等于一，未进球等于零，组织进攻等于一，被截球等于零。
7: 我找到林夏了。
3: 林小姐，我之前呢错看你
1: 在线观看当中，
3: 讲真的，
1: 抽红包还有一个，大家给多多评论互动留言啊，这样的话确实是能够增加这个，
4: 它
1: 反正这个系统的后台它会就是有记录识别的，这样一会儿的抽奖概率会更高一些。
3: 我敬你，我也是这几天才感觉到这女人聪明。

0: 我们这一次看起来啊，感觉可真好。讲真的，我还认识一个更聪明的女人。我们赚了钱，如何快速的转向境外？我们的离岸网络地址，我们的防火墙，是的，我们向导鱼
1: 说的对啊。她是谁呀？柠檬姐。
2: 其实这个世界和这片大海很像，海上面的世界漂漂亮亮，万紫千红。太阳一出来，照遍所有一切的生物，然后开花结果。可是海底下的世界明明比海上的世界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太阳出来以后。 是下面的生物只能吸收1/1的能量，凭什么呀？而柠檬姐就是带领我们喊出凭什么的那个人。小林，来，让我们敬柠檬姐。什么狗屁比方？说什么呢？
3: 我说。
2: 涂松磊老师，他是在船舱的这几天，我第一次
3: 涂松磊老师，他是上半集有，不知道下半集，应该有，可能在后面。失去了希望，还凭什么？诈骗犯还用排比句？妈，他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一个那个网红的一个角色，然后网红吃播带货。果然是个条子。
4: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你搞我。
0: 小姐，饱了，雷达上显示有个东西在高速接近我们，把它给我扔下去！哇，大制作呀！ 这个有点大制作了，这个短剧啊。

0: 站住，不许跑，蹲下。
1: 刚那两句台词说的也太烂了吧，赶上后期配的。
2: 俊爷，不，冒失说，您是找那个新来的吧？
3: 您现在哪儿？
2: 我这咱立功表现吧。
3: 你快说他在哪儿？
2: 就在那边。
3: 林香，林香，林香，你怎么样了？啊，你腰受伤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啊？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4: 我没事儿。你别过来！
2: 杀人判你，我还是你的亲。
4: 还不快走！
2: 哎，
3: 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
4: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刚才破解了那几个球赛的比分。
3: 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也知道，没有哪支球队是永远只进一颗球的。倒是你。没想到你还得玩矜持。
4: 哎，看不起我呀？我跟了这条线可是小十年了。倒是你，你真的就是个司机吗？
3: 那你这算是正式采访吗？林大记者。

0: 教授，你别着急，你先把具体情况跟我们说说。我这卡里的几十万，突然就没了。查询了流水台账，这钱呢，都是他们儿子的手机里划走的。我问他究竟怎么个情况，他硬是不说。这不，躲在房间里，饭不吃，学也不上了。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是啊。
1: 一下子划走这么多钱，是啊，
2: 陈教授，要不看看？
1: 陈教授，根据我的判断，我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到了网络诈骗。
0: 网络诈骗？
3: 又是你吴姐，
0: 这钱倒是次要的，可他这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也不上学，身体会毁掉的呀。
1: 那我先去看看。

0: 我是不会出去的，你们都走，别烦我。
1: 夏航，是我，宁夏姐姐。你想去
2: A
3: 大还是中路？要不姐姐今天一起？怎么样？要不让我试试？
1: 让他试试吧。

0: 小航，他们都出去了。你别管我了，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知道你看了什么，你让我进去，我可以让你的浏览记录全部消失，保证没人知道你看过什么。这要是换了别人，可就不会像我一样为你考虑了啊。
1: 那我进来喽。你是因为不小心点进了色情网站，被扣了钱，觉得有点丢人了，是吗？嗯，他们说只要报警，就把我的浏览记录发到班级群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好一个科普！
0: 你呀，别听他们瞎说，没事，都能理解啊。 你再跟我说说，那天具体都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就想下载个电影，突然弹出个框框，我没忍住就点进去了。我想关掉，却怎么都关不掉。后来那个视频窗口自动消失了，我以为我已经没事了，谁知道一连好几个短信告诉我一连好几次的扣费，好多钱一下全没了。哥，我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哥。
2: 你是你爸亲儿子，他不会打死你的。对啊，小航，你再跟我。

0: 监测到木马攻击。
1: 果然，这个黑屏就是加载赌博色情广告的按钮，只要你点进去，这个电脑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读取。

0: 这几段拍的好有质感。
1: 没想到这个防火墙的反破解程序都已经升级到了这种程度。
2: 柠檬姐，我一定要抓住你。
3: 哥，那我爸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能，肯定能，别怕啊。而且不会有人告发你看了这些的。放心吧。教授，孩子没事了，您放心吧。哎，
4: 那多亏你们了。
5: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好，
5: 没事啊。谢谢。陈默。啊？
1: 怎么了？
5: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1: 所以呢？
5: 陈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网络诈骗。而且金额巨大，我们必须立刻报警，不可能因为一个小男生愚蠢的青春期烦恼就不走程序了。
1: 报案是一定要报案的，但是咱们怎么说也得给人家小男生留点面子吧，照顾一下当事人的情绪也是咱们应该做的，不是吗？啊，走吧，我带你抄个近路。
5: 抄近路去哪儿啊？陈默，你说走程序来网吧走什么程序啊？
1: 不是你说去 A 大吗？
5: 贾航，是我，楼下姐姐。
7: A 大是哪儿的？
8: 你想去 A 大还是中路？
5: 要不姐姐今天一起？你开什么玩笑？
1: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抓嫌疑人。
5: 嫌疑人在这儿啊？
1: 对，刚才小航给我看了一下，他误点进去的那个色情网站弹窗，手环通过广告调整了那个时间差，推算出了隐藏服务器和盗版网站服务器这两个点之间的那个误距，然后通过这三个不同网址的加载的时间差，在进行三角定位之后，最终找到了中间的这个隐藏广告服务器背后的地址所在，是一个小型服务器。开电脑。
5: 你的意思是他就在这个网吧里？
1: 对，一会儿见机行事。

0: 老板，开个包间。
1: 啊，那个身份证出示一下，拿来登记。
0: 来。

0: 在里边那个包间，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花啊！
1: 小王开的，这男主长得好像以前老派的演员，哪个呀？
2: 这么多电脑？
1: A
0: 大箱张宇哦，这样的吗？只要咱们能联系上这儿的局域网，就一定能找到。那中路又是什么意思啊？他刚提到了一个
1: A 大和中路。
0: 手环借我用一下。啊。通过这个手环里面搭载了就是那种特定的程序，可以定位啊，反正很高级的手环，可以全面扫描和解析整个网吧的局域网络，定位异常 IP 地址。啊。这为什么要来一段感情线？不懂。
3: 这个手电不太符合你的气质，
0: 我应该给你做一个金属材质。
1: 网吧老板这个名字，
2: 我觉得可以再细一点。
0: 再细一点？
2: 嗯。
0: 那就得看一看材料科技的发展程度了。5年前，钢化材料有一个重大突破，科学家大卫曾经说过他。
2: 干活吧。

0: 您好，您的饮料。
1: 没点饮料啊，
0: 这是我们老板送的。
1: 送的啊。
0: 哎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能用吗？
2: 鼠标坏了。
1: 用吧。
2: 键盘也坏了。
3: 换一个不就好了？旁边不是还有鼠标和那什么？
2: 找到他了，马上就能定位到了。走了，被反追踪了。

0: 你想干什么？哼！哎，不是那，刚那个有点假了，一个女主那一个人能抵他们三个人。
1: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破解防火墙的吧？你想干嘛？是你们想。
2: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今天八点十分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时间啊，朋友们啊，八点十分抽奖啊，大家还有个二十，十三分钟，
3: 没必要上来就整这个吧。
2: 看来不是这人搞的赌博网站。
1: 不对，这个小网吧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2: 既然被你看出来了，我们就发个函，你带上你的财务，我们正式约谈一下。
1: 行。 那今天就这么着吧。我看二位也是行内人呐。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毒株防火墙，任何企图攻击的入侵都会被它自动破坏粉碎。就像这样。哎，这个世界上呀。 只有黑拳一个人能够剿灭踩碎的是吧？可惜啊，你不是他。没想到你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吗？也怕黑拳这个人啊？看来他和你们不是一伙的。我告诉你，今天不管是这个什么天遁的破手环，还是他黑拳本人来了，都不放在眼里。
2: 是吗？你好了没？还在微博。原来这就是最后一步。老板，
1: 出大事了！瞧你那点出息，叔，哎，你快来看看吧。
4: 这说明人家演得好，是不是？有网友说这个这肥宅演得好欠打。
1: 事后你隐姓，这个男的是故意激我的，怎么会这样？黑犬怎么会在这儿？
5: 你刚才不是说，只有黑犬能破解你的防火墙吗？不可能！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6: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他就是黑犬，你就是……我不管谁是黑犬，但我想告诉你的是，破解你防火墙的是天盾系统，是轻谷安全中心，是每一个憎恶电信诈骗的人，你是输在了正义和公道的手里。
1: 就为了黑我这个破网吧？啊，说，你到底还想干嘛？
5: 有人用你这里的电脑骗了一个无辜小男孩很多钱。
1: 那他妈管我破！

0: 让你上去演几集吧，你演的比
1: 较好。您好，您的饮料。你没点饮料，
0: 平常没上去网吧是不是？
1: 送你。
0: 我们期待一下今天88元的大奖是哪个小网吧可以抽走啊？
2: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防火墙？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他妈回来！站住！
1: 你就是柠檬姐。
2: 我不是柠檬姐，你们也别白费力气，是抓不住她。
1: 你认识柠檬姐？
2: 柠檬姐是暗网最大的图腾，是最受尊重的人。就算是当年号称世界第一的黑客黑犬来了，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
1: 不要拿他和黑犬比，他根本就不配。
2: 不配？就算是黑犬本人来了，我会怎么跟他讲的？八年前，那场网络攻击，就是为了拿到黑犬的那组代码，连黑犬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吧？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
3: 不好意思了，各位。
4: 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入侵，而是借助你们的系统来完成我们升级。真是感谢你们的配合。
5: 你好，请回去配合我们接受调查。
1: 请吧。
6: 男主长挺帅的。
7: 陈某果然就是黑犬。之前的那件事，他是被误会的。
6: 你的卡，
7: 你还好吗？
6: 退出去一下子就。退出去一下子没啥事吧？没事的哈。
7: 黑犬
6: 退出去一下没有什么事情的哈。但是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8:03的七分钟啊。大奖常来看剧场一如既往。
8: 这是个中转站，
6: 没什么事儿。
8: 不是他们的大本营。那个女孩也不是柠檬姐，
7: 没关系，这次抓不住，下次一定可以。我们一定会抓住她的。
9: 夏姐，你上次让我们查的那个朋友圈广告，他们有动作了，
7: 上钩了。看来之前散出去的海龟身份有效果了。你看，机会不就来了？走吧。
10: 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1: 你好，是林小姐吗？里面请。
6: 这个男主看得好
12: 小。那个贵国富二代林小下来了，身边是他的助理，
13: 高就长得很偏，
6: 嫩嫩的那种感觉，站在女主的旁边，感觉像他弟。
13: 是。
1: 这么气派，看来是下血本了呀。
14: 说明他们这次骗的数也很大。这儿好。
10: 欢迎来到由周明远先生主办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
15: 欢迎各位参加由币人组织的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改变时代的投资——电子资产。
16: 这周明远还真有点来头，连首富都认。
17: 真的，那个是沙特王子吧？
16: 沙特王子，
17: 那他也能攀上，太牛了！
15: 这不是普通的虚拟货币，而是链接全球资本的钥匙。它代表的是网络科技与金融的完美融合。接下来是本次数字资产峰会，
6: 每天都有吗？是的，每天都有啊。除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抽这个转盘的这个活动之外，哈，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连续打卡8天，就可以立即领到3块钱红包的这个活动哈。
15: 各位，
6: 如果没有听到，一会儿8:10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15: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20。
18: 检测到钓鱼链接，正在追踪服务器 IP。
15: 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投资。我给你们带来了绝无仅有的机会，各位还等什么？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数字竞拍系统！
16: 我要抢占第一轮，做历史第一人！
17: 赶紧扫码呀，赶紧的！
16: 历史第一人，
6: 短剧的主持人能不能让风仔去？有没有导演能看一下？
8: 我上次一样，
6: 我觉得我也是。本次出演一下可以。几点开始啊？8:10啊，还有。4分钟的时间了哈，同意，大家都同意是吧？让我去演一下好吧？
16: 准备的足够啊！
15: 好，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16: 100万，太值了，我出120万。
6: 我去演底下这个拍卖的人也可以。
15: 170万。
6: 我的人设就是那个江城首富。
19: 250万。
6: 富二代，然后去底下竞拍。
15: 恭喜林小姐。
8: 警察给我
20: 几分？
15: 下面我们有请华尔街玫瑰林小夏小姐上台。恭喜林小姐。
19: 谢谢。
15: 林小姐，这慧眼识珠，魄力过人。
6: 现在可以抽了吗？其实他全天都是一直可以抽的，为什么？但是一定要让大家8:10再抽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8:10以后，他系统设置这一时间段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是8:10啊。
15: 林小姐
6: 吃太饱了，风仔听见打嗝了，我们没打嗝啊。
15: 跟我当年啊，
6: 没打嗝啊。我们向小鱼说，你看官方都认证了，风仔可以去演剧，是不是？我也
15: 站稳脚跟。
6: 我们这个方面的资源可以介绍一下啊，老师们啊，
15: 得有门道。
19: 那周总的意思是，
15: 信息差，资源网，我手里
6: 3秒要到
15: 全球37个暗示交易通道，能够提前72小时得知各大银行和重大机构的第一手资讯。哎呦，
19: 周总真是手眼通天呀！
15: 不瞒你说，上个月有个中东回国投资的华商跟我签了独家代理，现在。每天光是利息啊都够提的。
6: 对，你昨天8点抽的，是不是？
15: 现在林小姐
6: 8:10抽的话，她的中奖概率会高一些。
15: 水太深，要是没有个明白人引路，恐怕得交不少学费啊。
19: 周总说的是，那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幸运遇到贵人。
15: 林小姐如果想深耕国内的金融圈子，我可以全程为你引路，但前提是你得把国内所有业务的理财总代理交给我。
19: 看来周总
6: 没关系啊，一会儿以前是8点，对的，最近改时间了。
15: 这叫诚意，合同我都已经拟好，李小姐可以到后台过目。小姐啊，做生意要讲究一个你情我愿，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过这个合同有效期只有今天，今天一过就都得重新谈了。
19: 明白，周总。那我先看看合同。
15: 好，希望和林小姐合作成功。那我就先失陪了。
19: 好，
15: 戴小姐去后台休息。
21: 林小姐，
6: 请吧。走。嗯，好，马上了啊。
21: 林小姐，您看这合同，投资回报率这么高，您要是签了，以后在金融圈那可就是响当当的。
6: 8:15呢？8:10以后，8:10到9点这个时间段都可以，
21: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
6: 好吧，来，我们把剧停一下吧，然后我们跟大家抽波奖吧。好吧，朋友们啊，我们到我们的抽奖时间了，朋友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走的这个抽奖的规则，快速的介绍一下啊，朋友们哈。首先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没有下载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手机各大应用商城去下载，下载完了之后回到我们的主页面哈，上方看到没有，这儿滑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微剧哈，直接点击我们的微剧进去之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直播页面，直播看剧抽88元的大奖哈，直接点击进去，然后在右侧会有一个红包包哈，但是这个投屏手机上没有哈，但是你不用管它，直接点击进去那个红包包，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的一个页面了啊？大家看一下。进入到那个转盘之后哈，朋友们，你们就是可以进去抽奖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点开开始抽奖了，朋友们哈，现在可以抽了，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说3毛啊，抽到了用户71693毛。

0: 5682三毛0271-73一块啊、哦。然后记得朋友们，抽中的朋友们一定是要立刻去提现的，因为24小时的时候哈，如果说是这个过了24小时，它这个就是你提不了现了。提现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输入自己正确的支付宝的账号和你的姓名哈，一定是要手机支付宝绑定的那个姓名才可以抽。啊，抽中多少钱了呀 ？Spain 呢？还有叶子又是三毛，是不是又是三毛？有没有抽中大奖呢，朋友们？88呢？昨天的88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啊？今天有没有抽到多少钱哈、啊？昨天有朋友抽到了88块钱。今天有没有大奖？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奖哈。大家先抽着，然后我再跟大家说，抽完这个奖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你滑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有个看剧王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跟大家讲解一下哈。在活动期间，3月6号到4月9号的这个期间内哈，只要你连续打卡满8天，或者是断续哈，就是中间你不需要每一天去打卡，只需要是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了，不需要连续打卡成功8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立即抽奖，就是直接给你3块钱的红包，是不需要你的运气。比如说今天的朋友可能说很多抽到了3毛，很多之前我们在剧场的老朋友说怎么天天都是3毛钱哈、啊，这次我们大象剧场奢侈一把，给大家放波福利，只要你打卡满8天，我们就给您3块钱，给您3块钱啊！记住，一定是打卡满8天。那么，如果说我在这个活动期间内啊，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抽完打卡完8天，我还可以再打卡8天，是可以的哈，最多可以打卡4次，也就是有4次抽奖机会，3次12，最多可以薅到12块钱的羊毛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页面哈，你看现在主播已经累计打卡了有5天的时间，但是这个活动跟我们员工没有任何的关系，看到没有？重要声明啊，河南广播电视台员工不参与奖品的领取啊。咱们就是说一整个的一个坐在这儿一个坐牢啊，开玩笑了，把更多的中奖的机会留给屏幕前的朋友们，留给我们大象新闻的粉丝，还有我们剧场的伙伴们哈。所以说你看我们不占用大家的这个名额哈，没有抽奖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抽奖奖哈。我看看现在大家哟，88已经中了哈，中了，后台老师已经说中了，是谁啊？这个打卡活动原来是必得的，对，这个打卡活动是必得的啊，没有谢谢参与哈，是必中3块钱，只要打卡满8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性价比的来讲的话，那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你在剧场天天抽奖的话，你比如说可能运气不好的小伙伴那稍好一点能抽到3毛，运气不好的可能就是谢谢惠顾谢谢参与了，对吧？你可能抽10天你才能抽到3毛，但你只需要打卡8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获得3块钱了啊。Spain 抽中了3毛钱 ，OK。
1: 周董的这个合同呀很仗义，不过
0: 没中没关系哈，明天再来。
1: 涉及这么多的金额，
0: 签到今天可以抽奖吗？
1: 好好看看，
0: 签到必须得满8天才可以哈。今天应该是抽不了奖的话，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的话，必须得签满8天。但是你可以不用连续8天签到，懂什么意思吧？比如说你今天签了，明天忘了，大后天再来，依旧是可以算的啊，就这个时间，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哈。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哈，如果没有抽中的宝子也没关系的，这个抽奖的活动是每天都有的，可以明天再来剧场抽奖哈。
2: 让大家久等了，接下来
0: 中了88，让我们
2: 轮拍卖会的第二轮，价值600万的火星陨石，是 NASA 在1986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地质公园发现。
0: 谢谢参与。兰兰，还有这个5217啊，谢谢参与，没关系的，明天来啊，明天来，明天再来抽，或者参与一下隔壁的那个打卡的活动，隔壁那个打卡满8天必中3块钱，他没有任何的谢谢参与啊。
3: 可以了，撤退吧，手环已经自动报警了。
4: 成功搞定了。
5: 怎么了，林小姐？
1: 我仔细想了一下，
0: 打卡也搞黑的。
1: 我觉得这个合同今天咱们还是别签。
0: 打卡那个是必中奖，100%，10000，1000。
5: 林小姐，现在想走可来不及了。
2: 各位，我周明宇在金融圈子里面摸爬滚打10几年，经手的项目哪一个不是赚得盆满钵盈？所以，这次我这场专场的拍卖会，每一件商品都是物。以我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我在华尔街
0: 这个剧大概还有个15分钟左右吧，
2: 以及我在互联网
0: 就结束了。

0: 这是什么？周明远，你不是大V吗你？
1: 他是个骗子。谢谢用户6071、6016这位朋友哈，我们听取到了你的建议哈。6071，你提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到时候后台老师已经收到了哈。
2: 骗我们的钱，拿过来！
1: 等等，
2: 骗我们的钱，你们听我说，
0: 我也是没利用的，
1: 开个浮窗权限是吧？
2: 神经梦境。
3: 他说的是打卡和页面，然后从这个直播间退出去，他跳到另一个地方，他在哪儿呢？ 林夏，
4: 你好，你看到林小姐了吗？

0: 林夏，
1: 就大结局猜一下，就是男主要去营救她了，一个英雄救美。
2: 林夏。

0: 飞试了一下。
1: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巧合。
0: 是谁啊？这个？哦，肥宅，我都没认出来哎。哇塞！
2: 你们也别白费力气，是抓不住他的。

0: 抽到红包后一定要及时提现啊，
1: 填写正确的支付宝账号和姓名啊。如果没有及时提现的话，这个如无法提现，可能是支付宝的问题，处理后即可啊。
2: 先告诉我，是谁抓你进来的？是不是个胖子？
3: 是胖子，你们这里干什么？
2: 还记得那个偷税漏税的网吧老板吗？他刚才也在这儿，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

黑拳，没想到过了八年，你的鼻子还是这么灵敏啊！既然来了，那就陪我一起看最后的。

0: 出吧。
1: 我不过就是开个破网吧，至于拿这玩意儿来对付我？这个世界上呀，只有黑雪一个人能够破解它了。可惜啊，你是。
2: 是你，
3: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柠檬姐。
2: 柠檬姐，
4: 谁是柠檬姐？
2: 柠檬姐不是你吗？
3: 这是一个
4: 这个网吧老板是柠檬姐、
3: 啊，所有人都会觉得柠檬姐一定是女性。
4: 妈呀，这个反转可以的，
3: 正中了他的障眼法。他利用所有人，甚至是他同伙的思维定式，把自己伪装成了女性。可是你在伪装性别的过程当中，暴露了一个破绽。你把这个密室安在男厕所的隔间，是为了方便自己进出吧？毕竟这里从外面看是一个公共场所，你这个死肥宅是不方便随意进出女厕所，没错吧？竟敢让钟灵雨在你的老巢搞诈骗，
1: 那又怎么样？啊！不要装作自己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你记住，你不过就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
3: 你我之间的较量根本毫无意义。
4: 我打 boss，
3: 收手吧。
1: 收手吧？凭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只差一步，只差一步，我就可以超越8年前的那次壮举。居然是鼎鼎大名的黑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既然你自己送上门，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5: 不好意思，各位，其实我这次的目的不是武器，而是进入你们的系统。
2: 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为什么？那你倒是问问他呀，他黑犬从来都是赢家啊，什么世界冠军、头号黑客、反专家，甚至他还有这么好看的一个女朋友。啊！凭什么？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而我，只不过是因为我的外在条件，从小就被人欺负，现在就只能待在这个阴暗的角落，变成一颗发烂的柠檬。
2: 要是你自甘堕落，和陈默也不关系。
1: 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惨了，不过好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了。我把整个暗网当作我的心生之地，在那里我备受仰望和热爱。结果遇见了你，就连你8年前的那个破代码，我到现在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复制，复制而已。每当我想要去给它升级的时候，他都自己崩坏掉了。
3: 因为我在每一个代码里都植入了自毁程序，你每一次升级都是个自己插的。
1: 都是因为你这个无法升级的破代码，我所有的公司全被你们亲口中心一个又一个的毁掉，还遇上了什么天盾系统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才回到了国内。好在我最后呢，我还是想到了。
4: 这个肥宅的黑眼圈好重啊，少熬点夜。
1: 又遇上了什么狗屁天盾系统？是你们逼得我走到了这一步，是你们不给我活路啊！所以，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喽。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整个网络世界为我陪葬！

0: 困困包换了新头像，人类文明会倒退20年。我看到，希望记住你。30年。困困包，你是在跟我说？
1: 你认证我死亡者。
2: 是在跟我说吗？是在跟谁谁谁？
0: 这是我死亡者。你，每天来打卡。
1: 是最亲密、最有情调的世界呀。
0: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
2: 记住，你是在跟向小姐。
1: 不要牵连起上来。
0: 我要牵连起上来。
1: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总是这样一副正义凛然，把自己当成一个救世主的样子。今天，我要让你
0: 演的好欠欠的感觉啊！
1: 让你最爱的。
0: 但不过演技很可以。
1: 好好看看，你是不是？
0: 死呀！肥宅柠檬 sister，
1: 什么？必须每天打卡吗？你说的是哪个呀？你说的是隔壁那个打卡的活动是吧？反正你打卡够8天就可以了，在活动期间内啊，不需要连续每天打卡，但是你一定要打卡够8天才可以。坠落在太平洋，零秒上亿，就是将会消失的海洋。 整个世界的秩序将被重塑，而我将会成为新世界的主宰。

0: 这怎么可能？
1: 还可以，这个局挺好看。
0: 说一声吧。
1: 马上要结束了，大结局了，还有一两分钟了。
2: 在江天佑家里的时候，发现他的防火墙和数据系统有我之前带我的自己的数据。那个设备
1: 还有六分钟。
2: 喜欢在自己的玩长头戏。
3: 那哪是五四级的五二七？
2: 后来，江天佑供出了你。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你我之间必有一战。于是，在白家高的时候，当白姑姑向你求助的时候，我就反向追踪了一下，在你的程序上装了一道后门。
4: 柠檬姐，我们又一见了。
2: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一举一动都对我担心。再后来，要老妈的时候，我非常心烦，害我被误会整整八年。我辛辛苦苦找八年的仇人，竟然真的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0: 你早就知道是我。
2: 别怕，在白家沟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字符段碎片里特别标注了对冷某字符的程序监控。所以，当我进到网吧里，看到电脑上的冷某图时，就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有想到，柠檬姐竟然不是你的手。你以为你可以凭借些邪恶的手段掌握一切，可是你错了。技术是用来守护的，不是用来破坏的。
0: 李泉，
2: 不许让你假惺惺。
0: 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你，当年要不是因为你，
2: 你原本可以利用技术来做正确的事情。

一切都结束了，林文杰，你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0: 希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1: 随着青果安全中心研发的天盾系统的推广，上线六个月以来，协助封禁仿冒大 V 账号12万个，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与网络电信诈骗相关信息3000余条，拦截虚假投资链接9.3亿次。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
2: 好一段科普。
0: 这段时间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2: 你突然跟我这么客气的说话，我还有点不习惯。
0: 没有你，我也写不出这么有深度的内容。合作愉快，干。
2: 黑犬早就不在了。
0: 合作愉快，沉默。
3: 夏学姐，
4: 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呀？
0: 当个卧底。
5: 张天佑，你这是诈骗犯，放下我！
6: 看，太奶要显灵了。
7: 这个是上半集的片段。右下角的爱心是可以点赞的，是
0: 找死了你、啊！
7: 坤坤，猫。
8: 陈小狗是谁啊？
0: 小男朋友吧，小狼狗，小奶狗。
3: 李夏。李夏，
0: 沉默。
2: 不是来玩的，当个卧底。
9: 我们这儿得有监控，你俩别玩太花。

0: OK， 最后一个圆满的一个大结局啊！合作愉快，学姐，这不得原地在一起，再出个续集吧？第二部吧。看来
1: 又有新情况了。这机会什么诈骗？
0: 不会真的有第二部吧？
1: 这是一个新型的古董诈骗。
2: 感觉这个是有第二部的节奏啊！在直播间用假账，买的这个瘾，
1: 诱导用户进行线上竞购，
3: 这骗子
2: 再为第二部剧情铺路，
3: 又想坑大家的钱。
1: 放心吧，不会让他们得逞的。天断系统会发挥作用，我也会追踪他们的作案线索，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可以的。
3: 有人写出最完美的代码，却用来犯罪；有人说出最笨拙的语言。 来拯救世界，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技术是盾牌，人性是底线。我们修补漏洞，更要修补人心。希望从此人间幸福，天下无诈。
0: OK， 期待一下第二部哈，朋友们哈，我们今天这部短剧呢就跟大家播完了。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中国唐代唐宣宗大中元年啊，也就是公元847年，这天朝堂上文武百官齐聚一堂，气氛格外的严肃。原来啊，这是朝廷接见新科进士的日子，然而此时大臣们却因为一个进士人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人是位高鼻深目的大识人李彦生。
4: 大识是唐代对于阿拉伯的一种统称，位置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朗及伊拉克等地区。要知道，在中国大唐为官的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从唐初就有，到唐开元年间甚至出现朝堂上一半是胡人的现象。据统计，唐朝时做官的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多达3000，很多人甚至可以官至3品。唐朝的宰相有20多人不是汉族人。在西安博物院馆藏着一组文官俑、武官俑，其中不乏高鼻深目、有明显异域特点的外国人，而这其中还有一个武官俑非常特别，唐三彩直户版胡人武官俑，2002年西安长安区陕西师范大学郭杜校区出土，身穿绿色宽袍大袖的武官服，手持护板，头戴有显著异域标志的武官帽，留着卷曲的长胡子。专家推断，这是在大唐为官的波斯人，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既然这组文官俑、武官俑已经印证了外国人为官大唐是个普遍现象，为何李彦生考中进士还会引发争议呢？原来李彦生考的不是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相对容易的宾贡科考试，他考中的是唐朝汉族人的常规科举考试。唐朝的科举考试是非常难的，唐朝科举设立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等6科，而进士是其中最难考取的。有句谚语，50少进士，意思就是说50岁考取进士都算年轻有为。当时很多进士都超过了50岁，比如诗人曹嵩进士及第年纪已过70岁，而进士科的录取率也很低，比如贞观年间参加科举考试者多达1000人，而录取者仅1%-2%。对那些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朝的留学生和侨民们，首先语言关都很难过，还要做文章、做诗词歌赋，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唐朝为了这些外国人也有当官的机会，于是专门设立了宾贡科。
5: 有人认为宾贡科是专门给外国人开设的一个科举项目，就等于因为他们肯定汉语的程度不如我们本国人嘛，那么就相对来说呢，给他们出一个另外出一套卷子，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考也能够当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宾贡科不是独立的一个科目，而是说这个宾贡科是考试的时候试题跟我们这个国内这些考生是一样的，只是在打分录取的时候

0: 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兵工科影响力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1: 兵工科的设立让许多外国人有了在唐朝为官的机会，比如著名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就是参加了唐朝科举考试中的兵工科考试，中了兵工科的进士，不仅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还官拜安南节度使。而李彦生放着相对容易的兵工科不考，而去参加难度更大的进士考试，这又是为什么呢？唐玄宗年间的一天，当时的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出行途中，偶然看到一个外国人说的中国话非常的标准，卢钧大为意外。因为当时虽然长安城里外国人很多，但是能说出一口正宗中国话的外国人还是非常难得的。于是卢钧上前攀谈，原来此人名叫李彦生，他本来是大诗人，由于仰慕大唐文化，就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一起来到了大唐，改名为李彦生。卢钧和李彦生一番交谈后，发现他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而且学识非常的渊博。卢钧觉得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何不能为朝廷所用呢？于是特意向唐朝荐贤，让他参加科举考试。李彦生到长安后，按照步骤参加了进士科的科举考试，不负众望，一举中了进士。而当时唐朝全国中进士的人数才22位。等李彦生上朝接受皇帝的觐见时，大臣们才傻了眼。有的大臣认为，一个外国人参与国家的正规科举不妥，而极力反对录取，并上书唐玄宗取消其所中的进士资格。就在大臣们争论不休的时候，这时大臣卢钧对唐玄宗说，李彦生虽是外国人，但他热爱大唐，这样一位颇有才华的外国侨民，朝廷应破格重用。唐玄宗认为卢钧讲得有道理，就同意录取李彦生为进士，并钦点其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在唐朝是非常受重视的职位，负责帮助皇帝起草诏书等工作，被皇帝视为心腹。史料中对李彦生的记载停留在了入朝为官的时期，至于他晚年对唐朝的贡献并无记载。同样是外国人的唐朝晚期一代名相江公甫，他通过科举考试及第后，位极宰相，一生留在了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他的父亲是李凯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则天执政时期归顺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封为宰相。唐朝的包容和开放让很多来唐朝的胡人有了当官的可能，而他们也为唐朝的繁荣做出了贡献。那么唐朝为何敢如此大规模让外国人为官？他超越时代的眼光又是从何而来呢？这还得从一次宴会说起。唐太宗贞观22年，也就是公元648年，这年2月的一天，唐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羯谷国国王施波屈阿占。羯谷国大约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叶尼塞河上游。没想到宴会上，羯谷国国王竟然向唐太宗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唐太宗封赏他一个唐朝的官职。他说，我若能手执唐官官员的护板回到故国，实在是我的荣幸。原来当时唐朝周边的很多国家以能获得唐朝的官职为荣，这在唐朝叫做羁縻制度。于是唐太宗就授施波屈阿占为右屯卫大

0: 将军、监昆都督、立燕然都护，而有些西域小国家的国王甚至放弃王位来唐朝做官。
1: 西域有一些小国王来到长安，觐见唐朝皇帝以后，唐朝廷赐予他们官宅，他们就，有些人就居住在这里，不再回去了。
0: 这些贵族往往能直接获得中国皇帝的官职封赏，而大唐如此开放的心态，在此之后引来了大批的留学生。长安城里的国子监有很多心慕大唐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他们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其中日本和新罗派出的留学生最多。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国子监里的生员总数竟达到8000人。而之前提到的重兵共科考试及第的阿倍仲麻吕，最初的身份便是日本留学生。19岁那年，阿倍仲麻吕被选拔为遣唐留学生，和后来成为日本右大臣的吉备真备一行557人西渡东海，从扬州登陆到达长安太学学习。在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后，阿倍仲麻吕参加了唐朝科举中的兵贡科考试，结果考中了进士。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留学生都参与了兵贡科考试，但阿倍仲麻吕是唯一考中的一个。他的才学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左补阙，也就是皇帝的侍从官。唐玄宗还特意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朝衡。阿倍仲麻吕不仅得到皇帝的赏识，他和大诗人李白、王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几人经常荡舟于曲江芙蓉园。公元753年，也就是开元12年，这天唐玄宗亲自设宴给阿倍仲麻吕饯行。原来他要随着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回国探亲，为了让他荣归故里，唐玄宗册封他为唐朝使者的身份回国。王维等人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然后没多久，李白、王维就听到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难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李白心情极为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潮清衡》的悼诗：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意思是日本的朝清辞别了都城长安，乘船驶向大海中的故乡，我那像明月一样皎洁的朋友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沉到了碧海深处，带着愁色的白云遮满了苍梧山，悼念这位友人去世。后来经查实，阿倍仲麻吕遇难是误船，而幸运的阿倍仲麻吕逃过一劫以后，便一生留在了大唐为官。
2: 唐朝允许丝绸之路上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呢入朝为官，李彦生、江公甫等人正是那群人的代表，他们用自身的传奇经历验证了大唐盛世繁荣的必然性。中国唐朝唐宣宗大中二年，也就是公元848年，这年3月的一天，日本遣唐使觐见完唐宣宗献上的礼物后啊，按照流程呢，日本遣唐使应该准备回国了。这时遣唐使对陪同的唐朝鸿胪寺的官员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和大唐旗手切磋一下棋艺。
0: 原来唐中期围棋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很快流行起来，但日本人一直觉得唐朝的棋艺才是正宗。此次派遣使中有一位日本王子，是日本国内排名第一的围棋高手，他想和唐朝的棋艺高手交流一下棋艺。那么日本遣唐使为何要和鸿胪寺官员提这个要求呢？如果下棋为什么不直接找

0: 唐朝当时的围棋高手下呢？原来鸿胪寺是唐朝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大到替皇帝出使他国，小到安排外国来访使臣的食宿座位等等，事无巨细。当时唐朝作为丝绸之路上崛起的国家，它的先进文化和开放政策吸引着世界各国纷纷派出来使出使大唐，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况。据记载，唐朝初期跟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00余个。
1: 比方说这个有的要求册封，比方说有的要求和亲，有的则要求这个唐朝给予这个比方说武力方面的一些援助等等等等。所以说唐朝当时宫廷内这个外国使节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史料记载，从唐初到唐末，各个国家和地区出使唐朝的次数就达到了1700多次，每次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达几百几千人。从现存中国陕西西安博物院的多管七国人物银盒可以看出唐朝和其他国家交流的盛况。多管七国人物银盒1979年9月从西安市碑林区西安交通大学校区内出土，它直径7.5厘米，高5厘米，重量189.2克。这套银盒为3件套，外层银盒为6瓣喇叭形，上面7个国家27个姿态不同的人物组成富有情节的7组图案。这7个国家分别是婆罗门国、疏勒国、白哲杰国、吐蕃国、高丽国、乌蛮国、昆仑国。这套银河上的7国最西到达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最东北至朝鲜半岛。都管七国人物银河不仅展现了唐朝精湛的铸造技艺，也反映了唐朝和各国的交流盛况。日本来使想找唐人切磋棋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属鸿胪寺工作范畴，所以对方向鸿胪寺官员提出请求。那么鸿胪寺官员会怎么处理呢？随着丝绸之路上外国使臣的增多，鸿胪寺官员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也形

0: 全唐门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藩刻制鸿胪寺不公于客怒，意思是因为鸿胪寺没有提供鱼肉而惹得外国使臣很生气。于是鸿胪寺官员在大量外交接待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完善的接待标准。所以接到日本使臣的要求后，鸿胪寺的官员首先上报给皇帝，征得唐宣宗同意后，鸿胪寺开始着手安排旗手与日本王子切磋。一开始为了友好交流切磋技艺，所以鸿胪寺只派了中等水平的旗手和日本王子下棋。没想到日本王子连战连捷。这时唐宣宗宣旨翰林院旗代诏顾诗言迎战日本王子。顾诗言号称晚唐第一旗手，但等和日本王子对弈后，他才发现形势非常紧张。日本王子棋艺之高超出预期，而且他连胜几局正在势头上，一开始便步步紧逼，下到32手的时候出现了双争的局面，也就是说逼得顾诗言两路棋必然要丢掉一块的地步，情况非常危急。就在此时，顾诗言突然想起一招解双争的招数。
1: 这招呢，由于棋谱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是具体那一招是怎么下的，总之叫做镇神头，就叫做镇神头。然后镇神头下出来之后，日本国的这个王子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他没法再走，他觉得这招太绝了，他没法再走，没法再走之后他就投子认父。
0: 比赛结束后，日本王子对鸿胪寺官员询问，顾诗言是极品棋士，鸿胪寺的官员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啊，于是对日本王子说顾诗言是3品。日本王子马上说想向1品棋手请教，鸿胪寺官员非常巧妙地说，只有胜了3品才能与2品下，胜了2品才能和1品下。日本王子长叹一声，只好放弃了再次挑战。鸿胪寺官员巧妙地回答，让这次切磋赛圆满结束。此次事件从侧面说明鸿胪寺官员平时工作的难度之大，而唐朝为了接待越来越多的国外来朝使者，保证丝绸之路上沟通交融的通畅，在鸿胪寺的建设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首先，唐朝政府将鸿胪寺从唐初一个普通的外事部门变成了唐朝的核心机构，位列九卿。鸿胪寺的最大官职鸿胪寺卿也由从3品升到了正3品。正3品在唐朝是除了公侯外最高级别的官位了。而担任鸿胪寺卿的人员也往往是朝廷重臣。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唐朝名将哥舒翰，著名将领高仙芝都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务。而武则天的侄子杨玉环的兄长，唐朝宰相长孙无忌的儿子也担任过鸿胪寺卿的职位。
1: 唐朝的外交机构的核心应该说仍然是在庙堂之上，方针政策外交的大事儿还是要由皇帝和宰府之臣们来做决定，而鸿胪寺更多的它是一个执行机关，鸿胪寺跟外国人打交道是最多的，事务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繁忙的，你可以说它是外交事务的一个核心枢纽。
0: 鸿胪寺的官员也是具备各种才能，光翻译人员就有20多名。不仅如此，鸿胪寺还形成了专门的接待制度，使臣到达中国唐朝境内后，一般会安排在4方馆，根据使臣的级别安排接待的规格、食宿的等级以及给皇帝建议册封的官职大小，在皇帝接见的时候负责教导他们礼仪、安排座位，在返回的时候按照路途的远近给予路费。正因为唐朝有如此开明友好的政策，所以

很多国家愿意与唐朝友好往来。唐朝还设立了很多财政规定，比如凡是因公出使大唐的使臣都能得到政府的供养，于是很多外国来使甚至愿意一生都留在长安。唐德宗贞元三年的一天，鸿胪寺的官员接到宰相李密的询问，原来有人向李密反映，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臣有很多留在了长安，有的几十年都不愿意归国。他们在长安城里置办田产，长期居住的人口竟然达到了4000人。接到大臣的反映，得知情况属实，宰相李密便上书朝廷，提出凡是外国使臣有田产者可停止供给，并劝说他们回国。结果没想到消息一出，近5000人到宰相府请求留在长安。宰相李密劝说外国使臣，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意思是哪里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城几十年不回国的呢？但是外国使臣们还是愿意留在长安。不仅使臣不愿意回国，甚至在长安生活了很多年的各国王子，因为对唐朝有了很深的感情，也不愿意回国。比如唐朝时期的于田国王子睿。于田国是一个西域古国，一天鸿胪寺接到了于田国国王的国书，希望王子睿回国继承王位。结果王子睿对唐朝皇帝唐德宗说，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唐德宗深受感动，封这位留恋唐朝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田国王子睿为韶王咨议。而波斯王子菲露斯和儿子也一生留在了大唐，不仅得到皇帝册封的官职，甚至唐朝对他们的信仰也非常的尊重。古波斯人信奉仙教，也就是拜火教，于是唐朝皇帝下令专门为波斯人在长安城里修建了一座拜火寺。唐朝包容平等的外交政策让各国从心里愿意和大唐友好往来，而唐朝对各国留学生来使的优厚政策和平等尊重，也让不少外国人愿意一生留在大唐的都城长安。长安不仅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更是连接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纽带。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唐代贞观年间，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在长安城内的大明宫中办家宴。当时的长安城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在家宴上啊，唐高宗携后宫家眷，一边品着醇香的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充满西域风情的胡旋舞，兴致十分高涨。这时只见一位女子身着一身男子装束，以男子的仪态歌舞到唐高宗面前。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
2: 见到女儿这身打扮，唐高宗和武则天不禁笑着问太平公主：女子又不能做官，你为什么要这么打扮呢？太平公主回答道：那将她赐给驸马可以吗？唐高宗与武则天明白，原来女儿这是要他们给自己找驸马了。太平公主身着男装，要求唐高宗与武则天为她挑选驸马的故事传遍宫中，而公主身着男装也被宫廷女子们奉为穿衣时尚，她们纷纷效仿。在唐高宗的第六子张怀太子李贤墓中出土的《捧盆景侍女图》壁画上，就能看到身穿圆领袍衫、腰系革带、脚蹬男士皮靴的侍女形象。据《旧唐书·余福志》记载，唐代玄宗时期，宫中诸妇人很多都穿着丈夫的衣服鞋子，可见女着男装的风气在当时的宫廷里极为盛行。不久后，这种时尚的穿衣方式又流行到了民间。在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唐代女俑，女俑不仅身穿圆领袍衫，宽衣窄袖，甚至连发型也更加男性化。若不是整个陶俑呈现出婀娜多姿的女性造型以及典型的唐代女性面容，远远看去似乎与男性没有太大区别。女着男装并不是汉族人本来的穿衣传统，传统汉族女子的服装是襦裙装，女子们上身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配披帛加半臂。而且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男女不通衣裳的说法，在封建社会

0: 子着男装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那么这种穿衣方式为何会被唐代社会所接受？作为皇室成员的太平公主为何又敢开男装之风呢？
1: 从这个汉代以后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边呢，有好多少数民族融入了整个这个执政的这种社会里边，所以他们的服装呢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融入了当时老百姓包括整个社会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少数民族服装或者是外域西域人员的这个服饰呢，基本上在整个的主流社会中普遍的穿着应用。
0: 人们对于胡服的了解大概能够推到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在军队中推行胡服。因为胡服窄袖短袄，比起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类，胡服在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后来胡人的穿衣习惯开始渐渐影响中原。到了中国唐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长安成为了国际大都市，穿胡服的实用性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成为长安城内女子们的时装。石榴裙也是唐代女子极为青睐的经典服装，而从它的名字中也透露出强烈的西域色彩。石榴原产于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在那里有一个叫安石国的国家。公元前119年，汉朝使节张骞出使西域，来到安石国，从那里带回了石榴种子，从此中原也就有了石榴。传说当石榴传到长安城后，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非常喜爱，不仅爱看石榴花，更喜欢穿像石榴花颜色一样鲜艳的裙子。那浓烈的大红色长裙让杨贵妃看上去更加俏丽动人。唐玄宗李隆基为了投其所好，天宝年间在华清池、西秀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石榴。当石榴花开的时候，便命工人摆下葡萄美酒，在石榴树下一边品尝美酒，一边看杨贵妃穿着石榴裙跳舞。从此石榴裙便成为唐代女子钟爱的裙装。据说杨玉环不仅爱穿石榴裙，还喜欢使用西域来的化妆品。汉唐之前，妇女妆容倾向于朴素，可供妇女们美容的用品也不多。然而通过丝绸之路，西域各国也带来了很多中原妇女从未见过的美妆物品，比如当时用于脸部美白的铅粉，那就是从西域传来的胡粉。据说唐玄宗每年赏给杨玉环姐妹大量昂贵的胡粉。除此之外，杨玉环还十分喜欢涂抹胭脂，常常在脸上大面积使用。在开元天宝仪式中曾记载有杨贵妃与胭脂的故事。唐朝开元年间，杨玉环被选为寿王李瑁的王妃。入宫那天，她与家人送别，亲人离别时难舍难分，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当时正值寒冬，天寒地冻，杨玉环流下的泪与脸上涂抹的胭脂混在一起，泪珠瞬间结成了红冰。入宫后，她十分受寿王喜爱。杨玉环身体丰满，容易经常流汗，因此经常随身携带金帕拭汗。书中记载，金帕常常被染红，色如桃花，能够形成红泪与红汗。可以想象杨玉环涂抹了不少胭脂。关于胭脂的来源，后世有关专家考证也是从当时西域传来的。
1: 胭脂是在祁连山那边有胭脂山，在那个胭脂山那个地方出产的一种叫做红蓝的植物，就是开花，但是它花呢就基本上是红色的，就会把它加工以后

0: 萃取以后把黄颜色提取出来，然后剩的就是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枝子，然后把这个一开始呢是浸在这个丝棉上面，把它做成一个一个晾干以后，成一个一个那个一个胭脂的那个小的片儿干片儿，然后你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加一点水就可以，后来呢又把这个动物的这个脂肪和这个蜡就融合在一起，可以变成这种胭脂膏。
1: 由于胭脂独具魅力的美妆作用，至今都是女子喜爱的化妆品。杨玉环只是众多唐代宫廷贵族妇女喜爱西域胡服美妆的代表之一。在当时长安宫廷内啊，这些贵族妇女有机会与来自西域的上层贵族妇女接触，她们互相分享着美丽的心得。在很多唐代出土的壁画中啊，都能看到唐代女子的各式妆容。除了涂抹胭脂，她们还在额头处用黄色颜料染上各式各样的花样，这种美容装饰被誉为涂额黄。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妇女们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渐渐发展成的经典装饰，在中国南朝时被称为佛妆。当然，具有中原特色的化妆术也被融合在其中。当时女子嘴边画红点的化妆法便来自于中国汉朝。当时在长安宫廷内，有的妃嫔遇到月事不能侍奉皇帝，羞于讲出缘由，便在嘴角描上红点。负责侍奉事宜的女使见到之后，自会做出合理安排。渐渐的，这种嘴角画红点的实际功能消失了，而被发展成为一种叫点面液的妆容。除此之外，戴着从阿拉伯地区防风沙帽子改良过的密离帷帽，用假发梳着各式各样高耸入云的发髻，让唐代女子的头饰与妆容比中国任何朝代女子都更夸张绚丽。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为这些充满创意与想象的妆容特别创作一首诗，为《时事妆》。时事妆，时事妆，出自城中传四方。白居易在诗中形容当时长安城的妇女们涂着乌黑的嘴唇，画着八字眉，梳着高耸的发髻，脸也涂成红色，整个妆容完全突破了传统汉族的审美标准。贵游世庶，好衣胡服，女为胡妇学胡妆，胡着胡帽，汉着胡帽。从当年文人笔下生动的描绘中，我们能看到当年西域文化对中原人审美的影响之大。在唐中宗与韦皇后所生的女儿永泰公主的墓中的一张名为《宫女图》壁画上，一位集汉族与西域穿衣打扮风格于一身的唐代仕女，则被后世美学家赞誉为东方第一美人。
2: 这个被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最美的女人，因为她身体看着比较匀称，而且翘成了窈窕之姿，很妙曼的，好像形成了一个 S 型，那么雍容华贵啊，她的发髻，她的面容啊，包括服饰等等，和妙曼的这样一个女孩的形象，确确实实让我们是非常吃惊的，在出现在唐代的壁画当中，也使得我们现在的人一窥唐代的时尚，居然是如此的开放。
1: 公元755年12月，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起争夺统治权的内战。这也成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安史之乱平息后，唐人对胡人的态度从包容转变成排斥，妇女们的服饰或是妆容也开始变化， 逐渐摒弃胡风元素，重回汉人保守的传统。大唐妇女们的大胆前卫的穿着打扮也就成为了惊鸿一瞥。中国唐朝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二月的一天，唐高宗李治啊，突然接到一个噩耗：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玉华寺圆寂。唐高宗顿感哀痛不已，并罢朝说：“朕丧失玄奘大师，如同丧失了一块国宝。”无边苦海突然沉舟，在黑暗中突然熄灭了火炬。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为了纪念这位大唐高僧，唐高宗特许在他下葬的那一天，将京师所有寺庙制作的各种旗帜、宝冢、伞盖等送到玄奘大师的葬地，玄奘大师的灵柩则运回京城，安置在慈恩寺翻经堂。据记载，玄奘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带回来的真经是贝叶经，被佛家视为宝物，珍藏在慈恩寺的大雁塔中。贝叶经的贝叶指的是印度贝多罗树的叶子，用水长时间的浸泡后可以替代纸，印度人多用来书写佛经，所以在贝叶上写的佛经也称为贝叶经。贝叶耐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可清晰辨认。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每卷万字左右，合计1335万字，占了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由于玄奘既精通梵文又精通汉语，所译的佛经既不失原旨又通顺流畅，更便于中国人阅读。他从印度带回的多尊佛像也成了当时制作佛像的参照标准。那么玄奘当年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呢？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多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许多错误之处。玄奘一直希望去当时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重新翻译。
3: 佛教文化从东汉正式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啊，比如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建筑、绘画、雕塑，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多影响。尤其是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把印度的哲学带入了中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玄奘大师舍身求法的精神感染了唐朝的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圆寂的消息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百姓信徒都非常悲伤。平时他们都知道玄奘大师在玉华寺翻译佛经，虽然敬慕他，也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如今法师离世，他们无比悲伤，纷纷赶来要向玄奘做最后的告别。长安城内上百万人为他送行的场面，一如他19年前携带657部梵文佛经和各类佛像返回长安时的场景一样宏大。唐贞观19年，即公元645年的一天，长安城内急促的马蹄声回荡在大街上， 大唐宰相房玄龄带着随行官员飞奔前往长安西郊，沿途

景象让他们感到无比震惊。整个长安城已经完全沸腾，所有人都在朝一个方向赶去。原来玄奘沿着丝绸之路南道满载而归，抵达长安，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闻讯而来的人们阻塞了道路，清都罢市，万人空巷。从宽广壮丽的朱雀大街到弘福寺门口，人们排成了数十里的瞻仰队伍，朝廷官员也列到两旁迎接玄奘。玄奘大师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在朱雀大街的南端展示他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佛像。而此时的唐太宗正在洛阳，军务虽然很繁忙，但仍然抽空召见了玄奘。谁知两人相见恨晚，长谈不倦，竟忘了时间。唐太宗在听玄奘讲述完沿途的见闻后，陷入了沉思。当时大唐正在对突厥用兵，唐太宗渴望尽快恢复丝绸之路，急需了解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所以他希望玄奘写一本书，将19年西行的见闻记录下来。随后唐太宗要求玄奘还俗做官，帮他治理西域，但玄奘志在佛法的传播，一心只想把取回的经书翻译完成，就委婉拒绝了。唐太宗只好恩准玄奘到长安弘福寺翻译经书，并亲笔为经书作序，这就是《大唐三藏圣教序》。这天，唐太宗坐在庆福殿上，让百官都站着，而唯独赐玄奘法师坐。他又让弘文馆学士上官仪把自己做的圣教序啊向百官宣读。这篇圣教序说明了佛教东传、玄奘法师西游的情形。序中唐太宗对玄奘法师赞誉有加，并称其为法门之领袖。公元645年3月，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弘福寺。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召集了一批优秀的高僧，开始了庞大的佛经翻译工作。据记载，整个翻译工作十分复杂，精通梵文和汉语两门语言的玄奘本人是整个翻译工程的主持。他专心从事译经的工作，分秒必争。为了如期完成，玄奘特别拟定一份译经进度表。他一边做眉批，一边诵读梵文原典，作为一天译经的参考。同时，为了不耽误自己的修行，他每天译完经后还要念经拜佛，直到3更才睡，然后5更便又起床。这样高强度的译经生活，他坚持了10多年。此外，除了翻译佛经，玄奘还要跟弟子写书。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646年，他写成了12卷本的《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西域、印度、西兰等138国的历史、地理、宗教、风土人情，特别记载了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大唐西域记》不但拓宽了当时人们的眼界，也为后世研究丝绸之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也是根据这本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玄奘作为唐朝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脚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创出一条文化交流之路。玄奘法师回到大唐之后，不仅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也受到了世人的尊重。

弘福寺每天都人头攒动，来向他请教佛法的人不计其数。公元652年，为了防止经丝绸之路带回来的佛经丢失，也为了防范火灾，玄奘上书继位的唐高宗请求在长安的慈恩寺营建一座佛塔，用来保存经卷和佛像。唐高宗恩准了玄奘的请求，根据一座印度佛塔的外形，玄奘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西部建佛塔，延续印度古塔的名称，也叫雁塔，这就是今天坐落在西安市的大雁塔。建塔的时候，53岁的玄奘亲自搬运砖石。在大雁塔的正面树立了两座石碑，分别雕刻着唐太宗与唐高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碑文书法是唐朝宰相褚遂良的手笔。玄奘迁居慈恩寺后，虽然事务繁忙，仍然继续专心从事译经的工作，分秒必争。玄奘在西行求法的途中，因为跋涉雪山，受尽严寒，身上落下了很多病痛，每次发作他都疼痛难忍，多年来都因为按时吃药才算把病情稳定。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天气酷热，玄奘一时贪凉，以致感染风寒，旧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大家都很忧心。唐高宗知道玄奘的情况后，派遣了几名御医带上宫中的药物，专程前往医治他。为了专心翻译佛经，身体康复的玄奘请求移居玉华寺。出于译经的需要，唐高宗恩准玄奘的请求，并妥善安排了玄奘法师一行从长安移居玉华寺，也就是在这里玄奘法师圆寂，终年65岁。玄奘圆寂后被安葬在长安东郊白鹿原上。由于白鹿原地势很高，在皇宫的含元殿就可以看到。据说唐高宗李治每每在含元殿远眺，想起玄奘都会落泪。皇后为了避免他触景生情，后来下令把玄奘的灵骨迁到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并营建塔寺，用来纪念玄奘法师。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一方面是啥呀？直接给他补血，用血来补血。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上回书说到，一方面得益于沙特政府对阿美石油公司控制权增加，另一方面也是人家纳伊米自己争气，工作成效显著，所以呢，董事会就决定晋升纳伊米做副总裁。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纳伊米也才刚刚40岁，两年的时间他启动了不少大型的项目，也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3: 石油先生第六集，被美国操控了近50年，沙特怎样从美国手中夺回石油产业。纳伊米升任公司副总裁后，和公司首席执行官琼格斯成了好朋友。这天他俩在走道里相遇，琼格斯突然说他希望纳伊米能去其他的岗位锻炼锻炼，以拓展视野，并建议纳伊米首先去劳资关系部。纳伊米有些紧张，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劳资关系的专业内容。那么琼格斯为什么要让纳伊米去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部门？纳伊米能胜任劳资部门复杂的工作吗？
2: 纳伊米就说，我自己对这个什么劳资关系一窍不通啊。那这个琼格斯显然人家是早料到纳伊米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他特别淡定就说了，这就对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更需要了解公司不同部门的运行情况。听他这么说，纳伊米那就踏实多了，然后他觉得很荣幸，同时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支持他的人和诽谤他的人其实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对于纳伊米来说，他这个时候心里已经很明白了，这帮美国人倍儿精，算得可明白了，他的任何过失可能都会被某些人当成借口。借口干嘛呢？就是有那些勤奋工作的沙特员工，本来人家该提拔了，但是他不想提拔，他就可以把这事儿推到纳伊米身上。你看，不是我不提拔你，是你们沙特人自己不提拔你们自己人呢。但是纳伊米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带着憧憬和压力重新出发。这一年纳伊米负责的部门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在劳资关系部工作了4个月之后，他去了社区服务部门，然后呢又去了材料供应部。纳伊米就发现这些部门呢，虽然是同一家公司的，但是做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纳伊米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觉得自己上了一个速成班，能全面了解各个部门的工作。紧接着琼格斯呢又给纳伊米安排了一次工作，那这次安排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期。这天呢，琼格斯呢就跟纳伊米说，我想派你去阿美的海外公司工作，去荷兰海牙，我想试试你能不能管理那边的公司。荷兰海牙的这家分公司呢，一部分工作是负责管理多种货币下的货物供应以及商业交易。之前呢，纳伊米是很少接触这方面的业务的，也从来没有直接跟欧洲人打过交道、共过事。这次对纳伊米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很棒的经历。而纳伊米在荷兰的这段时间呢，沙特的总公司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动，当事人就是首席执行官琼格斯。自从公司响应经济转型的号召，开始重视主气系统和电网升级，公司呢就有几个持股人一直质疑琼格斯，说呢他在这两个项目上用力过猛，花的心思太多了。其实呢，这都是借口，就是因为这些人有心仪的其他的美国领导，他们是希望美国的这些高管呢能轮流打理公司，目

0: 目的呢，就是防止公司被过快的沙特化。总而言之呢，在1978年的1月份，琼格斯被公司辞退了。那对于沙特的员工来说，琼格斯的离开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因为琼格斯是让他们爱戴的领导，他的思维很敏捷，工作也很尽职尽责，做事方式呢也很果断，是未来主管们学习的榜样。那作为管理人员，那他也是一身正气，同时呢也善解人意，他关心公司里的每一个员工，尤其是沙特的员工，他尊重每个人的发展潜力，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企业文化。但是让人难过的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让他失去了现在的工作。在荷兰的纳伊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但是他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
1: 接替琼格斯成为阿美石油公司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是约翰·凯尔贝尔，此前他是阿美石油公司在纽约分公司的高管。好在琼格斯的辞退并没有影响纳伊米的职位，在荷兰海牙工作了6个月之后，纳伊米回到沙特就被任命为高级副总裁。那么作为公司级别最高的沙特管理人员，纳伊米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哪里呢？
0: 新来的这首席执行官名字叫凯尔贝尔，他呢不像琼格斯那么随和那么外向，但是呢他是非常认可纳伊米对公司精神面貌和企业文化的精准判断，所以呢他是很尊重纳伊米的。慢慢的这两个人呢也建立起了比较亲密的工作关系。那段时间公司高层的大部分经理都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型的项目里，所以呢他们不再那么关注公司是不是被逐渐的什么沙特化了啊这些事儿。那作为高级副总裁，纳伊米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担任新成立的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委员会的副会长，就是让这个委员会规范运作。纳伊米很快就发现人力资源委员会建立了一套系统来跟踪各个层次沙特人的发展状况，下至高中毕业生，上至那些走进大学接受专业发展课程培训的大学生，系统呢都有相关的资料。另外呢，公司内部还有一张严格保密的图表，少数的高层领导用它来跟踪一些有前途的沙特后备力量，看一看他们的发展状况。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来参观的时候呢，总会特别仔细地看这张表。那纳伊米呢，也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呢，没有表现得特别诧异，但是呢，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出乎意料的。这份图表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阿美石油公司绿化行动图表，记录的是高管职位后备干部的进步轨迹。其中的一个方框呢，就代表一个由沙特人任职的高管职位，比如说纳伊米当了副总裁，那这个格呢就会被涂成绿色。如果两年内某个沙特人可能会被提拔到高管的职务，那么他对应的那个格呢也会被涂上绿色的条纹。那那些边框是绿色的方框呢，就代表这些职位已经有沙特人选了。总而言之，这个表格就是围绕沙特人做的。在沙特阿拉伯，每次下雨，荒芜的沙漠里面就会很快地长出一些青草，然后整片沙漠很快就变成了绿色。所以看着这样的一张表格，纳伊米也是信心满满，他觉得绿色会很快以类似的方式涂满整张图表。
1: 纳伊米这么预测不无道理。此时阿美石油公司的沙特国有化进程逐渐加快，继公司董事会同意出售25%的股权给沙特之后，1974年，沙特大臣亚马尼和阿美的四家股东达成协议，将沙特政府持有的股份增加到60%。到了1976年，亚马尼和美国股东们激烈讨论了5天之后，沙特终于被允许买下阿美公司的所有股份。虽然没有定下具体的收购时间，但是对于沙特员工来说是极大的鼓舞。那么在公司沙特化的过程中，纳伊米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纳伊米就觉得沙特化不应该只是仅限于这个管理层，所以他就开始大幅增加沙特高中还有就是大学毕业生的用工人数，第一批招了将近100个沙特高中。

0: 工毕业生。1979年用工人数一下子就到了796人，1980年飙升到了1281人。同时呢，纳伊米还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大学快速通道计划，通过向学生提供大学奖学金，用这样的方式吸引那些表现非常好的毕业生来公司工作。通过这个计划，2年的时间，阿美石油公司招收的大学生的人数就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纳伊米本人呢，当然也是从来没有中断过学习。他先是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高级管理课程，之后呢又去了哈佛大学学习管理课程。因为实践经验很丰富，纳伊米呢也是很善于结合理论和实践，所以呢学习的效果是特别好的。更重要的是，纳伊米认识了很多美国的朋友，他也更熟悉了美国人的生活，更了解了他们的思考方式，这个呢就给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成了各个国家争夺最激烈的产品之一。这10年当中，有关石油贸易禁令的消息也是频繁的见诸报端，尤其是主要产油国伊朗，那个地方的政治危机是不断恶化的，工人停工的这种事件也是愈演愈烈。一直到1979年，伊朗国王逃离，流亡到了埃及，新的国王上台，伊朗的石油出口才算是慢慢的得到了恢复。那当伊朗恢复出口石油，沙特呢是开始慢慢的减少石油的出口量，他们是有意把自己的这个石油价格稳定在18美元一桶，那这个价格是远远低于国际石油交易商提供的现货市场价格，还有就是欧佩克爆出的官方价格。可是外面呢，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是急速上涨，美国电视新闻也经常报道这样的一个场景，美国人在加油站外面排着长队等着加油。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就开始强烈反对石油贸易禁令，他再三告诫其他石油生产商，你用这种不断提高油价的方式来应对石油危机，这个收效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石油贸易禁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它只会鼓励那些发达国家节约能源，加快开发替代能源，并且是加速对中东以外地区的石油勘探，当更多的石油被投放市场，那石油价格一定会被压低的。而实际上呢，也确实如亚马尼所担心的那样，随着1973到1974年石油禁令的颁布，在阿拉斯加北部墨西哥湾的深海水域以及北海这三个区域，油田的开发速度明显加快了。但是对石油生产商来说，意外之财的这种诱惑已经大到没法抵挡了，加上1980年伊朗和伊拉克又爆发了武装冲突，所以油价持续大幅的上涨，到了1981年，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每桶40多美元了。还记得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稳定的价格是在18美元一桶。那在利益面前，大部分生产商只看到了短期的繁华，压根儿就看不到潜在的危机。
1: 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眼光长远，而且头脑清醒，在他的推动下，1980年，沙特政府从4家股东手中买下了公司剩下的全部股份，本质上就是阿美石油公司完全收归沙特国有。过去将近20年，亚马尼和美国一步步谈判，终于成功，着实不易。按理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应该开个新闻发布会。然而，沙特阿美易主的事儿几乎没人知道，所有的财经媒体竟然都没有报道。直到半年后，美国《纽约时报》才发表了几句评论，为什么会如此呢？
0: 和中东其他国家那些暴力的剧烈的国有化运动相比，沙特阿拉伯对最大能源企业的收购就显得特别的安静了。对于这次收购，沙特官方对外只是说股票购买，而不是国有化。在将近20年和美方的谈判当中，亚马尼始终都是低调温和，不急不恼，用这样的方式推进。所以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沙特能够成功的把阿美石油公司国有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公

0: 易主这个高层管理人员呢都会大换血，引发震动。但是这一幕在阿美同样没出现。一个美国外交官是这么回忆这一段的，他说沙特付清尾款后，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凯尔贝尔打电话给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告诉他美国已经收到了尾款支票，沙特拥有了整家石油公司，接下来需要在哪里进行交接。电话那头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亚马尼平静地说，为什么不按以前一样经营管理呢？于是便有了如下这般奇怪的安排。沙特在法律上拥有阿美石油公司的所有权，但美国和沙特继续按照之前的章程共同经营阿美石油公司。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官写的回忆啊，也就是说虽然公司所有权属于沙特，但是经营权依然同时属于沙特和美国。所以这事儿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现在回头总结，对于当时的沙特来说，你会发现这个是最聪明的做法。亚马尼见过了太多石油生产国把公司国有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失败经历，他再三斟酌，就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和原来的美国持股人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因为公司依然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一直到2018年，外籍员工在阿美石油公司的占比大约还有 15%。 那通过这种人员结构，公司基本能够确保一直获取最新的创新成果和专业技术。同时呢，公司开始不断地加强改进国内的技术装备和专业能力，建立勘探和石油工程中心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83年5月16号，勘探和石油工程中心的揭牌仪式上，一向低调的石油大臣亚马尼竟然是高调地发表了一段讲话，他是这么说的，阿美石油公司如今是一个沙特阿拉伯的机构，他说着我们的语言，我们希望今年的太阳永不落山，一直等到沙特人能够成为公司的总裁为止。
1: 听到了亚马尼这句话，人们都明白这肯定是国王的授意，新总裁可能很快会从沙特人当中诞生。其实就是在一年前，公司专门为纳伊米新设立了一个职位，执行副总裁。人们也一直都在私下里讨论，纳伊米就是后任总裁。当亚马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纳伊米内心也希望亚马尼说的那个人就是他。但是因为美方依然参与经营，所以决定权依然还在董事会。那么纳伊米成为公司第一任沙特籍总裁的路会否顺利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

0: 比近视听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上回书说到，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经过将近20年的艰苦努力。

0: 一次次谈判，一步步收购，终于在1980年交付了最后一笔款项，从美国人的手里买回了公司。沙特阿美石油终于实现了国有化，归沙特自己所有。他还宣布公司的新任总裁会在沙特人当中诞生。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1: 石油先生第七集，石油危机大爆发，恶意收购虎视眈眈，新任总裁纳伊米怎么应对？勘探和石油工程中心揭牌仪式后，高管们统一乘坐飞机前往美国参加董事会会议，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也出席了董事会议。会后他把纳伊米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国王决定任命你为公司总裁。果然五个月之后，董事会正式宣布纳伊米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裁，成为阿美石油公司的首位阿拉伯籍总裁。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总裁职位的光鲜，却忽视背后的艰难。那么纳伊米将面临怎样的挑战？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将着手处理哪些棘手的问题呢？
0: 宣布纳伊米总裁职位的就是石油大臣亚马尼，他特别强调纳伊米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才干获得了这个职位。纳伊米之所以入选，其实不是沙特想什么装门面啊，也不仅仅说就是因为他能够安抚国民情绪，他是个沙特人，而是因为他付出的汗水和辛劳。同时呢，纳伊米不但是成就了自己，还帮忙成就了别人。听到了亚马尼的肯定，纳伊米特别的自豪，他也觉得自己身上的这个担子很重。不过当时他是万万没料到，做了总裁之后，他会迎来职业生涯里面最艰难的日子。纳伊米在1984年1月份搬进了总裁办公室，在这个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石油价格一直在跌。就像亚马尼预料的那样，欧佩克的石油出口禁令倒逼其他国家实行节能政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的能源使用率提高了 25%， 石油使用量减少。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又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对石油的需求大大的减少了。之前石油价格的疯狂上涨还推动了很多地区加大石油勘探和生产，来自阿拉斯加北坡、北海以及墨西哥的石油产量大幅增加，甚至超越了欧佩克。1983年5月，欧佩克会议决定把石油的官方价格从每桶34美元下调到29美元，降低石油生产配额，还确定了沙特的一个身份，叫产量调节者。也就是说，沙特呢是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者减少生产，以维持目标定价。那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产量调节者的身份，这个定位直接导致了沙特的巨大损失和石油大臣亚马尼的下台。石油危机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两年的时间，沙特为了稳定油价不断地减少产量，1985年的石油日产量降到了220万桶，但是人家伊朗那边呢是达到了1050万桶。这样的一个落差，这样的一个舞弊，实在是让人忍无可忍。所以沙特法赫德王储是特别罕见的公开谴责，而且是警告其他欧佩克生产国。他说，如果成员国觉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所有人都可以这样，沙特肯定也会确保我们自己的利益。法赫德的愤怒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沙特充当的产量调节者这样的角色，让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81年沙特石油业的收入最高达到了1190亿美元，那到了1984年，这个数字急速下降了大概是三分之二，只有360亿美元了。那到1985年就更可怜了，减少到了260亿美元。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很多的开发的项目都被推迟或者是取消了， 国家的预算开始出现了巨额赤字。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沙特的货币局前负责人

0: 有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每个人都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卯足了劲儿往前冲，但突然发现面前是一处悬崖。
1: 形势相当严峻，沙特再也不打算做产量调节者，石油大臣亚马尼果断决定恢复市场份额，也就是增加石油产量。不光是沙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欧佩克的闭门会议上，部长们一致同意在市场上投入大批石油以降低价格，然后等着看阿拉斯加和北海的生产商们含着眼泪向欧佩克求饶。那么欧佩克部长们期待的这出好戏真的会如期上演吗？
0: 叱咤石油市场20多年的石油大臣亚马尼怎么都没想到这一次的新政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终结。欧佩克的这些部长们，他们期待的好戏根本没上演，苦苦等了几个月之后，哭的不是人家阿拉斯加和北海的那些石油生产商，哭的是他欧佩克的那些部长们。1985年年末，油价的确上涨了一段时间，但是很快又跌到了谷底。为什么说是跌到了谷底啊？我来告诉大家有多低。1985年11月底，每桶的价格是差不多32美元，那到了1986年的春天，报价就只有10美元了。也就是说，很多石油货物每桶是以个位数来报价的，这个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石油最便宜的一批货。可是在这个时候，欧佩克的各个国家还在继续增加石油产量，产得越多就意味着亏得越厉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也在风雨飘摇。作为新总裁纳伊米上台呢，肯定是想给大家各种谋福利啊，给好处，用这样的方式笼络人心。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上任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减薪和裁员。按照公司沙特化这样的一个政策，公司裁员是从外籍员工开刀的。这一路走来，纳伊米特别清楚有很多东西不得不放弃，但是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员工，很多人都曾经是纳伊米的好朋友，所以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可是现实就是石油降价了，收入减少了，裁员是势在必行。虽然数以千计的沙特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公司80年代中期减少的岗位里面有14000多个都属于非沙特人。这句话我要特别备注一下啊，这是作者原著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听起来比较的拗口，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说白了也就是说，失业的离开的这些海外员工的数量远比沙特本地人要多得多。这么一来，沙特人的总体占比就提高了将近2/3。虽然外籍员工来公司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培训和提拔的沙特人最终会替代他们，但是这么大规模的裁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难免会产生不良情绪。
1: 为了让公司能够持续运转，纳伊米别无选择，他只能硬着头皮忍痛裁员。如果说裁员降薪还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么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是他完全无法预测和掌控的。担任总裁前，就有朋友提醒他一定要注意骆驼渐衰，重刀来宰。当时他并没有太在意，当他真的当上了总裁，他才深刻地明白了这句话的深意。除了裁员和降薪，还有什么更棘手的事情是纳伊米必须要面对的呢？
0: 我的搭档刚才说到的骆驼渐衰，重刀来宰，这个呢是一句古老的谚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骆驼就是阿美石油公司，那刀就是沙特的既得利益者。要知道，石油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概念或者是一个产业概念，它是财富，是政治，是武器，更是权力。虽然这个时候的阿美石油公司已经完全的国有化了，但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有些人依然认为公司肯定是被以前的老板给腐蚀了。在他们看来，阿美石油公司当下经历的艰难时刻 刚好呢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正好可以把国家石油资源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而实际上在海湾地区依靠关系得到升迁的企业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阿美石油公司是不一样的。从创立一开始，阿美石油公司就是一个精英机构，历任国王都认可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机构让有才华的沙特人可以不断的升迁，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身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什么家庭和宗族的裙带关系。那这一点呢，也引起了很多史学家的关注。伦敦经济学院沙特著名阿拉伯学者史蒂芬·赫托格博士2008年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对这件事情是这么阐释的。虽然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一下子就能和精益清明的管理联系起来的国家，但是阿美石油公司有今天的发展得益于一个历史决定，他们并没有把上游的石油资产交由一个并不透明完全政治化的本地机构，而是由外国创立的石油公司来经营。可是呢，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沙特人他们从骨子里面还认为说，我们沙特本地人创建的这个机构才算是地道的沙特阿拉伯机构，他们更有资格取代阿美石油公司作为自然资源的守护人和开发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一家叫做比特明的沙特国营石油公司。这家石油公司诞生于1962年沙特政府主导的改革，可以这么说，人家就是根正苗红啊，主要是在阿美石油公司特许协议划定的这个地理边界之外开展业务。但是这家公司很多管理人员几乎是没有在一线工作的这个经验的，所以管理效率很低。那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收入不断下滑。哎，你可别看人家这家公司管理效率低，没啥大能耐，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很多人站出来就要求说，你们公司去出价收购阿美石油公司吧，就这方面的呼声很高，竟然连石油大臣亚马尼也赞成这个做法。对于刚刚上任的纳伊米来说，这将会是一场为了维护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核心和灵魂而不得不进行的艰难战斗，而且危机可能随时会来。
1: 纳伊米面临的压力确实不小，20世纪80年代的阿美石油公司面临着好几个战线的开战，一边要抗击来自比特明的恶意收购，一边还要为公司财政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的决定和博弈，同时公司的一些在建项目被迫叫停，也必须想办法封存好，等待未来继续开发。公司到了紧急关头，纳伊米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危机何时能解除呢？
0: 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反对恶意收购，保持公司的独立。在国内，比特明想要接管阿美石油公司的野心得到了越来越多既得利益者的支持，这个就引起了阿美石油公司员工的非常大的不安。纳伊米就觉得我不能再等了，所以1986年年初他果断地召集团队一起商定，坚定地表态绝对不能让对方的企图得逞。他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制收购意向。会议结束，纳伊米就去首都利雅得拜见石油大臣亚马尼。一走到石油部那个宽敞的办公室，亚马尼就问他，纳伊米，你来干什么？纳伊米开门见山，我们反对你让比特明收购阿美石油公司的计划。还没等亚马尼回话，他就接着说，我们认为那些陪你来考察阿美石油公司的比特名人能力太差，不配管理我们。你要知道，纳伊米的人设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所以他这么单刀直入，这么咄咄逼人，就把这个亚马尼给惊着了。那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纳伊米直接把一个封好的信封就扔在他这个办公室的桌子上，就继续跟他说，这是一封我和我们整个管理团队写的辞职信，一旦比特明收购了阿美石油公司，这些辞职信就会立刻生效，所以收购这件事儿，你看着办吧。 这个举动着实是让亚玛尼啊，这亚老爷子惊掉了下巴。这个时候纳伊米和亚玛尼都还不知道，其实亚玛尼已经是泥菩萨

0: 过河，自身难保了。国际油价一直在跌，沙特政府在石油收入上面一直是基本上没什么进账。那国王呢，对这位石油大臣就已经是不太信任了。这老人家呢也是实惨啊，说那一年十月底的某一天，亚马尼呢也是在看晚间新闻的时候才知道，哟，我这顶戴了24年的石油大臣的乌纱帽被摘了。那接替亚马尼的是他的副手纳扎尔，新官上任三把火，纳扎尔首先就叫停了比特明接管阿美石油公司的行动，由此阿美石油公司终于是运转如初了。那这个时候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石油战争持续了10多年，很多国家就意识到只有沙特才能够维持合理的能源投资回报，能继续稳定的给世界各国提供石油，这个才符合全球经济的最佳利益。那美国政府呢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明确表态希望和阿美石油公司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1: 恶意收购的国内危机解除后，纳伊米认为工作重心必须转向增加公司的收入，他带着提案前往首都利雅得说服石油部。他提出依靠单一的石油出口实在太脆弱，阿美石油公司必须转型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石油公司，让收入的来源多样化。很快石油部将提案交给了国王，国王也批准了方案，打赢了反恶意收购的这一战。纳伊米对于总裁职位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干练和强硬逐渐显现。那么霸气外露的纳伊米将如何带领阿美石油公司走出财务困境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